这首歌来自于卓文萱的 Super No. 1，也作为我们这一小时的开场曲。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在路上，这首夏洛特烦恼。

我们常说包治百病啊，的确有多少姐妹为了省钱然后去买代购，是吧？想要这个自己喜欢的包包，跟你说啊，去代购真真假假真的不好说。不过今天不用担心了啊，给到大家的是 MLB 这个品牌的包，而且是从韩国集采回来的自制齐全正品保真，一包一码，可以扫码验真伪的。因为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所以给到大家能够薅羊毛的这个价格，您可以花小钱就能够背大牌了。我们都知道这个品牌官网或者专柜价格几乎啊，它的包都在1000左右，但是我们今天呢只要299起。你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而且前20名下单额外再加赠您棒球帽一顶，颜色可以自选的。这款棒球帽官网单买都要269，今天等于是免费送。如果说你买2个买3个还可以再享折上折，到手的价格就更划算了。但这个包是限量福利啊，每一款只有100个啊，买包送帽子，价格299块钱起。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来抢购下单了。今天 MLB 的这几款包你真的是闭眼入不会踩雷的啊！横版的托特包，比如说日常要带电脑 iPad 出门，你就选它准没错，因为容量很大呀，对吧？你穿 T 恤啊短裤一挎就是街拍范儿。26年新款单肩手提包，适合那些追求慵懒法式风的女生，黑色浅灰色两个色都很百搭，你吊带裙啊阔腿裤啊随手一拎就很有味道啊。还有波士顿包，哎，通勤约会就他一只就能够搞定了哈。那再说说价格，是的，平时官网他家的包一直都要在1000左右，今天我们是299块钱起，前20位下单加赠棒球帽，依然是他家这个品牌哦。价这个棒球帽单价都是要卖到269的，所以说是不是很超值啊？买一赠一了，相当于。好的，如果说您跟朋友一起拼或者买的多，买2个买3个还想折上折，到手的价格就更划算。前提是什么？前20名下单，你买包的基础上，我们送给您帽子，抓紧吧，出手！要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现在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包来抢购下单吧。

今年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重磅打造了王牌剧目《遇见哈尔滨》哈冰秀，来自于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巴西等国的艺术家组成演出天团是联袂献艺呀，那真的是亮点纷呈，真的值得你来。哪怕是不爱跳舞的人，也会为这场冰上狂想站起来鼓掌的。零下20度的这种寒冷，我们说可能是只有在冬天能够体验得到，但是呢，在这个夏天你依然可以走进我们哈冰秀的表演现场，好好的感受一下夏天也能够感受的清凉，以及冰场上的这些绝技。在这里有超大的实景舞台，这都是真冰打造的，然后呢，多国的顶尖的演员一起联袂出演，你会看到高难度的花样滑冰，有腾空跳跃，有惊险的托举整个的专业动作真的是炸裂全场。另外关键还有什么氛围感是什么营造的，那就是顶级的舞美灯光一起加持，所以说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的。好的，那你想要到现场来实际来看一看，好好的感受一下啊，甚至于呢跟台上的演员想要近距离的互动没有问题，那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购票了，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购票。是的，那除了有惊险刺激的表演，那而且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因为演员他会走下舞台，近距离的跟我们这些观众一起互动去送花，去击掌，如果幸运观众的话可能还有机会去登上舞台跟演员一起共舞，总之是台上台下双向狂欢，这份体验感真的直接拉满了。演出是每晚19:30准时开演，然后呢，购票呢，您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票位的价格是98元、168元和298元三档票价，您可以选啊。现在呢，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您还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168、298元的票价您可以选。

李白可以千金散尽还复来，但是装修我们说墙砸了，水电走了，瓷砖贴了，想改那就是二次伤害啊。所以在装修的之前选择装饰公司，那我觉得就好像是选人生剧本一样，你要慎重哈。是的，那在这里跟大家推荐这样一家装饰公司，然后已经是有10年的经营的时间了啊。作为装修行业，作为这个它既是服务啊，我们说这个又是商品啊，能够让绝大多数的人满意，这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维尚今年足足已经做到第10个年头，靠的是什么？多年来积攒下的信誉和口碑。公司的总经理本身就是装饰协会的会长，他就非常注重信誉和口碑。他曾经说过，说我这是我的事业，我是把它当做事业来经营来做的，对吧？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卷钱跑了，因为这样公司基本上也就是存活1年2年，能做到10年，而且公司的房产都是自己的，是不是让我们觉得哎有点踏实哦？还有一点可能让你更加踏实的就是什么？让你先给你装修，零首付就给你开工了，然后装修合格，验收合格之后你再付钱。那这样的话钱在我们兜里，是吧？主动权在你手里啊，他必须要保证工程质量，我们才去付钱。一方面保证了我们的资金安全，一方面也这个保障了施工的质量啊。所以说让我们觉得更加的踏实了哈。还有就是隐蔽工程，你看所有的装饰公司都在给你承诺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的，就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那些埋在墙里地下的什么水泥沙子呀啊管线啊等等这些。但是公司都没了，谁给你保终身呢？对不对？就是1年2年的问题。那在这里维尚他率先除了他自己给你保险之外，他特别联合了一线材料厂商，比如说你用的装饰材料是什么牌子的，他联合材料商还有保险公司三方共同联保。那您家的水电啊等等这些隐蔽工程真正正正能够做到保证终身，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杜绝后期漏水漏电啊这些隐患，包括没有人管，是不是自己额外的花销。而且这些东西啊在最早的时候就是材料要过关，工程施工的质量要过关，工人的技术要过关，那就是什么？保障日后不出问题，这是最重要的。你说日后一旦出现问题都已经做好了，你再重新的去刨再重新的去拆，是相当糟心的一个事情，这都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对吧？所以公司是否靠谱，这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维尚装饰没有套路，不做套餐，也不会报价模糊，材料一次充好，扎根哈尔滨整整是10年的时间，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和积攒下来的口碑了。您家要装修啊，想要获得装修报价，想要查看一下升级材料的实景，想要领取你的专属方案，现在添加微信号详细的了解一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现在装修你可以选择立减现金1万元。最高可以享受30000元大额优惠，直接给你抵扣装修款了，太划算了，不是吗？你想要家电就送你全套的家电，想要家具送你全套的家具啊，拎包直接入住了。老房子翻新改造还有专属的礼包，包括前期拆除垃圾外运，送你全屋75的铝塑里的窗户，送你飞云品牌的防盗门，把你家里所有的暖气片、暖气管件都换新的。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这次10周年店庆正值暑期，给到大家特惠的政策，升级了8大项目啊，常规的地砖升级为更大尺寸的1500的，这样通铺的地砖更通透更大气，是吧？日后清理也更方便。还有就是室内的门也给您免费加高到2米3，然后呢国产的乳胶漆升级为芬兰进口的芬林5合1漆，环保耐擦洗，家中健康也有保障。还有就是橱柜上柜下柜也都给大家升级了，免费的。平时这些东西你要是它有一定的标准啊，你要是升级加高都是额外收费的，基本上都得在30%的定制预算左右，这次是免费的，那就是送你钱一样嘛。尤其男士高个子要下厨，平时是不是觉得太辛苦了，弯着腰这一顿饭下了腰都折了，是吧？然后一抬头就会磕到头磕到脑袋，这次
按照你的身高来加高，壁柜可以加高至850到900，上柜可以加高到700到800，哪怕高个子下厨也不用弯腰，而且同步给你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还有就是普通的马桶可以免费置换智能马桶，国产水管给你升级为德国进口的瑞好清宁管，普通集成吊顶免费升级蜂窝大板吊顶，平整没有拼接，无论是颜值还是质感都是在线的。还有就是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大单盘也会免费赠给你，这么多的政策你要不要抢占一下，是不是我们拿到手啊？那不管你是现在想要装修还是2个月以后再开工都没有问题，他会给你进行保价，前提您先预约，咱先联系上哈，定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好的，那这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不要说爱我，我是何欣。那不想跟大家说再见，但是也已经到了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了。可是呢，我们的好歌继续播放，欢迎稍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明早见。

0: 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说你爱我，来自于陈淑桦。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路上的你，接下来我们来听张宇的《回头太难》。

拥抱美好的生活，我们可以像徐怀钰唱到的向前冲，但是此时此刻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也不能一味的向前冲，注意交通安全。好了，那接下来的时候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呢给大家带来的活动福利，来说一下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维尚装饰呢在七月份啊也给大家带来了夏季的装修特惠。其实现在七月份装修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大家呢在九十月份就可以完工了，通风散味差不多就能够年底搬进新家了，开开心心过个新年。当然选装修第一，大家呢可能会考虑到价格，对吧？那另外呢，其实在这儿呢孙薇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还要看一下这个装修公司的背书，以及它的设计水平、施工技术和工人素质。

这都是会影响到我们住新家的方方面面啊，不光是在装修期间，而且在装修之后，是不是每天都待在这个新家当中，包括这里边的我们所说到的隐蔽工程，一定要找一个有保障的装修公司，真的会给我们省去很多的不必要的麻烦。那维尚装饰呢，在这儿呢也是深耕装修行业10年的时间了，在他们家装修你会发现，不光是先装修后付款，而且呢高端的施工的工艺标准，全屋大包整装，低至4万起。所以像刚才大家考虑的价格问题，包括工程质量问题，先施工后付款，这些其实就是对大家非常重要的一个保证。而且现在呢，价格也给大家应该说带来了更加的优惠，不光是低至4万元起步，而且还给到大家更多的重磅升级。所以想要解锁我们的装修优惠的话，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那现在呢，给到大家8项免费的升级，瓷砖换新，空间更显大气。那另外呢，木门加高升级更显高级，漆面也要升级成进口的，不光是环保耐擦洗，另外住在家里面健康有保证。橱柜加高升级定制，家里面有高个子的下厨不用再弯腰了，同时还给你省下30%的预算。智能马桶升级，水管同样升级为德国进口的，隐蔽工程更安心，耐腐蚀防爆裂。吊顶给大家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质感拉满。厨房的水盆也给大家升级为爆款纳米加厚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足够。所以说想享受以上优惠升级的朋友们，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来说一下非常实惠的我们的优惠细则啊，那这一点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首先就是现金直减的福利，现金直减最高可以享3万元的大额优惠，所以呢可以抵扣装修款，这一点很重要。另外大家说我还想选全屋的家电赠送也没有问题，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小米 1.5P 空调都给您配齐了。想选成套家具直接拎包入住的也可以，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茶几软装配齐。当然旧房装修的朋友们别着急，同样也有赠送的礼包，全屋拆除、垃圾清运、铝塑铝窗户、防盗门、暖气片、暖气管件同样给您换新。所以有装修需求的先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先装修后付款，这是大家在维尚应该说非常硬核的一个品质保障。那也意味着每一项验收合格了，您在交钱，主动权是在您手里面的。而且在维尚呢，他们家是自有的房产，售后无忧，隐蔽工程是终身质保，漏水漏电啊、也是杜绝这样的隐患。其实装修呢，大家呢有的时候也知道在外面呢看着价格很优惠，是不是，但是呢就怕报价模糊，材料以次充好，怕这种低价的套路。那在维尚装饰呢，像我们所说到的，大家想享受到优惠，查看一下给大家升级之后的材料的实景图，是不是给到大家自家的装修的预算的这样的一个确定的报价。所以说呢，想享受以上优惠的，大家想查看领取方案的，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新房整装、老房翻新都可以，方案自由灵活，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想大家呢领取自家的一个装修的报价，查看升级材料的实景，免费领取您的优惠方案，可以添加微信，活动限时开放，福利不等人。报名装修的朋友们记好微信，添加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很高兴遇见你。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点盐。
1: 没错，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大庆演唱会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和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咖喱咖喱，轻轻一夹菠萝饭配海风就超级的搭。这首歌每次想起，大家可能都会想到东南亚的旅游，想到海滨的风光，对吧？如果你也想去看海，但是呢也不想走太远的话，在我们909的7月份和8月份的行程当中，也为大家特别带来了秦皇岛大手拉小手的五天亲子度假的这样的一个行程。那我们可以去南戴河、北戴河的海边，感受一下我们特有的渤海湾的浪漫的海岸线，乘坐着帆船出海，还有玩水党钟爱的鱼岛海洋温泉，大家可以飞车漂移，可以去看漫天的泡泡，可以去感受一下水花四溅的感觉。当然这里还有摩天轮，还有像希腊圣托里尼岛一样蓝白相间的这个非常漂亮的碧罗塔的海上公园，以及呢还可以跟着宝贝们一同在老虎石公园挖一挖沙，寻一寻那些小螃蟹。那我们的秦皇岛的这个五天游的行程呢，现在呢也在报名倒计时当中，七月份26号的团期，八月份2号和9号的团期可选。大家想了解详细的内容，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另外呢，想去看海，想去感受异国风情，那我们的家门口的海参崴的行程同样也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不光有美丽的海，还有那边限定的玻璃海，还有给大家特别安排到的俄罗斯的海鲜大餐，加上给大家加赠的帝王蟹以及俄罗斯的海滨烧烤。所以说想去海参崴的，每个星期六都有团来发出，想要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想更远一点走，看更多的地貌，雪山、湖泊、草原、沙漠，那新疆游我们将在8月4号出发。同样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总之暑期想要出行，跟着我们909安心放心，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我们近期的线路，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不要走开，整点报时过后，更多的好音乐会在电波里和你继续一同分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如果用一首歌留住千禧年的青春，你会选择哪首歌呢？02年的夏天是一个符号，就像王赫也唱到的一样，热铁皮房的那样的一个夏天，可能是很多人对于千禧年的一个回忆。华语乐坛蓬勃发展，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听的都是 CD 随身听，很多的年轻人怀揣着朴素的理想，日子简单，满心热忱。当然很多人说在那个时候大家在房顶上用 CD 听的是周杰伦，而周杰伦在2002年也发行了他的那张《八度空间》专辑，你还记得专辑里的这首歌吗？

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据说这样的一句歌词最开始本来是爷爷泡的茶难喝也要说好喝。当然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从2002年那个时候不喝茶觉得难喝，过了这么多年已经变成了开始泡茶的人了，是不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思维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个好消息啊，也是呢我们909听友专属的福利。在哈尔滨的夏夜，大家还在纠结去哪里，想要凉快的话，现在呢有一个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是大家在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因为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大家呢除了可以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之外，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在这儿呢有超大的实景的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多国的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的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所以大家想去看这个演出，想要领取免费的门票，那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想要免费观看这场秀的话，享受909听友的福利，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其实当属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当然这场秀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还会走下舞台和大家零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和他们一同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那这个演出的时间呢是在每晚的19:30准时开演。哈冰秀大家想要一睹为快的话，想要我们909听友专属的福利免费去观看的话，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现在呢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呢，大家呢其实还可以直接来到啤酒节的现场感受热闹的氛围。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免费的观看这场演出，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来听伍佰和杨乃文的合作，说不出口。

李宗盛的这首《凡人歌》，很多人说是属于我们每一个奔波者最坦诚的独白，不知道是不是你也觉得唱的就是你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装修方面的分享啊，那也是在这个七月份吧，给到大家带来的这个装修的特惠。其实呢，我相信啊，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呢，除了有这个新房想要去装修之外呢，家里面啊住的这个老房子呢，大家呢也想要去改一改、换一换啊。那因为呢，可能老房子涉及到这个方方面面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住的久了啊，大家呢可能有的时候呢，这个也想要去啊，把它这个换新一下。那现在呢，就可以呢加入到维尚装饰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装修的优惠福利当中。因为呢，这个深耕了十年的哈尔滨的这个装修企业，不光是这一次给到大家很多的升级福利优惠，而且大家可以享受到的是先装修后付款，这样呢也是给到大家更多的装修方面的保证吧。他们家呢大包整装低至40000起，可以说也花亲民的价格吧，让大家就可以享受到顶配的家装，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更多的详情，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其实大家如果选择在七月份装修的话，那八月呢，像这个后面啊，9月、10月完工之后，通风散味儿，那新年我们就可以住进新家了。这一次呢，其实给到大家更多的福利就是升级，免费升级。因为呢，大家可以听一听下面的这项升级。有些可能啊，在其他的装修公司是需要让大家再加钱的。那首先给到大家的是瓷砖换新的升级，常规就是800，这次给大家升级为750到1500。大尺寸的这种通铺的地砖，大家其实在视觉效果上，你就会发现家里面的这个空间更加的通透显大气了。这一次木门也有加高升级，加高升级之后呢，整体是非常的高级感拉满的。那橱柜这一项其实在我们家里面非常关键啊，常规的像地柜呢是800，这一次免费加高到850到900，像这个上柜基本上是600到700，这一次可给大家升级到700到800。要知道啊，这个就给大家直接省下了30%的预算啊，这个橱柜。另外呢，家里面现在长得都高，对吧？这个高个子下厨，你也不用再去每天弯腰了。所以你看，其实家装的细节是很关键的，它呢不光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美观，而且也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习惯，包括还有我们所说到的隐蔽工程，对吧？这一次墙面也给大家升级成为芬兰芬林的5合1进口漆，不光是环保耐擦洗，家装安全更有保障。智能卫浴也给大家升级，水管线路也升级成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隐蔽工程更安全，因为耐腐蚀防爆裂。吊顶呢升级成了这个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啊，那颜值质感双在线。水盆儿时下最流行的纳米加厚大单盆，洗菜洗碗空间足够了，还耐看。所以这些都是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给到大家免费的升级，想要享受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另外呢，给到大家其实还有一项非常优惠的，就是现金的质检啊。那这些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都是给到大家直接的优惠，像这一次现金立减最高可以有30000元的大额优惠，抵扣装修款。当然大家也可以选择说我要全屋加套，这个全套的家电就不用来回跑了，对吧？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灶具、热水器、空调都给大家配好。如果说我想选这个成套的家具也是可以的，双床床头柜，整套的沙发、餐桌、餐椅软装配齐了之后可以拎包入住了。旧房改造我们也说了，大家别着急，同样有专属的礼包，全屋拆除、垃圾清运、铝塑铝窗户、防盗门、暖气片换新等等吧。所以想了解这些大家可以享受到哪些优惠的具体政策，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
1704499099 1704499099，先装修后付款，这一点其实是非常的关键的啊。因为呢，大家不需要提前预付工程款，轻辅施工落地之后，您自己啊验收每一项合格之后再交钱啊，这是主动权掌握在您手中了。而且围上装饰是自家的房产，售后无忧。隐蔽工程我们也说了是终身质保。那像水电呐、这些大家呢都是可以享受到终身质保，杜绝后期的这些隐患。装修呢，其实大家可能在外面啊看得多了，也怕一些报价模糊、低价的套路，对不对啊？那在围上装饰呢，首先大家报名的话呢，先给您测算一下自家的装修报价，你要先看一看报价，再决定装还是不装，对吧？那也会给大家出到实景的这个材料升级之后的这个图纸，大家可以免费的来领取，然后您再多方面的去对比就可以了，然后再决定装还是不装。所以说呢，想免费领取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自家的装修的报价，查看升级材料的实景，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099 1704449099。而且在围上家呢，无论是新房整装还是老房翻新，方案自由灵活，福利看得见，优惠摸得着，福利还是限时开放不等人，所以想装修添加微信了解详情，微信是170444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099。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热眼。
1: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的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继续。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和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0: 大家好，

熟悉的音乐又到了团购秒杀的时间了啊，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老规矩，有没有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如果已经关注了，那今天我们回复的关键词很简单，就一个字儿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包啊，回复这个字就可以了。好了，就一个字包啊，所以今天呢给到大家团购到的也是一个包。姐妹们，一到夏天啊，柜子里的短裙短裤碎花裙是不是全翻出来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是不是你也总觉得哎，好像少了一只合适的包来配它？今天我们给大家挖到宝了，明星同款，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MLB 的经典的复古老花包，它来了。而且今天的这个价格确实很给力，今天只要299起，每款限量100只。因为呢款式不同，价格不同，所以呢售完不补货。大家想看一看有什么款式，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包这个字。MLB 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他们家的复古老花包呢更是包包界的顶流，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几乎是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大家呢其实可以去各大商场去看一看，他们家的专柜永远是人气爆棚的，印满了经典的老花，搭配着立体的刺绣标识，纯正的美式复古学院风拉满。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安排到的啊是他们家的热门大爆款，有不同的款式，有聚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有兼顾了颜值与实用的26新款的单肩的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的托特包，足足的四款任大家可以来挑选。而且呢面料是很抗造的，上手触感细腻，包本身挺阔不易塌，每一处针脚都细密平整，平时背出去不怕刮蹭磨损，背再久也不会变形起球。日常大家说我想搭个 T 恤呀，随性又时髦，周末约会我配个连衣裙，精致又高级，一只 MLB 在手，轻松拿捏不同的氛围感，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时髦与体面。好了，作为这个经典的潮牌呢， MLB 的包呢在官网或者是在专柜价格基本上就是1000左右，大家可能也知道很少会有优惠啊。今天呢我们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一个全网的秒杀价格，只要299块钱起，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块钱，前20名下单我们还会再送给大家棒球帽一顶。这个帽子呢也是可以选颜色的，这款棒球帽在官网你单买还要269块钱，今天我们是免费送啊，但是呢只限现在此刻前20名下单的听友，买2个3个再想折上折，到手更加的划算了，所以就看你要几个，现在也是拼手速的时候到了。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可扫码验尾验真伪，数量限量的福利，韩国之彩就这一批，卖完不补货，不是我们不想卖，是每款只有100个啊。好了，我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我们只需要回复一个字包，回复包。我相信可能说到这款包呢，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为了省点钱去买代购，对吧？但是真是假呢不好说，今天不用担心，因为呢咱们这个是从韩国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包一码，可扫码验真伪，因为呢中间没有这种中间商层层的加价了，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个底价，大家可以放心来薅这个羊毛，花小钱背大牌。 MLB 的包呢官网或者是专柜的价格大家都知道1000左右啊，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299起啊，因为呢不同的款式大家可以自己来看一下，前20名下单我们再送给大家棒球帽一顶，同样也可以选颜色，这款棒球帽官方单买大家就要269，所以今天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再加上这个包啊，我们也说了，如果你买2个3个再想折上折，到手更划算，限量的福利，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包。
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今天就一个字儿啊，回复包就可以了，说包治百病，对不对啊？ MLB 的这几款包呢，大家闭眼入不踩雷。简单的说一下啊，一个呢是横版的托特包，如果你日常要带电脑啊 iPad 出门就选它，容量大，还附赠同花色的零钱包，大包小包叠搭，层次感瞬间拉满， T 恤短裤一跨就是街拍范儿。26年的新款的单肩的手提包，大家如果喜欢那种慵懒的法式风的女生，看这里，黑色、浅灰色两色百搭。大家呢穿个吊带裙、那阔腿裤啊，随手一拎就很有味道。小个子记得选那个短肩带款，很显高挑。那波士顿的包呢，就是通勤那约会啊，想一个搞定的话，你选它。这个包呢是立体不塌，黑色浅米色，很经典耐看。如果穿这个衬衫呢、高腰裤配它，利落有气场。还有一款就是这个斜 logo 的托特包，它属于这种奶油色纹，黑色酷飒，日常装出街的话，大家就首选它。那每个这个包的颜色呀、款式都不一样，在官网专柜可能都要卖到1000块钱左右啊。我们刚才也是说了，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只要299起啊，299起，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再减5块钱，而且前20名此刻下单的听友再送给大家棒球帽一顶，可选颜色，棒球帽官网还要269块钱呢，所以今天是免费送的。这个包呢，你再买两个三个是有折上折的，更划算，别犹豫。好了，我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也希望大家可以抢定成功啊，成为前20名有那个棒球帽赠送的幸运听众。哈尔滨音乐广播首先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就一个字儿啊，回复包就可以了，得到299的特价链接。

快乐会传染，希望把此时此刻的快乐也传染到电波前的你的身上。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要和大家继续说一说我们的开心快乐的暑期的行程。暑期的这个线路呢，其实应该更多的是家长啊想要带着宝贝们去出行。第一呢，可能宝贝在七月份和八月份才放假，享受一段难得的亲子时光，对吧？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暑期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啊，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功课这个提前打出一些提前量啊，因为呢暑期我们的这个酒店啊机票啊包括可能这个车票啊都是需要提前来预定的，本身人就多啊，那想要在家呢可能就不太好加，所以呢大家一定一定要提早提早再提早。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新疆游的行程，现在呢这个也是倒计时当中，新疆游的这个线路呢其实也是我们在这个暑期吧给大家呢精心策划升级的一个行程。因为过去呢其实在发这个新疆游的线路当中啊，很多的朋友都在说，哎，这个我想要去我达勒泰啊，因为呢可能之前啊大家呢也看过这个记录短片，想要去感受一下那里的烟火，想要去感受一下特别是在这个八月不同层次的这个绿，所以说呢这一次行程有安排。但是呢应该说啊，我达勒泰呢它是北疆行程当中非常经典的一站啊，一般呢去了那里之后呢可能大家就很少再往

伊犁去了，所以很多的朋友说，如果我还想去看一看赛里木湖怎么办啊？所以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们也加上了伊犁的这一段，算是一个北疆的大环线的深度游，甚至还加入了一些东疆的内容。因为来到了这个八月份啊，在这个新疆的这个吐鲁番的葡萄下来的时候，我们既然来都来了，是不是要去尝一尝？所以说呢，这一次的行程很全啊，大家呢如果以前也在纠结有这个没那个，会有一些取舍的话，那这一次跟着我们909，用11天的时间就可以深度的打卡新疆的北疆大环线了。想要了解我们新疆游的行程，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当然，如果说没有11天的假期的话，也没有问题，我们有8天的行程，大家可以来选。所以说，这一次的行程自由度还是比较高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安排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大巴车用到的也是2+1的豪华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那来到了伊犁段，大家可能也知道啊，因为这一段不光是有赛里木湖，包括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包括还有独库公路，在独库公路一定是要换上小车的，所以这些呢大家都不用操心啊，我们都给大家安排的妥妥当当的，大家只需要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8月4号啊。当然如果说呢想选11天的行程，可能大家有的时候啊在8月4号的这个团期的前后啊，可能会有这个安排不下的时候，那我们4个人以上是可以小团队出行的，小包团呢时间就更加的自由一些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进行选择。所以新疆的这个行程，大家想了解更多的我们909的行程啊，没有强制的进店，包括还有很多的赠送，更多的线路的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新疆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除了新疆游的行程，还有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我们的海边的大家可以去撒花踏浪的行程，就是我们的秦皇岛的5天游的行程。亲子游的线路呢，欢迎大家大手拉小手可以和我们一同出发。当然想感受更多的异域风情，想感受俄式的烧烤大串海鲜，还有那边特有的玻璃海，同样我们的海参崴的行程在每个星期六也都有团发出，就看你想去哪儿了。所以了解更多的我们909放心靠谱的行程，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9。

来自于许嵩的素颜。其实素颜并不是说好像我们不化妆，而是那个时候少年毫无伪装，不用戴着面具的那张脸，是不是你也很怀念呢？好啦，那伴着这首歌，今天的上午的音乐陪伴，思维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另外呢，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哈冰秀，我们909的听友呢，现在可以享受到的是免费观看的这个福利，大家呢如果在明天的19:30想要去观看这场演出，感受一下高难度的花样滑冰，多国的顶级演员联袂表演的腾空跳跃，惊险托举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哈冰秀来免费观看，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我们909的听友呢，现在享受到的福利是可以免费去观看，微信17044499099。好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的12点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沓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

0: 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3: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5: 家是什么？
6: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5: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6: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5: 每天上午10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带给你的《光年之外》。北京时间的10:06，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此刻要跟你说上一声早安。无论在忙碌些什么，都希望这里的每一首歌是你喜欢的。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共同分享是有关于演唱会的内容了。其实我觉得音乐呢，无论在任何一个场景当中都会有它的一个价值所在，所以说我们会选择去到演唱会的现场，带给我们的是那种大合唱，而且呢还有就是赴一场青春的魅力所在了。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这一站预售已经开启，摇滚已就去，整整30多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真的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就在7月25号，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来到我们的体育现场，跟着崔健一起痛快地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想，演唱会的魅力真的不单只是能够跟他合唱，还有很多朋友，比方说过往的种种经历、青春年华的陪伴等等，所以去现场寻找一首你喜欢的歌吧。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
3: 步步为营。

0: 好了，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演唱会的内容。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这一站，预售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摇滚乐已经就绪。整整30多年的时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真的要和摇滚乐狠狠地撞个满怀。就在7月25号进入倒计时，在演唱会的现场跟你喜欢的崔健一起痛快的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期待着大家赶紧购票，能够在现场跟他一起大合唱。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北京时间的10:28，继续回到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接下来的时间呢，和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带你来到的是美丽的新疆。我想在很多人内心深处的愿望清单里边一定有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在这次行程里边给大家准备两个选择，第一个是8天的主线，第二个是11天的深度游。所以无论你选择哪一个，我觉得都是刚刚好的安排。首先我们要分享到的是8天的经典主线，特别为假期有限的你所准备。比方说我们要去到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包括了葡萄庄园。在一次行程当中可以把北疆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全部都玩到，而且整个行程里边呢，每天我们乘坐的是宽敞舒适明亮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可能你坐的比较久了也不会觉得很辛苦。那在住宿方面给大家安排的是4钻酒店，而且呢还有另外很有特色的民宿，去从不同的感受了解当地的人文。在美食方面呢更不用说了，特别是对于吃货来说比较关注这一点，像在新疆一定去尝一尝的大盘鸡，包括了冷水鱼宴，这些我们都要在当地吃可能才会比较对味吧。而整行程里边细节的部分，比方说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全程给大家提供矿泉水，另外赠送给你的小丝巾或者是小花帽，这些细节的部分呢全部都是矩阵酒这边给大家安排的到的，就是希望你可以在保证品质的同时享受到更舒适的整个的新疆之旅。再来说说如果你的假期 OK， 那就不妨增加3天，然后来上一个伊犁的附加行程，可以一起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包括了赛里木湖，还有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在这里一年四季你可以感受一年的不同风光，比方说春夏秋冬四季，就是很神奇。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呦这个有点夸张吧，但当你身临其境去有这种体感的时候，你会很震撼，也会很吃惊，当然我觉得也会很感叹，大自然的这种鬼斧神差真的馈赠人类最好的礼物，所以它值得我们到此去感受。

真的说走就走的旅行，有的时候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未知的美好，我觉得可能就在这里。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带着自己内心深处探寻的答案一起出发。那无论是选择八天的精华版还是十一天的深度游，3680元起价，都欢迎各位。那希望你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然后我把整个行程的细节的部分会发送给各位，155-4500-9966155-4500-9966。那我们可以一起借长风赴远江，以山海为日常。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家是什么？
2: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2: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1: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听过了郭富城的歌啊，当我知道你们相爱，继续回答因子选房正在直播当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因子。接下来的时间呢，跟你分享的是有关于活动的内容。是不是很多人都在纠结哈、哈尔滨的夏天到底去哪里游玩会更加的好玩？不过最近你可能会关注到了关于家乡，比方说火爆全网，然后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就是《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它将是这个夏天你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特别是如果有外地的朋友来到了哈尔滨，你一定带他去看一看，感受一下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可以告别夏天的这种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但是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而且超大实景的真冰舞台，可以说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了。那当然了，在现场还有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脱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那当然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就是顶级的灯光舞美的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哈，所以去到现场的每一位可能都会收获满满了。那整个演出的话，最震撼的地方就一定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可以说是惊险刺激，让人可以这个屏住呼吸共同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的时候呢，会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的观众还能够和他们一起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带给各位。重点来了哈，现在的演出每天晚上的7点钟，欢迎大家可以提前来购票。那哈冰秀专属于演出的门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来到现场解锁震撼浪漫跟狂欢的朋友们不要再犹豫，98 168 298，它有三个档位供你选择，那你可以添加微信，然后呢来直接购票就可以了，155-4500-9966，155-4500-9966。那现在也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你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小酌一下。所以我会说，哎，这一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就等待着各位来现场一起观看，感受一下视觉盛宴。添加微信155-4500-9966，欢迎各位。

如果说你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那想找一个能够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还能够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异国烟火的旅行目的地，在这里特别推荐给你是3个晚上4天的海参崴，可以说它是藏在了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在一次行程当中把俄式的风情、山海的浪漫、人间的烟火全部都体验得到。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却与安生里的托卡那幅灯塔，你知道它的特别的意义呢，是因为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当然了，它也是很多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所以在这次行程里边呢，我们会在这里驻足很久，希望你可以好好的去体验和感受一下。那当然在异域风情不同的地方，我们可以比方说像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石板路，两旁是那种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一人拉着手风琴的声音音很悦耳，而路边的咖啡馆里又坐着很多休闲的人，此刻这个时候脑海当中的画面是不是有了剧

对，准时发团，20人的小团品质，7月份、8月份都是很 OK 的一件事情。那成人是2599，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考、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可以直接减掉200元，这个是你们的专属福利，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全程呢没有任何购物店的安排，是那种轻松跟自在。周末的时候，你可以选择跟我们一起，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旅行两个字。当然除了这个行程，还能够让你的宝贝可以在假期解放双手，告别电子产品的地方就是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5日游，现在正在报名当中。从哈尔滨出发，睡一个晚上直接到达海边，然后你就可以扑通跳进海里，跟他来一次亲密的接触。我想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都不会拒绝海的这种吸引力吧，所以在这儿你可以撒花的去玩一下，真正的回归自然放轻松。整个行程安排也是非常的有品质的同时又很细腻，比方说全程入住同一个酒店，而且是近海四钻，非常舒适。7月26号、8月2号正式出发，全程由主持人带队，成人价格2599，儿童是1999。如果是中高考学子，拿着准考证，还可以再享受的是减掉100元的福利。所以欢迎大家可以现在添加微信来报名，了解更多详细情况。155-4500-9966，155-4500-9966。北京时间的10点58分，谢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祝你好心情，明天上午的10点钟，英子选方不见不散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

0: 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刚刚的一首歌《秋天不回来》好像打开了很多80后年少时期的回忆啊，那个时候我们拿着这个歌词，然后仔细的听歌，仔细的学唱，那个时期真的非常的美好。继续来听这首歌，依然是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0: 就在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儿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走在红毯那一天是彭佳慧一首非常经典的演唱曲目，这样的一首歌他以层层递进的方式处理演绎，从开篇的细腻铺垫到后半段的情感自然宣泄，非常具有感染力。今天我们共同回顾

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孩子暑假要么困在补习班，要么就是抱着平板刷一天，其实眼睛当中的光真的是少了很多。而你有多久没有带孩子认认真真看过一次大海了？这个夏天909给我们东北的爸妈就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答案，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的行程。哈尔滨睡一觉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这里有渤海湾独有的浪漫海岸线，不用远行就能够邂逅沙滩，还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体验海上美景。玩水党钟爱的渔岛啊，海洋温泉，这个地方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孩子们啊，到了那里之后都特别的快乐。好莱坞的智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现场真的是比电影还要燃的。而且呢，还有滑草冲浪，从沙坡飞驰而下，合家欢水寨里水花四溅，摩天轮转到最高点，是能够看见整片海的。一整天玩下来，项目不重样，大人孩子都能够撒欢，以及网红打卡啊，就是碧罗塔海上公园蓝白相间的圣托里尼小镇，粉色拱门配着蓝海，哎，这个画面真的是希腊海岛的感觉就出来了。海上天梯伸向蓝天，童话热气球飘在沙滩上，告白灯塔守在海岸线，随手一拍都是亲子大片。发朋友圈保准就被问报地址了，吃住行更是不用操心了。那么我们整个行程是住近海的四钻酒店，连住不挪窝的，每天睡到自然醒，不用天天收拾行李了。而且呢，秦府私房菜一品海鲜会啊，咱们是轮番上桌的，还安排了升级一顿人均130元的海鲜自助，每晚睡前还有晚安牛奶。所以呢，细节之处真是我们的贴心安排。最关键的是，这个行程是纯玩的，没有隐形消费，所有的核心景区大门票一价全含了，而且精致20个人的小团出行，并且在整个行当中，其实我觉得还能够结交很多的好朋友，对不对？都是八大班的。那么整个行程也是我们的主播全程陪同。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选择，成人每位是2599元，儿童是1999元。2026届中高考学子凭借准考证报名是立减100元的，而且班级团体家庭定制，我们909都能够安排到位。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详情：13904806169，13904806169。别让孩子的暑假只剩下空调房和电子屏幕，童年该有的样子。样子是海风拂过脸颊的温度，是沙滩上踩出的一串小脚印，是和爸爸妈妈并肩看日落的那个傍晚。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详细的行程，这个暑假去海边找回不能错过的陪伴。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带您继续关注到的是崔健演唱会的消息。那么在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人常言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把新疆藏在愿望清单，一等再等。其实盛夏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攒超长假期，八天主线，跟我们909出行玩遍北疆，时间充裕，再加三天伊犁，凑成11天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先来说说这八天的经典主线，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的：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也是把北疆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了，全程乘坐宽敞2+1陆地头等舱大巴，久坐也不会疲惫的。而且整个行程有美食相伴，你像吐鲁番的香妃宴，以及呢回族的这个宴席，还有冷水鱼宴，正宗的新疆大盘鸡，咱们都是一一安排到位的。同时呢，像西域的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都是我们送给大家的。另外呢，整个行程如果你有充足的假期，要来叠加三天伊犁附加行程，咱们再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亿万年风雨在荒原雕琢出纵横沟壑啊，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也可以到那儿去喊一喊，跟这个萨贝宁说一说，我也没有白活。另外呢，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独库公路北段，一路揽尽40不同风光。伊犁小段全程7座商务小团，专属司间岛随行，而且呢整个行程是非常惬意的。我觉得新疆一定是喜欢旅行的朋友一定要去打卡的一站，真的是非常的美丽，而且当地人又特别的热情。所以说呢，如果这个暑期有这个假期想要出行，那么就跟着我们去一趟北疆，它是一次非常不错的行程。跟我们一同去新疆，8月4号咱们就出发了，八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任选。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个夏天我们借长风赴远疆，以山海为日常。

0: 当我们看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体验。那么在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也是我们即将到达的一站。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我们在这里能够很沉浸式的去享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都会尽收眼底，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
1: 是一个人，我认真
0: 并且呢，为大家直接升级了一顿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以及俄罗斯的应季海鲜、鱼子酱等等。同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让我们能够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每周六发团，20个人的小团出行，咱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的啊。那么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同时我们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0: 自始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红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武士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是啊，罗马都不是一天一天建成的，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学过，那感情更是如此，需要一天一天的累积，就像范玮琪演唱的这首《一比一》，这首歌也是来自于陶喆的作曲。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而此时此刻也不想和你分开。

来自于郁可唯的这首《路过人间》。其实每次听这首歌，好像听郁可唯唱，人会来就会离开，人的一生不过短短的数十载，所有的爱恨相逢离别终究是路过人间。在这样的一首歌曲当中吧，其实也藏着一份遗憾和解的通透。虽然路过人间，但是我们依然要珍惜当下。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给大家带来的行程和线路，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疆游的行程。因为呢，现在也在倒计时当中了，总有人问说夏天适合去哪里呀？夏天呢，新疆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啊，只要不去特别热的地方。那在8月份啊，可以说呢也是新疆浪漫的一个天花板，特别是来到了北疆的我的阿勒泰，大家可能曾经也记得纪录片当中所描写的禾木村啊，炊烟袅袅，也看到在那里呢，大家呢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喀纳斯啊，无论是那里的湖，还是说那里的层峦叠嶂的森林，在八月份啊，带给我们的是不同层次的绿。所以，如果说新疆八月份适合去哪儿，北疆的阿勒泰一定是首选。另外呢，还有可能很多的朋友说，那既然来都来了，对吧？新疆我还要去打卡的地方就是赛里木湖，因为撒贝宁曾经说过，不到赛里木湖我就白活了，我都来了新疆了，是不是？赛里木湖我再没去过我就白来了，没有问题啊。那8月4号呢，我们的新疆游的行程赛里木湖必须安排上。另外呢，还有呢就是空中草原那拉提。那拉提草原呢，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应该说是整个全年最好的一个季节，因为刚刚长出来的这个新草的颜色是比较绿的。那我们是8月4号来的。

到这里呢，上旬的话啊，草呢还没有这个完全的枯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感觉。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这个独库公路啊，我们也给大家换上了小车。另外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啊，新疆的这个一年四地限定的美景有很多，而独库公路呢，它也是就几个月开放的时节啊，这个每一个转弯都给大家带来惊喜，所以这一次同样也有，整个的新疆游的行程呢，我们是8+3啊，也就是说您可以选择8天，如果说来都来了想再多玩一段时间，那选择11天，所以整个的这个行程呢是更加的自由的，让大家的可选性比较高。另外呢，在整个的行程线路当中呢，也是啊一驾全含。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吧，大家呢可能也会看到有老人和孩子啊，可以享受到不同的这个人群的分级门票。沿途有两处新疆政府的补贴的展馆啊，那这个展馆呢，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想去参观或者是不想进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其实909的这个行程呢，大家跟着我们出发，把能够告诉大家的啊、都要打到提前量上。另外呢，整个的行程是什么样的品质，大家也可以一目了然。在我们新疆游的行程里边吧，也是希望，其实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也算是远道之行，对吧？那能够去打卡，能够去体验的，包括行程当中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篝火晚会也好，西域实景演出，和睦的旅拍下午茶，都是为了让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来到这里不虚此行。所以想跟着我们一同打卡新疆的朋友们，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因为8月4号所剩的这个团期已经不多了，位置少量少量，再往后不确定有新疆的团发出了，所以在今年别错过我们909的新疆之旅。了解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新疆。当然除了我们的新疆之旅啊，包括大家可能说我也想去，但是四号的这个时间有点串不开，4人以上可以小包团，时间你来选。另外呢，我们的秦皇岛的大手拉小手的亲子的海岛游的行程，还有我们的异域风情海参崴的线路同步在招募当中。总之呢，大家想要跟着我们出发，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909近期行程的线路，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好了，接下来有请戴佩妮给我们带来这首《街角的祝福》。

了，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啊。那今天呢，依然在我们的909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大家呢可以给到啊我们的这个关键词记得回复。今天的这个福利也是很超值，但是呢是限量的啊，回复包这个字就可以了，一个字啊。说到包，一到夏天呢，可能大家的这个衣柜里啊，各种的短裙、短裤、碎花裙翻出来，你总会觉得，哎，哪一个包来配它们呢，对吧？今天给大家挖到宝了，明星同款、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来了。今天我们价格直降，只要299起啊，299起，每款限量100只，售完不补货。MLB 呢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牌，大家都知道他们家的复古老花包是包包界的一个顶流，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所以大家可以去商场来看一看啊，他们家的专柜永远是人气爆棚，印满经典老花搭配立体的刺绣标识，纯正的美式复古学院风拉满。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安排到的是他们家的这个几款热门的大爆款啊，所以不只是一款，有聚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有兼顾颜值与实用，26年的新款的单肩的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的托特包，足足四款，大家自己去挑啊。那面料呢是那种耐磨抗造，上手细腻触感，而且呢包非常的挺阔不易塌，每一处的这个针脚都是非常的细密平整的，大家平时背出去你也不怕说刮蹭磨损，背带久也不会变形起球。同时呢平时呢大家可能如果搭配一个 T 恤呀、啊、你会觉得很时髦，然后周末呢如果去约个会配个连衣裙又很精致和高级啊。一只 MLB 的包在手，轻松拿捏不同的氛围感，承包你的夏天的时尚与体面了。好了，那说到这个品牌，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的熟悉，在官网呢和专柜基本上他们家的价格都是在1000左右，很少有优惠。那我们今天好不容易从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的一个秒杀价，只要299起，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而且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此时此刻大家记得提前来下单，我们还会再送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一个棒球帽啊！这个棒球帽的颜色也可以选择，在官网下单这个棒球帽一个就要269，今天免费送。如果说这包我不只买一个，还要买两个三个，折上折到手的价格更划算，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可扫码验真伪，限量的福利啊。那我们这回呢就采这一批换完不退货，也不补货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限量款只有100个啊，卖完不补货。大家记得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一个字包啊，记得回复一个字包。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包，大家千万别回复错了啊，因为后台回复什么的都有啊，还有回复 MLB 的，记得只回复包啊才可以啊得到我们299的这个链接。其实呢很多的姐妹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买这个包都去找代购，是真是假呢不太好说。今天不用担心，因为这个呢是从韩国集采回来的，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包一码，扫码验真伪，没有中间商层层的加价才能给到大家这个底价，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薅这个羊毛，花小钱背大牌儿。MLB 的包官网和专柜的这个售价呢几乎都是1000左右，所以今天只要299，添加官方商城的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块。最重要的是前20名下单我们会送给大家棒球帽一顶，可以选颜色啊，这款棒球帽在官网下单还有269，所以今天真的是买到就是赚到。如果你说我买两个三个还可以享受到折上折到手更划算的价格，限量的福利。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一个字包就可以了啊，回复一个字包。
提到包，大家有一个玩笑词叫包治百病，对吧？MLB 这几款包呢，大家真的可以闭眼入不踩雷。今天有四款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横版的托特包，如果大家日常呢带个电脑 iPad 出门，你选它，容量大，还附赠同花色的零钱包，大包小包叠搭，层次感瞬间拉满， T 恤短裤一搭就是街拍范儿啊。另外呢还有一款就是26年的新款的单肩的手提包，这款呢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慵懒的法式风的女生，黑色浅灰色两色百搭，吊带裙啊，阔腿裤啊，一拎就很有味道。小个子记得选那个短肩带款啊，更显高挑。另外还有呢我们的波士顿包，约会大家如果想一直搞定的话，你选它。整个的这个包呢它是很立体的不塌，有黑色浅米色，经典耐看，衬衫高腰裤配上它利落有气场。还有一款斜的托特包，奶油色，还有黑色，所以呢日常轻装出街你就选那个鞋的 logo 的托特包就可以了。专柜呢大家也知道 MLB 的这个官网啊或者是专柜售价1000左右，今天只要299啊，299起，因为大家选

那这个包的款式不一样，所以299起的这个价格，而且前20名下单，我们再送给大家一顶棒球帽，颜色可选。这个棒球帽官网下单，我们刚才说要269，今天前20位下单的免费送啊，到手更划算。韩国直采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只有100个，别犹豫。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就回复一个字啊，回复包这个字，就可以得到特惠链接了。

这首歌曲我相信大家可能旋律也非常的熟悉，声音也是非常的熟悉，对吧？大家可能听到最多的就是起风了。那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时光音乐会当中凤凰传奇他们翻唱的这个版本，叫做阳台上。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继续分享一个好消息。如果大家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的话，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的哈冰秀，将是大家在这个夏天不能够错过的一场惊喜。没错，不能够错过，因为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就可以让你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重点来了，每晚19: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现在也在火热的开售当中。那有98、168和298三档不同的票价可选，大家呢可以在我们909这里购买票。当然了，想得到我们909专属的福利，不定期的还会免费送票，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也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因为演员会走下舞台和你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909这里购票，有三档98、168和298，不定期还会掉落送票的福利，具体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大家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购票详情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哈冰秀。另外呢，赠票的福利那不定期的掉落，同样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17044499099，17044499099。

璀璨冒险人，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的话，是不是也在这样的旋律和歌声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冒险故事呢？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刚才说到的是8月4号的新疆游的行程，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秦皇岛的5天游的行程。秦皇岛呢，相对来说离我们还是比较近的，大家可能都听过那句话，是不是啊？这个周末到河北，对吧？那在秦皇岛呢，我们大家呢可以在南戴河、北戴河啊去玩一玩海啊，这可能是我们东北没有的。那整个的行程呢，我们这一次呢也是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啊有关于海的内容。你可以去乘坐着帆船出海，可以去打卡鱼岛海洋温泉，感受各种水上、海上的项目，既有欢乐，还有水花四溅。同样呢，也可以去感受到海边独有的能够拍出希腊海岛感觉的碧罗塔的海上公园、圣托里尼小镇粉色的拱门配着蓝海。另外呢，还有就是可以在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老虎石公园和自己的这个小伙伴们一起挖一挖沙，然后呢没准还能够撞见活灵活现的小螃蟹。这一次呢，因为是亲子的活动嘛，所以呢整个的我们这一次这个设计给大家还安排到了沙滩的亲子球类的比赛，爸爸妈妈可以和宝贝们啊一同在沙滩上奔跑。另外呢，像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吧，还有山海关古城啊，那这也是我们所说到的来到了那边必打卡的地方，600年的青石板路，抬头就是天下第一关的巨匾。整个的行程都是考虑到因为是亲子的一个行程，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是连住海边的4钻酒店不挪窝的啊，让大家不用每天去这个收拾行李了，只需要陪孩子玩好。另外每天晚上还有晚安牛奶、伴手礼花生糕直接带回家。小团队出行，目前呢我们的团期一个是7月26号，还有8月2号和8月9号啊，都是零购物、零自费、纯玩，没有任何隐性的消费。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打卡美丽的秦皇岛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详情，标注秦皇岛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秦皇岛啊。那我们秦皇岛的行程呢，刚刚说到可以去看海踏浪，另外还有一个异域风情同样可以去看海踏浪的，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海参崴的线路呢，其实俄式风情比较浓郁，大家同样可以去看海。同样呢，在这儿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玻璃海，当然在这儿还有海鲜大餐，我们给大家加赠帝王蟹，在行程里边都是给到我们的听友赠送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吧，想要跟着我们909放心安心的出行，特别是在暑假带着老人孩子啊，或者是在难得的假期当中，大家想不虚此行，对吧？那跟着我们电台，大家也知道更加的放心、靠谱和安心。所以想了解909近期的各种行程线路，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大家想要去的目的地。好啦，慢慢的跟着500来吹一吹晚风。

柏的这首《晚风》可能和大家熟悉他的那些歌曲不太一样，收起了嘶吼与躁动。其实就像伍佰自己说的，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真正的爱不一定是紧紧的抓在我们的手中，有的时候成全放手，默默的陪伴，就像那一缕晚风才是爱意的一种表达。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我们的福利啊。今天呢，909的官方商城的福利购呢，我们给大家挖到了MLB 的一款经典的复古老花包，不是一款啊，是四款，今天呢都给大家凑齐了。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在后台呢现在已经购买到了啊，以有聚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兼顾颜值和实用的26年的最新款的单肩的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直接拉满的斜 logo 的托特包。他们家的包不用过多的介绍，因为一直以来呢，大家可能看到的街头的潮人呢，这个大牌的这个明星啊，都会背他们家的包，对吧？而且呢 MLB 的这个经典款在他们家的专柜或者是官网基本上都是1000左右，很少有优惠。我们刚才呢也是说到，给大家呢带来了从韩国集采的一批货，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包一码，可以扫码验真伪，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99起啊，299起。那不同的这个颜色款式的价格稍稍有一些差别，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而此时此刻下单，大家呢不光是可以享受我们刚才说到的299的价格，还可以再额外获赠一个棒球帽，颜色也可以选。只有前20名下单的听友可以选择这个棒球帽，在官网就要269的价格。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买包获赠我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4: 你好，我是李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5: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6: 欢迎准时锁定每天下午1点如假包换的徐峰侃车。今儿高哥又没来，
7: 哦，对，家里老人的事儿。
6: 最近啊，
7: 他应该我看看啊，他跟我说他跟我说了今天上午，他这两天应该已经回到哈尔滨了
6: 啊。
7: 他说的是，我看一下啊，
6: 敬请期待神临吧。
7: 明天，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神就来了。
6: 哎，但是啊，今天仍然是任何关于车的问题，都是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无论是市场的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徐福记的徐，峨眉峰的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啊，这个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
7: 多打字啊，多打字啊，打字，
6: 对，打字，对，一定别语音啊。
7: 完了
8: 多少秒啊？
6: 怎么定啊？今天
7: 你问谁呢？你说多少秒就多少秒。
6: 你别的，哎呀，你定。
7: 别，你定。
6: 今儿多少号？22号。
7: 今儿22号，你也不能22秒。
6: 32呗。
7: 32行。正负三秒，
6: 正负三秒，
7: 我告诉你罚不着了，
6: 是吗？
7: 对，
6: 这么准啊？
8: 你35秒，你是。

0: 啊，挺券那35
1: 啊，
2: 我下大雨又得打底2.5块。
0: 35正负三，
3: 我先来啊。
0: 啊
3: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平房店韩娟啊，咱们呢有想20万的预算啊，想考虑一台全尺寸的插混 SUV 的，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长城 H10 车型啊。这台车呢预售已经3天了，咱们哈尔滨地区呢现在预售订单也已经突破200台了啊，市场反馈也都挺好的，而且试驾完的客户呢满意度也都挺高的，基本上当天试驾完的也都下定了啊。想了解这款车呢，因为全尺寸的嘛，轴距达到了1.3米，车长的6座版本车型达到了5.3米一个车长，空间表现非常好啊，而且它6个座，基本上每个座的舒适度都是有保障的啊。具体呢，可以加我一个微信电话，咱们到店里进行一个试驾啊，先看个车，感受感受啊。18686893338，
1: 多少秒？没给他钱？42啊，35、42，
4: 3.5块，
2: 7秒，3.5，
1: 3.5块钱啊，大娟
0: 儿，
5: 好嘞，
4: 来呗，是吧？你月卡等会儿哈，
1: 等会儿给他掐，
4: 给我掐表35秒啊。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关注我们的燃油车省油的啊，我们吉利的 iHive 还是卖得很好啊，都是订单，基本上昨天到了一把车全交没了啊，基本上都是订单了，现在就是可能现车也没剩几个了。配置的话呢，基本上是以中配为主啊，星汉版的配置是110700的指导价，它呢确实性价比最高啊，配置比较全，除了比顶配的这个望舒版少了一个 H3 级的辅助驾驶啊，其他我看没差多少东西啊。10000多的现金优惠，再加10000多这置换补贴啊，9000多落地能买一个2升多家用轿车啊。18045078887。
5: 36、37，
1: 没发上，
5: 没发上。
1: 嗯，
2: 就看你了，小大爷。
5: 我这不动产天天在动，
6: 天天动。
0: 旭哥的意思看你了，就是看今天的收成，就看你了啊。
1: 对，就是不动产嘛。
5: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上市的新能源 EZ60 这款车得到大家认可，尤其现在重新调整了价格，是39900的，是200增程续航的啊，那还有600续航的这款呢是纯电模式的，可以上2个地址都可以试驾到啊，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买一款安全的车，这款是不二的选择，也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到时候听有小小的礼品啊，15846377355。哎呀，没法让了。
1: 今天零收成，
2: 今天就这有个3.5块的
1: 啊，
2: 嗯，
1: 对，就有3.5块。
2: 那包月的也算，实际上。
1: 对，你们每天等于交了3块多。
2: 每天都交了。大家好，领跑的橘子，那个昨天呢介绍了我们双 B 车型的 B10，是一个这个家用的 SUV， 轴距是2.735米。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介绍这个情侣车 B01，这个是一个家用的轿车啊，轴距也是在2.735米。那么这个新款的 B01上了之后呢，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可以选配这个主副驾驶的零重力座椅，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个续航里程啊比以前要高很多，低配的是590纯电里程，高配的是670啊，比以前增长了60公里的一个续航，纯电模式。那这个车的话，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10万左右的这样的家用轿车，纯电的啊，都欢迎到店里来赏车试驾，而且增加了一个金色的颜色和一个摩根粉。这个颜色呢，也是现在目前来说订单量比较多的一个颜色啊。而且现在选配这个零重力座椅呢，正常是10000块钱，现在有一个6000元的积分可以赠送，相当于你只花4000块钱就可以选配零重力座椅。赏车试驾可以到我们的城乡路、先锋路还有松花路，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7: 大家好啊，红腾二手车公司老刘啊，向大家汇报一下今天上午红腾的情况。昨天收了2台车，花9500，今天不同了。
1: 3台车9500，
7: 一天也收了2台车
1: 啊，
7: 但是花了9000
1: 啊，
7: 一天省500啊，就这么个情况。
1: 我好奇今天都啥玩意儿？
7: 收了个09年的力威，收了个15年的宝骏730，就这么个情况。我其实
1: 就是10年以内的车现在见不着了，是吧？
7: 我觉得我强项吧是1年2年的这个准新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是这命好像是稍微有点坎坷咋的？
1: 你这福建的吧？
7: 啊。
1: 向另外一个你同行靠拢了。
7: 啊，
1: 你还记得大朵的时候吗？那天他有个什么车，我

0: 我说这得是零几的，你猜大多少？他没有那么新的车。
1: 那个，
0: 你往这个方向走。
1: 还是那句话，每天早上我怀着一颗收宝马的心，但是呢，为什么到晚上一看收的都是宝骏儿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大家现在收了个二车，最好呢，咱什么样的都行，
0: 试车就行，
1: 啊、试车就行。
0: 当年标志置换自行车都干的，不是，那是吉利，
1: 那
0: 吉利自行车都干。
1: 那个我菊哥也不是没有用苞米换过标志、
0: 啊，对他们用苞米换过车，
1: 对吧？吉利呢也干过用摩托车可以换汽车的活，那阵儿只不过小张总没在这儿啊，跟他没啥关系的事儿啊，
0: 不是他们家店，
1: 所以就是这么个情况。咱都是呢一步步走，好日子就是在前面，别着急。如果现在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然后呢对这二车的价格呢那个拿捏的不太准，你可以来红腾一矿街一号，或者呢这个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二车价格，了解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都可以来一矿街一号红腾二车，拨打481357这电话呢，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汇报完毕。
0: 第一个问题，外地朋友在4S店已经看 A05 了，说到店的全是70000多那个版本，没有低的。
2: 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昨天有一些消息啊，因为昨天厂家领导来了 ，A05 这个车呢，南方有一些城市已经到店了，但是，不让露出。
0: 但人家都拍上来了。
2: 对，可能停到库里。
0: 他确实没在展厅摆着。
2: 对，不让进展厅。
0: 在这个一看这地砖就是售后车间。
1: 售后的。
2: 对，
0: 一看就是售后的，他说都70000多的。
1: 嗯，长得挺好，挺萌的。
2: 这个、
3: 哎、呵，
2: 这
3: 小灯。这
2: 个摩根粉。
0: 笑脸。
2: 对，它这个笑脸是延续了 A 系列家族的一个前脸和尾灯的一个设计。
0: 嗯、但是这车都是70000多的，我估计量就不会像
1: 不一定
0: 那、啊。
1: 为啥呢？它对标的车型其实啊，说心里话，它、这玩意儿卖50000多吧，能卖得好；它卖60000多、70000多也会卖得好，
2: 也差不多。
1: 因为什么呢？它对标的是星越。
3: 对，
1: 那么如果我们的价格和星越拉到一致的时候，因为星越的话也是60000多、70000多，但是呢，它占据了一个新的优势，就是说呢，电车比较讲究新款。我这是最新款，这个销售的话，如果这个程序整对了的话，这个呢有很大的优势啊，就说这个意思。
0: 那个屏幕啊，这个刷新太慢，我给大伙儿看看，我这手机上他发过来的照片，这一瞅确实里边是高配。
1: 这小翻斗噜的真好看。
0: 可以等一等，马上到了啊。
2: 这
0: 里边还有一个问刘大爷，想要买牛排骨，推荐个地方。
3: 牛排骨，
1: 这你得问军儿啊。
2: 牛排，
1: 军儿，
0: 牛排骨不是牛排。
4: 你要吃鲜的，吃冷冻的呀？冷冻的南极有的是。你到时候我给你推荐一个，咱有朋友，
3: 哎呦，
4: 18686893338，
0: 你以为这身标是
2: 都吃出会员了，
0: 白长呢？
3: 买这玩意儿也有朋友，
0: 有你分干啥？
3: 车节目还能解决牛的事儿？
5: 五个摊儿
3: 啊，
5: 一个集装箱就匹了
3: 啊！哎呦，太行了！
0: 哎，吃牛排，我不知道这兄弟发这个是要做什么啊？你这个牛排骨我都不知道烹饪怎么去，这道菜
3: 就是红烧压。
0: 烤啊，
3: 切啊，还那么吃啊？烤啊？
0: 那接着找车，
3: 那可得有家伙事
0: 儿。我就突然间看到，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3: 想买一台便宜的电车，在县城跑出租，70000-80000的预算。
0: 县城出租不也有这个规定车型吗？他可以自己随便选吗？
2: 不能。
0: 我觉得不能吧。
3: 那难道他说的出租的意思是跑滴滴在县城？
0: 不是，他有可能。
3: 不是吧？
0: 这不是转眼间这个早到啊就要下来了，往各屯子拉人儿，东哥是不是这个活儿现在开始要准备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他我估计
3: 啊，这种跑线儿，
0: 专车专用，
1: 这个
0: 专车
2: 串门的。
1: 木老师，
0: 不便多说，下节目跟你讲。
3: 这
0: 个行业
3: 今天到目前为止，
0: 这个行业服务非常周到。
1: 那个，
3: 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今天已经有三个不懂的问题了。
1: 教我这么一句话
3: 啊，
1: 说浮在上面都是问题，下去沉下去
0: 全是
1: 把
0: 儿
3: 啊。
1: 所以的话呢，我觉得你应该下沉了，
3: 我得沉了。
0: 你那个到时候下次搞村超的不是东北超的时候，东北超的时候，你那个不在阿城吗？你往下溜达溜达，别是光在街里啊，
1: 飞鸽屠杀你转一转，
3: 别光搁体育场里是吧？
0: 对。
3: 长柄的 H 十咋样？
2: 回复啊
3: 啊！
2: 人家买七八万
0: 啊，没给。
3: 哎呀，对对对，哎呀，
2: 说
3: 完了，说完我
2: 说咋
3: 不是我这也懵，我
0: 做节目不行啊，
3: 不是我净说让沉下去了，我
2: 说干。

0: 活的事儿，
1: 我就下去了。
0: 高啥干呢？你不得买车吗？
2: 对、啊，
1: 这太多了。这个我直接给小张总吧。这个，
0: 那我也得说。
3: 那他说我这也有，反正、嗯、
0: 七八万的我也有，我俩一人推荐一个，好不好？那个七八万块钱，因为他这个是在屯子啊，他也不可能说整些手续啥的啊。啊，不是县城啊，那个不是 ，sorry，
4: 你给带过去了。
0: 那然后你买个七八万块钱的，续航里程长的，然后这个最新款的，包括现在就是 A10 这个车啊，我觉得比较适合。如果说预算能够添到9万多，你就买个 B01 啊，轿车。A10 这个是紧凑型的 SUV 啊，轴距是2米62，然后车身是4米7左右。如果说你想看一看这个车呢，它主要是同级别当中它的纯电续航里程是最长的啊，基本上是差不多，除了 Q05 比它多1公里啊以外，但是这个车现在你订车周期稍微快点了啊，3周左右就能提到车，你可以加橘子微信看一看，关注一下领跑的 A10 139451179。
4: 电池多少度的？
0: 我这电池是40多度。这小车40多度很高了。
4: 我设想一下一个画面啊。里边大哥热火朝天的时候，你在外边等吧。正常来讲，是不是你不能进去？
0: 对，
5: 这个主要得看大哥是啥段位。
4: 主要等的话，电车我是为啥问电池度数呢？冬天你开着暖和，外边电池小了不中啊？
5: 不中，那不行啊。
0: 哥，主要它有单独的热泵啊。
4: 哎
5: 啊，那有单独热泵更不行了。
0: 不影响
5: 啥呢？你这本身续航这个少，完了之后还有单独热泵，这车跑得慢呢。
4: 嗯，
5: 你得跑得快呀，跑得快。
3: 你也可以看我们有这个特价的几盒 A 啊，这没几台了，所以说这个生产日期都比较长，但是呢在哈尔滨卖出租这车得13万多啊，现在可能跟你预算基本上比较接近啊，500公里续航，标准干出租车的2米7轴距的一个轿车啊，配置的不高，6年60万公里质保，非常适合跑营运，但是就是说它这个车是库存的啊，我们有这么几台，如果说你要是感兴趣想买一个便宜的啊，还得要标准高的，质保时间长的，适合干出租的，我觉得这个我就是出租车，我有可能这个车都是双色，就是黄蓝的啊，也有可能因为没几的个了，一两个一直也没着急，节目里也没说过，这样正好今天你问啊，大差不多这个价格可能要多少天那么一点点，但是价格预算是比较贴近的啊，就是干出租的车型，主要是因为有给你一个6年60万公里不限里程的质保，就是大质保的营运车啊，你加小张总微信吧，如果说适合你啊，因为这个我觉得你可以来看一下啊，其实满街都是啊，出租车这个不少，18045078887。
1: 这刚才问的是长城 H0
4: 啊，你刚念个长
1: 柄 H10 咋样？
4: 我还纳闷呢，我
1: 什么叫长柄？我也寻长城，长城打错了。
6: H10 这款车现在预售的情况也都挺好的啊。这款车呢，它是主打一个是空间比较大啊，它既有这个 MPV 的一个舒适度，还有这个城市越野车的一个智能化啊，再就是这个有这个轻度越野的一个能力啊。了解这款车呢，你加我的微信吧，然后详细给您介绍一下啊，18686893338。
4: 你这就算完事儿了啊？嗯，还得加你微信再了解。在这儿，你看有人想问的哈，脸皮薄不乐意打扰你们。人家也想通过节目知道知道，是不是有这样人吧？这样人挺多，这一个。二一个，我告诉你，其实大多数老百姓都是，我就记得最近挺火的一种视频，是什么视频呢？拍那个小婴儿，自己窝囊20多年，生了个孩子，又是一脸的老实相儿。他不乐意加你微信问，你信吗？
6: 嗯。
4: 你得给人大概其
6: 实
4: 说
6: 说，尤其价格这一块啊。首先呢，这款车呢，现在咱们的预售呢，限时权益是5000块钱，也就是21.48万元起的。然后也是呢，这款车也是分5座和6座两个版本，六座是加长的，轴距是统一都是3米，但是六座的车型呢，车长会长一些，六座的车型车长达到了5299，也就是将近5米3的一个车长啊。整车呢，中间过道呢达到了一个20厘米，座高呢达到了一个130毫米的一个座高啊，整车呢来讲的话，它整个车身呢采用的都是这个内嵌式的一个副车架，在咱们行驶过程当中呢，咱们这个不论是它舒适度吧，还是它整体的这个越野能力呢，要比现在的城市 SUV， 尤其是咱们之前推出的一些像大狗啊、猛龙的这些，比它的越野能力都要稍稍好一些啊。了解这款车呢，也是啊，你先加我的微信吧，我详细跟您说一说，18686893338。
1: 咱听友是真

0: 损呢、啊？
1: 嗯，
0: 说王奶奶没来又举头去了，就这话我起码反应三秒钟。
1: 你没想到他说的是谁？
2: 王奶奶是谁？
0: 我起码反应三秒钟，我才听明白。
1: 座空着呢。
0: 哎呦我天、啊，这简直！
1: 昨天也有别的听友私下里跟我反馈了
0: 啊，
1: 说是王晨这个颜色橘的显得太老了。
0: 这事儿、哎、
1: 一瞅明显就是个老太太。
0: 哎对哎对，你昨儿没来，没干啥。他是那种奶奶灰，但是他没有完全现在弄完，
1: 不
0: 现在是属于
1: 特别显老。我也觉得他们说
0: 偏偏绿色那种，
1: 嗯，
0: 对，
1: 就是满头这个银丝啊，看着感觉像，都是觉得有没有六十的样子？你觉得？
0: 不是，人家交车就不听节目是吧？
3: 是说些颜色呗，头发的颜色。嗯，如果是奶奶灰的话，我觉得叶倩文那个奶奶灰，
0: 啊、
3: 我觉得那个是最到位的。
2: 因为他主要是年龄在那、
1: 嗯、你要说论奶奶会瞅着最带劲的谁呀、
3: 啊、
1: 星爷、
3: 嗯、啊，
0: 哎，那这是自然的呀，
1: 那才对，
0: 自然的。
3: 但是叶倩文那个颜色挺好看，
0: 嗯，但是
2: 有绿色的、
1: 啊、等高哥回来
0: 等高哥吧，嗯，
2: 显得慈祥。
1: 让胖给我说说新款的坦克300 Hi4T 比老款的 Hi4T 有哪些提升。
4: 三百的这个 Hi4T 这我具体真不太了解，
1: 不知道的
4: 啊，这个确实也具体也不太了解。你知道吗？你先加我微信，然后我给你推荐咱们坦克的销售顾问，然后让他详细给您讲解一下啊。186-8689-3338。
1: 你应该现在问一下你们销售那边，
5: 嗯，
1: 几个最重要的点在哪儿？
5: 行
1: 啊，你先问问。
0: 这听友问的是有没有飞度，你就是通过谁买能便宜呗？
1: 因为新的早没有了。
3: 新的话呢，那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今年吧，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飞度呢总共应该生产了6000台新车，
1: 一个礼拜不到卖没。
3: 哎，因为当时网上呢就是说飞度停产了，然后厂家呢应该是根据客户的要求吧，证明呢我们飞度是有换代的啊，然后进行其实是个大改款，生产了6000台，这6000台卖完之后呢，以后就再没有生产了，所以的话现在新飞度应该是订不到了，市场上二手的倒是有，但是二手的都不便宜。
1: 我一直以来你看我节目就不赞同大家买二手飞度，有个最关键原因就是二手飞度的价格不合适，特贵。
3: 2018年的飞度的话，如果是自动挡带天窗、白色车框、精品的话，现在市场终端价格还能卖到30000大多。2018年的8年车了，
1: 我就开不明白插混和增程有啥区别，开着怎么哪儿不一样？给我说说。你要说开着，他俩真是一样。电足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点区别都
0: 没
1: 有，没
0: 区别，
1: 一点区别都没有。
0: 但是
1: 没电的时候。啊，大部分增程车的发动机噪音比插混的要大，
2: 嗯，
1: 大部分，我不敢说所有的，因为我没开过所有的，
2: 大部分
1: 都是，插混的声音就小，增程的声音就大，
0: 就证明它油介入的更多，
1: 哎、它
0: 是怎么呢？
1: 嗯，这个咋说呢？就是它因为这个插混啊，它是发动机参与直驱，
0: 嗯，
1: 而增程发动机是不参与直驱的，它是全力的在给这个电动机供电，是这么回事儿。
0: 我这正好也有一个这个选的这个方面类型的、
1: 嗯，
0: 说从油车换新能源，
1: 嗯，
0: 那就是说纯电跟增程得怎么选？比如它目前
1: 增程怎么选？
0: 哎，
1: 如果你里程特别大，都在市区跑，你就选纯电。你有出市区的需求，而且有跑长途的想法，这个有刚需，那必须得是增程，因为纯电车跑长途啊，它面临着这个续航焦虑的问题。
0: 嗯，
1: 打比方说，你看着这个高德地图导航，说我下一个服务区有充电桩，好的，你去了，排着呢。好，到那儿没排着的，一瞅仨，坏了俩，那一个有人用着呢。因为我见到过 N 次这种情况，尤其北方地区充电桩坏的概率特别高啊。还有前天看一个视频，这个咱说女人的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有的时候比爷们儿大
0: 啊。
1: 两口子跑那个无人区，东哥，你信他开纯电车干进去吗？
3: 那挺疯狂啊啊！
0: 那真是奔着无人去的
3: 啊。
1: 媳妇录的视频，
3: 嗯，
1: 你咋想的？怎么地？那爷们站那儿脸都绿了， 就是后来被救援出来发的，为啥在里边没有信号？
3: 嗯，勇者无惧啊，
1: 勇者无惧，开纯电干去，他要增程的不就没问题了吗？谁敢保证你这辈子这车你？我跟大伙儿说啊，车不是说仅仅在平时啊当你的一双腿来用，它在关键时刻它是救命用的。就像为什么肖恩总在节目里强调他的马自达的车身龙式结构以及安全性啊，是高刚性车身这个问题，这个东西一辈子可能你一次用不上，但有一次的时候，它的用处相当于整个世界对你的重要性。
5: 哎。
1: 但是呢，
5: 生命只有一次，
1: 所有人买车呀、啊，他就把安全动不动也说，哎，安全都是叶公好龙，没几个真正把安全考虑进去的。
5: 嗯。
0: 那他这个，他目前看的车是小鹏，Mona L03、
1: 啊，这车现在是小鹏的当家花旦，
0: 哎，
1: 啊、
0: 裸车14万左右
1: 啊，他还不买低配的，
0: 他看这个了，
1: 高配的，
0: 嗯，
1: 小鹏的车的造型啊。一直是
0: 好看，
1: 我非常认同的。
0: 好看，
1: 它造型真好看，而且车里边的设计一点不土气啊、嗯。你虽然说不是那种有实体按键的吧，但它瞅着那车不秃了钢机的。缺点是，这个木呢，这个车哈，上边那个全景天幕不带变颜色，没有遮光帘，
0: 就晒
1: 了。开晴的时候，这车你开一个我看看你就知道了。它跟最早第一批赛利斯。是一个道理，第一批赛利斯当时我记得就没有遮光帘吧，啊影你有没
2: 有
1: 没有吧，
2: 那个有哥
1: 有，
2: 但是它是手动那种，
1: 我反正我就记得当时我
2: 拿下来的那样，
1: 那太阳最狠的时候那车里边老难受了。
2: 嗯，
1: 你这个、
2: 交车赠你一个手动的，就是自己按
1: 啊，就跟那个啥似的，跟那个保时捷918那个硬顶似的，
2: 对，
1: 自己拿往上安，
2: 对、
1: 嗯、你说不用的时候你按搁哪儿啊，是吧，
2: 反正挺费劲，
1: 反正是这种全景天幕的车不带遮光帘而且不带变颜色的，您考虑好您是这个抗紫外线能力或者抗热的能力怎么样，那尤其这天今天阴啊，这个可能感觉不太明显、
2: 嗯、
1: 大太阳地儿的时候，
0: 前两天
1: 那、啊、我跟你说老刺激了，应该给胖买一个，那个直接把水分都挥发了，
0: 暴汗啊你趁着最近是伏天，哎呦那起码瘦20斤啊，
1: 补钙好，哎，还补钙呢，这是它最大的缺点，这我认为。二一个啥呢，现在在八百伏开始新车型都呼呼上的时候，它竟然，哎，这个价别人现在有没有八百伏，咱别给人双标了，
3: 比亚迪应该有吧，
1: 对吧，
6: 比亚迪闪充多，这价位八百伏比较少，
1: 也比较少，它没有八百伏。
6: 嗯
1: 嗯，
3: 但是吧，其实你要是细想啊，就是12-13万13-14万，首先一点纯电，第二个呢是三厢，第三个呢就是这种造型外形的、
0: 嗯、好看
3: 还真不太多，因为我刚才我一直在这想，但是我想了几款车的话呢，你看一般来说呢两厢车、
1: 那个、海什么了呢，就
3: 那个
1: 汉同平台那个
3: 是那个和它不一样，因为呢、嗯、这个 Model 03呢这个车呢它算是这个三厢里比较时尚的一个车型。
1: 嗯，
3: 你像呢咱就说这么说吧，你不管是吉利银河系列啊还是比亚迪的呀、啊、对吧，然后呢达不到他这个时尚的程度，因为呢咱们嘉宾那个岳斌不就有一台那车吗，
1: 嗯，对对对，
3: 他
1: 开那个，
3: 他还开到海南去了吧，是吧，还开到福建去了、
1: 嗯、
3: 就说这意思，当时呢我就关注了这个车，我就仔细端详了，我发现别的车它确实跟别的车三厢的不太一样，它挺一个挺时尚一个小车，
2: 其实差不多的深蓝
1: 哎，也有点像他的意思，
3: 但是吧，
1: 深蓝的也挺的，
3: 是我知道深蓝的那个、嗯、刚才我也想到了，但是他就是设计的就有点，他这个有点萌的一个三厢车，如果设计成萌是挺难的一个事儿，但是他确实设计的挺萌，尤其他后面那俩尾灯做的然后像个锤子状，嗯，不行看看那啥呗，16000啊，
5: 我刚才为什么没说，因为马自达不论出什么车它都不是一眼啊就是眼睛睁得大大的，但是耐看，
1: 嗯
5: 啊 EZ6 呢确实是价位也是相等的，而且车身的也比它大，而且轴距呢也比它长啊，但是来这款的话，如果您接受它一点点小小的平庸，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无论是从安全等级考虑还是用料的扎实度啊都非常好，而且背靠的是咱们长安大厂子啊，无论是质保啊延续性啊都非常好啊。 EZ6 你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相中这个外观。本身的话，它在这个价位里，它主销的它是增程版的，10万左右的，它能买到低配车型。但是呢，600的续航纯电的，这个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先锋路的二号，咱们也有试驾车，欢迎您去试驾感受一下，多一种选择呗。
0: 哎，他这问的是2021年的捷达 VS5
1: 30年
0: 纪念版，87000公里。
3: 是这样的 ，VS 五吧，它分两个配置，就一个带天窗的是高配，一个呢不带天窗是低配。我不知道这30周年的纪念版是高配还低配。如果说大概的话，这台车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应该在4万左右，要求白色车况好啊。如果现在有二车想出售，然后之后呢，你各大平台也评完了，江南江北也转过了，对价格呢可能是掌握的呢不准啊，或者自己有些这价格有点懵了，你可以来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我们店呢也是10多年的老店了，评估师呢也都是10多年的老评估师啊，所以对价格这块掌握还是比较精准的。电话号码是4-8-13-57。
1: 东哥刚看着了吧？
3: 看着了。
1: 我就在想，这个修配厂这个负责支架子机的是不是小工轮？这不中工？
0: 哎呦，
1: 就是问钱赔了？
3: 赔多少钱？
1: 没说。我想好奇，就是凯美瑞，问东哥这个车修还是不修？这个不好修啊，因为是底坎变形了，给蹲的。
3: 是这样的啊。
1: 哎，他怎么做到的呢？你给设想一下这个画面。
3: 他吃的时候他没那啥呗，没执政吗？
0: 对，康汤一下子
3: 执政吗？哎，要不是文东老师那时候说过吗，这个驾机这个东西大检是最好的，大检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那么就像这种驾机的话，就是呢就容易出这个问题。这个关键是这样的，如果要是修的话，就怕修完了之后过不去三方，
1: 原因是底卡，
3: 因为在底卡上嘛，在车身的这个主要这个件儿方面，如果不行，这个车呢就先这么开着吧，别修了。因为一修完之后，你说你出去卖的时候，就比方到红腾来，我说呢，你修完之后，我说你这是过不去三方，咱不敢说事故车，你肯定说我这车咋的了？这支架机支一下没那啥，哎，但确实这么情况，先这么开着吧。如果不太厉害的情况下啊，
0: 他要这么开着，他可膈应啊。
1: 瞅着天天瞅着心里，
0: 天天瞅着心里可，
3: 因为这是底，这是底坎那块嘛，也做不了扳机数据修复，
0: 对，
3: 也
0: 做
3: 不了凹陷修复，所以这个事挺难，这个地方特别的硬，哎。
0: 金刚这个问题呢，正常来说高哥没来，但是你问的这个车，我觉得我们现场有比高哥甚至还了解的，50星光 L
1: 啊。
0: 小张，你是不是能了解这个？不是，我跟你说，
1: 他说50啊，
0: 叔，我跟你说，你还真不知道
1: 啊。
0: 有两天我上节目
1: 啊，
0: 小张总50车研究的比高哥明白，
2: 对，
1: 是吧？
6: 星光 L 这个车主要是啊，这个定价还是很便宜啊，11万左右起，对吧？那我肯定还是说它比较客观嘛啊，这个。就是第一，你要想好，你就家要不要这么大的车啊？它毕竟虽然说比它同门的这个华境 S 要略小一点，5.3米啊，它5.20米也够用了。而且呢，家用大六座，不足的话呢，我觉得也有几点啊。咱先说好的啊，大，对吧？然后这个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你这个级别能买到的，无论是吉利银河还是比亚迪，全都是在这个4.7米左右的一个车。啊，对吧？他可能是干到5.2米左右，所以说你要是真是说他买个便宜大碗的车，这个价位的买，哎，就50有，别人真都没这么大，对吧？而且插混的，不足也有啊，就是说他呢，虽然说各方面大小啊很好，但是他的这个动力呢，这么大的车配的是1.5的这个发动机啊，相对来说可能比自己的这个自己家的华境 S 同样大小差不多，配 1.5T 动力稍显有些不足啊，虽然说它可能电的介入也很多也不错，50这两年呢它的这个神电电池口碑也还行啊，虽然说没有高哥吹的那么神吧，但人家安全性做的确实也是不错的，你要说它完全 零自然也不可能，没有电池能真是做到零自然，但是安全性肯定也是相对不错的，价格在这呢啊，11-12万的这个车，你想这么大啊，你想让他给你配个宁德电池，他也给你配不起啊，所以说自己的什么这个瑞普赛克啊，还有这些品牌用着也都是中规中矩，也都是一二线阵营的品牌，
1: 人家
6: 他的
1: 针刺火烧也都不着，
6: 也都可以啊，所以说虽然不是说电池各种供应商是一线的，那一线贵啊，对吧？那他肯定也是够用的，所以说你买它主要不是为了
7: 这个哎，我这个车各方面多精品，对吧？我对它要求那么高，那为啥你要求精品点高点，你不去买这个比它小的，不去买比它贵的这个华境呢，是吧？那所以说你就这么个预算，对动力和它的品质略微放一点，放松一点的话，这个车是非常不错一个选择。但是呢，同样是就是我也是卖十多万车的，真是说在这个价位车，大家说都喜欢大的，真是说做到五米二这么大，它不一定说卖的就非常好。那你看我们同样是十万的博越和豪越，那博越卖的数量是豪越的基本上是五倍到六倍啊，那一样的价格不是说大就一定适合你。如果说你对空间有这么大的一个需求，五菱星光 L 是一个不二选择啊，没有比它大的啊，所以说这个根据自己需求买呗。
0: 客观。在预算都够的情况下，说 A6 的 3.0T 跟 2.0T 的 A8 咋选？
1: 这个其实也好选，你看你想要立个什么样的人设。现在首先啊，价格上 A8 这个 2.0T 的呀，价格是非常非常的面乎。
5: 哦，对，
1: 面乎到什么程度？它真跟 3.0T A6 价格差不多了。
5: 哦，不是，差的还是很多，
1: 差很多。现在多少？
5: 三万多，
1: 五十多了，没破四，没破五十，
5: 没破。
1: 他凭啥不破五十啊 ？Q 八都破了。
8: 这批来的车里头，自行车
1: 啊，
8: 没有 A 八。
1: 哦
5: ，A 八的话，一直销量的话，它定产定量的，它不是那么特别大的库存。
0: 嗯、
5: 但是 A 六现在差价很大了，3.0T 的58万多的，现在38万多。
1: 38 C 八。首先，这价格差，行，它都够。我先说一下子啊。3.0T 的这个现在这个839这个55这 A6 开着相当狠，它动力非常好，而且呢就是咋说呢，这空间啊对于家用车来讲的话，我认为 A6 这个级别那肯定够了。但是为什么我说这事儿本两说着，我给你说一个真事儿啊，你看怎么想。东哥假如说我就拿
3: 那
1: 你说了，
3: 那我必须我出来一半不做，知道吗？说吧，
1: 不是我是啥意思呢？我讲一个真事儿，但是我把它代入一下子，改编一下讲啊。比如说木木，
3: 哎，
1: 比如说木木
3: 啊，
1: 现在你的直属领导是东哥，
0: 哎呀，
1: 他不会开车，
3: 嗯，
1: 但他每天呢，他从家到这儿呢，他没车
0: 啊。
1: 你呢大概骑能顺道，周末呢他还总好去钓个鱼儿。
0: 啊，
1: 你说你是买 3.0T A6 还是买 2.0T A8？
0: A8。
1: 对了，因为我见过这样一个故事，
0: 必须 A8。
1: 我见过这样一个故事，
0: 就这 A8 1.0T 我都得买 A8。
8: 木木，
0: 哎，
8: 你以后别往仕途上发展了，就当主持人吧。
0: 嗯，
8: 如果你真拉着我
0: 啊，
8: 你应该给我买个房车，天哪，让我躺着吧，躺平吧。
0: 东哥，我但凡如果能达到给你买个房车，
1: 我说这个事儿，我说这
0: 是真事儿，
8: 是
0: 吧？
1: 没白拉，
8: 那肯定的。
2: 哥，要我买
8: 这个，这个都懂，这个能，这能。
1: 但是你要说给自己买
0: 3.0，
1: 3.0 A6开去吧，那是好东西。
2: 我凭啥拉你啊？我自己
1: 因为啥呢？2.0 A8，
0: 要是菊哥是走，
1: 就是2.0 A8，你一开出去，别人就知道你是受力拉硬使。
3: 但是这两款车呢，我们有一点要跟你说清楚啊，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说呢你现在买个 A8 出去，那么呢如果碰到明白人的话，我他不提 2.0T A8 的事，不提你这 2.0T，
0: 嗯，
3: 哎呀，这款车停产了哈，你说他要坐在后排，我在前面开这车，你在后面说这句话
0: 啊，
3: 你说我听着堵不堵气？这是台新车，但是他说的确实
0: 没
3: 有
0: 毛病。
3: 为啥呢？一 A8 第一个停产，第二是老款。那么呢，如果 3.0T 的 A6 的话，人是最起码稀有平台一个最新款的车型，你挑不出毛病来，你只能在后面酸酸的说一句，这车没有 A8 长。
0: 嗯，
3: 但是你这话说的一点味儿都没有。
2: 哥，就简单一句话总结，
3: 嗯，
2: 一个给自己开，一个给别人看。
1: 是，
0: 嗯，
1: 看都不行。
2: 嗯，
1: 你像兄弟，你说刚才有我说那个用途的话，你就端 2.0 A8，没有
0: 则
1: 必须 A6。
0: 说实话，
2: 有那用途也不给。
0: 在我从长在这个从这个看款式这个层面，我分不出来 A，就是看屁股啊，分不出 A6 和 A8 的时候，
3: 嗯，
0: 那个八和六啊，
1: 嗯，
0: 说实话都不明显。
1: 嗯，对，奥迪本身就低调，它 A8 你看设计的外观都不是那种特别张扬的。
0: 对，所以这还有一个选的，都是1.5的。K3 跟星瑞的怎么选？
8: 来吧，星瑞 K3。
7: 那你
1: 他俩大小可差不少。
7: 那对一个
1: 哎，不对，价钱也差呀。
7: 价格其实差不多。
1: 嗯，你星瑞多少钱起啊？
7: 星瑞优惠完了，加值快8万多，
1: 八万多 ，K 三好像是7万吧，不到6万多，差2万，这下差2万。
7: 你要是说星瑞有置换，如果是这个。

0: 拿到国补或者说是这个同品的话，7万多块钱。
1: 那
0: 、他俩
1: 能拿到，他不也能拿到吗？
0: 那差得多呀，哥，我同品置换补贴18000呀。
1: 哦，
2: 这么多？
0: 对呀。那你这个他置换补贴才多钱呢？
1: 你这个同品给的挺够意思啊。
0: 啊，我这个他品还给14000呢。
1: 嗯，
0: 所以说14000、18000，这一下差4000啊，对吧？而且我这车发标价高啊，拿到补贴不也多吗？是吧？你主要看你那个能不能拿到这个补贴。如果你吉利同品置换，那肯定是买星瑞合适啊。那你就是另外来说了，那你就是相当于老捷达和这个速腾，它放在一起，它也不是一个玩意儿啊，对吧？大小级别都差呢。虽然说我们星瑞再怎么便宜8万多，它的竞品主竞品是速腾 L 啊，对吧？它的这个价格应该是在10万区间的一个车，虽然说卖到8万了，因为补贴高啊，但呢品质的话也不一样啊。前后独立悬挂，后面呢异形四连杆，你在同级别10万级，别说10万以内了，13万以内的一个裸车价格，你去找比星瑞这么大、底盘还要好、用料还要足的，基本上你也找不着。而且呢 1.5T 能给你提供181匹的动力，是吧？像是主销的配置，就算低配啊，咱就不说高配了，入门级的扶摇板、座椅通风、座椅加热，是吧？ L 级辅助驾驶这些东西，那你别的车高配有都没有？
1: 不光他比不过你，这
0: 都比过，
1: 谁比不过你？
0: 谁都比不过啊！所以说配置的话，我就简单说一说啊。另外的话，安全性啊，虽然说我们星瑞是一个现在卖到了将近8万多啊这个起的一个车，但是呢，像一体冲压车门、前后的防撞钢梁的厚度，还是说它100公里到零的刹车距离，在15万以内的 A 级车啊，它肯定都是数一数二的。这个，无论是说它的这个一体冲压车门，对吧？还是它的这各种方面的用料，包括它电气化的平台，同级别的燃油车有任何一个能望其项背吗？基本上没有啊。我们想要辅助驾驶 L 三那个 H 三级的千里浩瀚的辅助驾驶，能达到 L 二加级的一个辅助驾驶，它的电的平台是达到这个标准的。而且未来10年的电气化可看可扩展的这个程度，因为它是 GEA 3.0 平台啊，所以说比别人电气化程度要高，是一个智能的电器搭载上一个机械的车。所以说无论从各方面来说，我觉得 K3 和它不应该作为一个竞品。
1: 我也这么觉得。
0: 如果说你要是这个预算，哎，我想买个10万的车，这个配置空间各方面我喜欢，但是呢，哎，我预算可能这个补贴拿完之后8万多块钱我合适了，你买个星瑞啊。但如果说我预算可能就6、7万块钱，那你就买个 K3， 像这种车我对它没有什么需求，就是个代步省油，那它就比较符合了。所以说你要比动力、比空间、比配置、比各方面，肯定都是星瑞完胜。但是呢，你要是就想家用的话， K3 也不是不能买，对吧？跟你的需求来选呗。
1: 我说你那车有点缺点呗。
3: 好，
1: 第一缺点，你那雨刷哈，我要是星瑞的用户，买了第一件事我把你原厂雨刷撇了，我得换一个
3: 短
1: 两哪长。但是雨刷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设计那么小，那这不差几个钱，你大一点不好吗？就是这雨刷吧，整个风挡那个上沿那块刮不着，它留着。哎，我就不知道它为什么那个设计那边没差几块钱啊，你自己得自己换一个、啊。
0: 现在的这个雨刷，我们车好像基本都是
1: 都小的。
0: 对，轿车反正都这样。
1: 哎，为啥做那么小呢？为什么这不差成本，差这点钱呢？
0: 嗯，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但
1: 是尤其你知道当时你那车拿的时候正好赶那天下雨，你记得吗？哎，我是第一个反应，我说这雨刷怎么小呢，跟那个谁 F 勾那个雨刷似的，可小了。
4: 这车就给那个康总那个身高人设一下。
1: 顶上不用刮、
3: 啊、就是
5: 只看那一块就够了啊，上地儿没用，
1: 自己回去买一个大雨刷换上就得了啊，没几个钱，买好点的100多一对的啊。这是啊，大峡谷自驾游广告没说。
2: 嗯，
1: 不叫广告。
5: 哎，今儿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什么那个起亚广告是不是？
1: 啊呀呀，
5: 也没放。
1: 你看看，你看，我就把人起亚广告给忘了。快点，快点。
6: 全球都市 SUV 开拓者起亚新势不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金融礼、试驾礼、养护礼、师友礼尊享多重礼遇。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 4S 店8432-8999。
1: 来，那个7月29号哈、啊，我要开车去自驾游。我先去奔五大连池啊，我逛一逛这个火山地质公园，看看火山地质博物馆，吃点冷水鱼。然后第二天呢，奔爱回古城、黑河啊，看看锦河大峡谷，溜达溜达爱回博物馆，去黑龙江大桥啊，逛逛俄罗斯送商品集市，晚上再整点俄罗斯大串烤肉。有没有累跟我一块去的？那跟我一块去的那个东哥，让他们加那微信吧，
7: 155-463-55725啊，是155-463-55725。

0: 63-55725加这微信，然后咱说呢，扫码入伙啊。
1: 嗯，咱这个反正是咱就29号出发啊，那个不赶道啊，不起早，所有的行程咱都不起早。我这人长途必须自然醒，沿途风光我要好好欣赏。自驾游就是因为有自由在里边啊。
2: 29、30、31、8月1、4天。
1: 诺坎普之王，他说我今天开空调怎么凉的慢呢？大哥，你要是车凉的慢，这事儿可就不一定说是天热的原因了。空调凉的慢，有可能水箱散热不好。因为啊，我那天大朵还给我发个视频呢。现在不都是有些车主喜欢怕这个柳树毛子、杨树毛子跑长途小虫子啊，整那个防虫网
2: 啊。
1: 东哥，你见过防虫网糊的连亮都不透的吗？
0: 很正常啊。
1: 你知道防虫网离水箱多远吗？俩手指头。
0: 这不一定，就分哪种形式吧。
1: 反正这么说吧，就糊的那散热都不好使，就是空调就不凉，而且水温上来快。你吧，把你那个防虫网撇了，要没有防虫网，你把水箱的外边好好呲一呲啊，空调凉的就快了。要是这个还不凉，那你就漏了啊，把那个找找漏点。补补冷媒。
0: 所以啊，第一呢，这个季节啊，如果是你的车公里数大或者年限长的话，这个呢可以做一个水箱的清洗。但是清洗这个东西，跟大家说一下啊，别到刷车行拿着水箱哇哇压开的很大，这么去呲，因为呢前面冷凝器这个铝片是非常非常薄的，
1: 能呲变形了。
0: 哎，铝片呲变形了，那你就得不偿失了。一般来说的话，第一个呢，先用水管溜。因为呢里头有蚊虫呢，这些或者有泥土了，先给它呢说先给它和稀了，和稀了之后把水箱调到最小的压力，离得远点，完了呢稍微呲一下啊，然后呢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呢这个冷凝器清洗完了之后呢，你还可以呢测一下空调的压力，如果压力够的话，这时候需要往里加冷媒啊，然后啊最后一步呢就是测一下空调出风口的温度，空调出风口如果温度够的话，那应该来说呢就是你自己体感的原因了啊。
2: 这个得研究一下，他家在呼兰住，店儿也在呼兰
1: 啊，
2: 孩子在江南读高中。
1: 江南啥地方啊？
2: 每天这个通勤啊，再加上量尺，应该就工作呗。他是做门窗的，一年得40000公里。
1: 哟，卖纯电的吗？
2: 推荐一款5到10万的新能源。他没说轿车还是有，
1: 咱紧着往上点说吧，因为5万块钱太小了，续航里程都少。
2: 而且他没说轿车还是 SUV， 但我觉得他应该买 SUV， 所以就按 SUV， 按。
1: 10万
2: 给他说新能源。
3: 10万落地儿。
2: 纯电肯定不行，那就插混。
4: 不是，最好是纯电，因为他也不跑远门。
2: 但
1: 他就是呼兰哈尔滨。
4: 对，
2: 他就每天
4: 呼兰哈尔滨、
2: 啊、
4: 接孩子送孩子。对、
2: 啊、
4: 然后买个纯电的肯定是最省的。然后你这个预算呢，5到10万，实际上从领跑的这个品牌来说，其实都覆盖了，都有，无论是轿车还是 SUV， 从这个65800起的 A10 到这个B01 B10， 但是 B10 和 B01 呢，最低的是99800起，那这个是540续航的，你要想买670续航的，那个是109800，差10000块钱。如果说你觉得540这个公里数续航就完全够用了，其实我觉得啊，就540就不少了啊、在10万块钱价位里边，纯电续航能跑540的，真是也是很少。SUV 车型 B10 最新款的，而且现在选配这个主副驾驶的零重力座椅，特别孩子呀上高中的时候特别疲累啊，然后什么这个按摩呀、通风啊、加热呀。包括这个零重力座椅啊，孩子坐上去之后他能小憩一会儿啊，也是得到一个路途长，他其实时间也不短，从江北往这跑，对吧，能得到一个有效的休息啊。你可以来看一看新款的 B10 这款车。我们店址呢是在这个先锋路、城乡路还有松花路，你看你去哪儿方便。其实你从江北往这儿走去先锋路是最方便的。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但是哎，他一年40000公里是吧？
1: 40000，
4: 你一年40000公里的话，一定要去购买一个这个厂家的原厂延保，
1: 因为它超质保里程。
4: 对，所以说的话，你要是8年80万，嗯， 你要是觉得这个不买的话也 OK， 不买它就是没有

0: 整车终身质保，但是他小时候是8年15万的那个质保，其实也
1: 对于电车，我认为8年够了。
0: 对，你可以了解了解。再说一遍我微信啊，13945117119。
1: 10万，还有谁有？10万这个价位的话，如果说 SUV， 比亚迪有个元，叫 UP 吧，是不是小张总这么叫？对，元 UP 的话呢，应该呢这个价格呢也是在10万左右。这是 SUV 这一块啊，
2: 行，够用了。上班盼下班啊，你没有了吧？没有，答下个问题。上班盼下班，问东哥，你那儿最便宜的电车是多少钱的？总管看看。
1: 如果按正常程序走的话，应该有个2025年的50宏光迷你 EV。
2: 哎呀，这个便宜。
1: 然后呢，4门版的，但是呢，如果是现在卖价的话，也得卖到3万或者稍微能出点头这么一个情况啊，这就最便宜的。
2: 2021年高尔夫280二烂白色，指导价当时是16.58万，目前跑了27000公里，全车车衣，开的很少，能
1: 21年的是吧？高尔夫啊，如果21年的高尔夫，这个应该是高七吧？高七的二烂版的话，个人认为呢，现在市场终端价格呢应该在5万大多6万这块啊，6万超6万可能性不太大。
2: 嗯，
3: 这问长安的，长安X5 Plus 说多少钱能拿下？这车咋样？
2: 这是他们家吗？
0: 对，长安这个车的话，你咋样？
3: 先说多少钱能拿下？
2: 便宜、耐用、质保好、服务网点多、配件供应极其方便，二手车保值还好。缺点是X5这长安X5这车啊，跟宝马X5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是长安体系的相对冷门车型，应该算是。
3: 很少听到。
0: 这个车的话，优惠力度挺大的啊。2万打开了。如果说你要是想买，
2: 那啥，两万？
0: 不是，就优惠
2: 啊。
0: 不是说。车2万啊，优惠2万打开了，就是几万块钱，大概是优惠完不到7万，6万多块钱啊，你可以了解了解。而且这个车的话，你要是有置换，还有个2000块钱置换，包括现在买长安的这个全新车型呢，还可以购买一个999元3年6次的一个基础保养，这个也都是我们店里面的这个一些福利啊。
1: 修配厂活不下去了，
0: 这个车
1: 这价保养，你说修配厂做不到啊？
0: 一次不到，一次100多块钱是吧？
1: 对啊，你修配厂怎么也做不到这个价啊？
0: 对，所以说你欢迎到我们店里赏车试驾啊，去看一看。然后那个买长安可以加橘子微信，13945117119。
1: 东哥，那个21年不是高七高八
4: 啊？高八，如果21年的高八的话，应该在6万多块钱吧？说大概的话，应该在6万34吧。
2: 纯好奇，带热泵空调现在最便宜的电车是哪款？
0: A10
2: 是它吗？
0: 热泵空调
4: 是这样的啊。如果呢，你说你想买一款最便宜带热泵空调的车，那你就不如买一款不带热泵空调的。
2: 为什么呢？
4: 因为的话，带热泵空调，你的预算放到这儿的时候呢，你的续航一定会减少，
2: 小电池了。
4: 本身就小电池，空调热泵呢，这个东西还那啥。所以的话，你就不如买一个不带热泵空调的，这个长尽量买长续航的，不行车上加个水炉子，暖和很多。因为咱钱在这放着呢啊，咱说的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说呢一些呢土办法吧。
0: 但是我想说就是，带热泵空调的，比如说拿 A10说啊，是带热泵空调，它冬天的时候你这个里程这个打折啊折扣能高一些，不会说是特别这个降低你的一个里程。第二呢，就是 A10 的电池还是比较大的，最低配的是40度，然后高配的是就是76800那个是53度啊，电池也是足够大的，也可以放心使用啊。其实可以来了解了解，买不买没关系。
3: 哎，这又是经典问题了，他应该是前面没听着，他说油电混跟增程有啥区别，哪款更实用？
2: 没有谁更实用。都是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混比增程要更先进一些。但增程呢，因为结构简单，我坚信故障率会比混更低。
3: 你就想日系普遍都是增程、
2: 啊？日系哪有增程啊？
3: 增程不是
2: 日系
3: 吗？
2: 没有，
0: 混动
2: 蓝牌油电混
3: 啊，对啊，蓝牌油电混，
5: 但它的技术路线和插混一样，
0: 双擎，
2: 对，跟插混一样，只不过它不需要从外部补能。它是靠这个行驶过程中给它充电，
3: 那就是如果说哪种人适合哪种，
2: 没有
3: 能说，
2: 没有这个
3: 分不出来，
2: 没有吧？因为咱说啊， 你说

0: 按理说啊，增程的应该是因为它技术比这个插混的要更简单，理论上更便宜。但你看市面上最贵的全是增程，全是增程，最贵的。你不管是尊界的 S 八百，现在新出了一个什么版本的东哥，你知道吗？130多万的尊界 S 八百，你看了吗？
1: 了
0: 那个老狠了，里边是又是铜片子又铁片子
2: 的，是是是，
0: 然后又木头片子，
2: 嗯、
0: 这个啊、
2: 嗯，我准备那啥，我那车我看了，
0: 路安牌150，
2: 比原来的车贵了好像37万吧、
0: 嗯。
2: 我有个
0: 增程的
2: 啊、我有个梦想，就是呢有一天，
3: 梦想
2: 你看我真的、
3: 啊，
2: 我没开玩笑，我真有个梦想。等到这车有报废的时候，我把后面那套那个酒柜啊、酒具啥的我都拆
3: 下来。哎呀，行，
0: 人家不让拿，又不是你的。
2: 他报废的时候，我给他拆下来。就跟说呢，我买一套好音响，我想花2000块钱，怎么办？找个报废的奔驰从顶上拆吧，那音响老好了。
0: 哎、对，柏林之声。
2: 嗯
3: 嗯，新买的星越 L 能不能上小张总家保养？
4: 可以，啊？可以，这个燃油车到我那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到松花路33号，或者你加我微信18045078887，新源免费保养啊。
0: 我是本田也1.5的，跟长安那机器我研究了，好多地方是一样的。我能去长安买那个套餐吗？
4: 好像不行，这种
5: 只能是长安车系啊。同样发动机也不行。
6: 你可以上东本保养，来说对不对？这个靠点谱、啊。
5: 你就告我就要999，但这只是长安车啊。
0: 嗯，问东哥，那个迪卡那个赔了2000，
5: 那么便宜啊？
6: 不多。
0: 他说这个照片留着，对以后卖车能不能有点帮助？
2: 一定要留着这个照片，因为什么呢？如果有一天你这台车卖给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或者你的亲属的时候。那么的话你要告诉他，你说当时有这个照片，这个事情是这么造成的，而不是我有其他的原因造成，这个很重要。
0: 嗯，
2: 包括大家呢在一些车发生轻微的刮碰的时候，而送到4S店又是扩损维修费用很大的时候，你一定要留着你那张照片，这样呢人买车的客户会放心。哎，
3: 但我想知道刚才说的也是卖给熟人，
2: 嗯，
3: 但是要是这车流入市场，这照片有公信力吗？
0: 一张一张传递下去，
2: 那当然有啊，
3: 也有是吧？
2: 必须有公信力吗？最起码呢，证明我这个车不是说特殊的情况
3: 啊，
2: 然后造成这个情况。
0: 他不知道，就是专卖事故车那些人，
2: 嗯，
0: 正规的啊，专卖事故
3: 啊，
0: 他把当时肇事现场照片都拍给你。
3: 哎呀，具体怎么回事？
0: 对，说这个人死的哪个座椅上？
3: 具体啥事
0: 都有。
3: 哎呦我天哪，嗯。增程车，嗯，如果一直充电桩充电跑，
0: 那你买个纯电的不好吗？
3: 发一直动机是不是不启动？
0: 理论上来讲啊，这个增程车它现在的智能化程度比以前高了，它到一定期限它好像自己必须得启动，
4: 它自己那啥
0: 启动，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3: 啊啊，所以他后面这也不成立了呗？他问
0: 这
3: 个，他说如果说长期不启动会不会有所坏？
0: 不会长期的，他自己说觉得这机器。那个、
3: 不行了，
0: 电脑告诉他说、
3: 啊：“
0: 你要再不启动，你小完了
3: 啊！”
0: 是吧？啊，就转起来了，就这么回事。现在包括什么那九字辈那几个都这样。
3: 嗯，这问刘工还想问说这个宝骏730，你家那个说哪年的多少钱，车状况怎么样，多少公里？
2: 这个我还不太知道
3: 啊，刚
2: 收
3: 的，
2: 上午刚收的，
3: 刚收
2: 啊。
0: 你看东西像这么费劲吗？
3: 没，中间有块儿啊，博越 L 跟大狗哪个内部空间比较大一些？
0: 我教你点，他们答别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往下搜下一个了，知道吗？
7: 博越 L 和大狗的话，他不知道你对比的是哪款啊？你要正常的大狗26款啊，就是边牧。
0: 你拿你价格在11万多的跟他比，
4: 哎哥得9万多，
0: 得九万多。哎不，你最主力的是哪款？
4: 落地主销的是落地9万多，有置换
0: 啊，
4: 落地不到10万啊，9万5、6万吧那样，嗯。
7: 那就是咱们的26款大狗啊，26款大狗呢，它除了头部空间可能要优于这个博越 L 啊，其他的这个包括轴距啊，包括这个后排的空间，应该是要弱于这个博越 L 的。但是这款车呢，主要是一个底盘够高，通过性够好，然后呢，您看你要是。

0: 但是唯独好就电池它是终身，啊，随车走，不是随着车主啊，这个是。
1: 你买二手的，它也有质保。
0: 它也有质保啊，非正常的就是碰撞啊什么的，你自燃了，它是包你的啊。
2: 说找东哥卖车，说需要省补，能直接给那个二手车的销售发票补？
3: 假设的话啊，你现在到红腾啊，就假设现在你就已经在红腾，价格合适咱签合同赚钱儿。我保证五点之前，我会把过完户的大绿本、行驶证以及二手交易发票发给你。
2: 不到三小时，就是三小时。
3: 效率嘛，
2: 五点之前
3: 是生命嘛。
2: 凯迪拉克 CT 五现在是什么价？
1: 哎，这车我也好奇，因为啊，我大前天晚上溜的时候，我看见了一个新款 CT 五。凯迪拉克车设计真好看，
0: 确实一直，
1: 尤其那个车贴了个亚光车衣，真带劲，是个玩意儿。
0: 就说低配的吧，应该是在21万多，21.59万的，这现在就优惠10000多，13400左右啊，这是外边的价格。
2: PQ30跟这个自由者，截图自由者，家用的话哪个比较合适？截图。
1: 截图。因为那个 B 勾哈，你一听北汽的，你是不是觉得硬派越野？
2: 但是
1: 这个玩意儿是个电四驱，而且是低配的全两驱，另外还有截图是 2.0T， B 勾子30那个玩意儿是个 1.5， 还有一点，这俩市场表现啊，人家还是截图好啊，截图现在热度真是不错。还有截图那个自由者虽然也不算大车，但它比 BQ30 里边还是宽敞。
3: 对对对对，对。
1: 二手车是不是也是截图卖的好啊？
3: 那截图在二手车市场老好使了，
1: 对吧？你 BQ 到二手车市场，货到地头死，
3: 那个也能卖点，也能卖点。潘儿，咱家是造越野车的王者，
4: 对呀、
1: 啊。
4: 你要是看这、啊，你要看这两款车的话，你肯定得看看大狗啊，因为正常来讲啊，我们接待过的所有的大狗客户，也有一部分的客户也是对比这个截图这个。这款车还有这个 B 勾三零这款车啊，你要看大狗的话呢，因为这大狗的销量肯定是占优势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大狗它整体的价格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个跟这两款车基本上就是纯竞品的一个价格区间啊。基本上啊，看完 B 勾四零，你回头看大狗的话，你这必保是提大狗了啊、因为它优势很明显啊，它整体的话车身骨架。结构呢，安全性非常的好啊，并且呢配置也够高，因为现在新款大狗呢座椅通风加热也都是标配了啊，整体来讲的话配置肯定是够用的啊。也让这款车你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2: 19款的探岳330想检查一下底盘，胶套全换，推荐个地方，
1: 打88003999。你那边应该是小富，现在那个跑了没有？
3: 还在
1: 啊，还在，他现在啊，你就说我让你找的小富，88003999，你看他热不热情，解不解决问题，坑不坑你？如果有任何问题来，你看我收拾好不好使？
3: 小富那孩子挺
1: 靠谱，小富行，
3: 挺靠谱，而且认吃苦啊。
2: 问一下，说长城车电池报废之后，真的能换一个1.7度的电池当油混开吗？
1: 是啥车？
2: 这是啥时候的招啊？
4: 之前。听说过这事儿
2: 啊，
4: 但是他这
1: 个你在哪听说的呀？
4: 不是，他不是，其实原意不是这么回事儿。
1: 对呀、啊，
4: 他这个原意呢，就是说他这个电池坏了以后呢，他有这个有一个低速的保护模式，因为咱家车尤其HiFi体系的，它不有这个发动机直驱嘛，它可以让你这个低速的，然后用发动机直驱的一个方式开到附近的咱们售后的维修中心来维修，是这么个意思。但是呢，目前来讲呢，他说这个意思，我大概想了一下啊，这个技术呢，咱们这个混动架构呢，肯定是有这个技术冗余在，但是呢，目前应该是你自己也不能私自改，咱们售后呢也不可能给你改，它应该是一个长期远端的一个属于是技术储备吧，现在肯定还是实现不了啊。再一个，咱家电池是有这个终身质保的，你坏了你就找售后呗，对不对？给你联系厂家老师，该换换，该整整呗，对吧？然后你要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2: 朋友说在哈市看过两台路特斯，
1: 这车有啥唠的呀？
5: 半年半天了
2: 啊，
1: 他俩还搁那藏过，你们俩也是藏过这玩意儿干啥？我还看过拉法呢，有不唠这有啥意义啊？
2: 没用呢。
1: 我前两天还看着一个兰博基尼那个那叫什么 SV 什么那个，我都不研究，为啥？就像王思聪说的。跟你有关系吗？当时那个记者问的，弯七七问，我记得，他说上海要有一。

0: 一个应该是我的呀。
1: 这个肯定没有。
0: 嗯，对啊，所以这问题唠的不好玩，没意思。
2: 雷凌 1.2T 混动说空调打开嘎嘎凉，跑一会儿就不凉了，停车重启又正常
0: 啊，
2: 还能这样
0: 啊？你不知道吧？
3: 必须的。
2: 为什么呢？
0: 蒸发箱里边进水，或者是冷凝器里边进水，它一开起来吧，它凉了，或者它结冰，它冰堵，一堵上了，或者传感器它就误以为这个达到温度了，不循环。
2: 哦，
0: 一停了，它一停，我马上温度就降，
2: 它又来了，
0: 它又化开了，它又好使了。
2: 哇，
0: 你自己修不了，兄弟，打88003999吧，这个是个小毛病，不大。我估计啊，要是特别简单的，他都不能要你钱啊、
4: 嗯，还是给点吧，因为这个活吧是这样的，
0: 它料不贵，
4: 这个
0: 麻烦有点。
4: 包括呢，这个冷凝器前面的清洗啊，第一需要时间，
0: 嗯、
4: 第二呢还得拆中网啥的
0: 啊，对，拆中网，
4: 尤其吧这个天儿。修配厂的孩子们啊、哦，这么说没毛病。孩子们干活是最遭罪的，机盖一周开哇哇热，知道吧？
0: 嗯，
4: 还得稍微等它降降。
0: 这天修那人遭罪，
4: 遭罪。
0: 嗯，你这事儿不算事儿，兄弟啊，反正就是这活还真不算大啊。
4: 关键是摸哪烫哪，
0: 烫手。
4: 嗯，
0: 怕哪摸哪。
2: 轮胎到轮眉左右不一样，
0: 嗯，
2: 不一样高。
4: 哦，
2: 差1厘米，正常、
4: 哦。
0: 轮胎是一样的情况下，我告诉你是减震的事儿。
4: 那个
0: 我见过栽了膀子老普桑那面吧，哈，得有多少的动根，他那个从轮胎到那个
2: 轮
0: 眉那个地方得有4指，我不知道咋换的啊，那边就2指。
4: 为了把桑塔纳接着改成大吉普子嘛，所以的话
0: 加光那
4: 边
0: 记得还有决定的、
4: 啊、这个呢首先是这样的啊，第一个呢，如果咱们按这个家用经济型轿车来说的话呢，这个工子应该呢两边的工子高低是不一样的，这时候会出现两边的车身这个高度不一样。第二的话呢，我不希望你是一台高端车，如果是高端车的话，如果气包出现了问题那也要命，哎，花的钱更多、啊、
0: 东哥，我记得气包现在能修了
4: 啊，是现在能修，
0: 能修了，不用换了。
4: 这个气包修是这样的啊，在哈尔滨的话目前应该是没有专业维修气包的，都是呢把这个东西拆下来发到广东、
0: 嗯、
4: 发到广东修完之后再发回来啊，就这么情况、
0: 嗯、
4: 但是如果咱们是普通的家用轿车的话，看看工子啊。
0: 嗯，问大狗混动现在网上已经都公布了飞碟照了，实车怎么还没到店？
5: 他说的应该是 HEV 油混吧，还是插混呢、啊，插混一直在卖呀、
0: 啊，我看一下这照片啊，
4: 他应该
5: 看看
4: 是
5: 什么车。
4: HEV 那个，
0: 它是哎，没有 HEV 字样，是后边的字样是 HI2。
4: 对，它就是那个现在那个、
5: 啊，就跟那个欧拉那个是一个、
0: 啊，
5: 是一个那个混动体系架构啊。
0: 那
5: 现在目前
0: HEV 是吧？
5: 啊，对，就是 HEV 的一种、啊，
0: 就是蓝牌混动。
5: 对，这个蓝牌混动呢？这蓝牌混动呢，预计下半年应该会上啊，但是现在没有收到任何厂端的这个可靠的消息啊，这您可以持续关注一下啊，或者你加我的微信，如果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发朋友圈的啊，18686893338。
0: 温东哥，莫道迪坎算水泡车吗？
4: 莫道不是，这个是这样的
0: 啊、
4: 嗯，作为这个三方检测的话，它在涉水车方面。听好了，是涉水车，它的全称叫涉水车。那么三方检测的时候，一般的情况来说，它有31项的检测标准。哎，31项的检测标准。那比方说，有的车这个在过水的时候或者停放的时候，然后呢车呢，或者有的车是天窗漏水，然后之后呢车主没有注意，因为什么？我们底下有脚垫儿。这个水呢就进到脚垫底下了，底下进到脚垫底下之后，然后呢这个。车主还没注意就会生锈，在做三方检测的时候，这也算涉水车。那么车没了大顶也算是涉水车，总称是涉水车啊、
0: 哦。
4: 然后呢，就是根据检测的情况不同，对车辆的价格影响不同。如果就像你说的，咱可能过水坑了，或者是车里少进了点水了，这种的话虽然对价格有影响，但是问题不大啊，因为影响的不会太大。所以呢，大家呢这个在。这个定性的时候，这个一定得定准了。你买二车的时候得有三方包，你、
0: 嗯、
4: 像红腾卖的所有的车，现在可能是我们已经3-4年了吧，所有的车不是特别便宜的，
0: 嗯、
4: 我们呢都提供三方检测报告啊。
2: 那
0: 你那个大狗的 HEV 是4驱吗？
5: 那不知道呢，现在还没有一点信儿啊。 一点消息没有。
4: 是这样的，
5: 现在
4: 前一段时间呢，其实最早的 HEV 吧，是小张总是就是国产的车里的话，确实是吉利先开始做。

0: 对，我们上一代叫星瑞 L 嘛，
1: 嗯，
0: 星瑞 L 的这个智擎啊，那个时候能做到四升多的油耗啊，那现在确实我们的这个 iHive 能做到两升多的油耗啊，轿车 SUV 的话三升多，已经是国产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领先的，因为我们布局比它早。
1: 这种油耗也是目前的极致了。
0: 对，
1: 目前它是极致。
0: 对，但是你要是关注大狗这样的 HEV 的话，其实人长城早也有啊，你像以前神兽也有这个四档 DHT 的蓝牌混动，对吧？但是，一直卖的也不是很好，这方面的
1: 卖的很不好，
0: 对，
1: 神兽卖的很不好。
0: 对，然后它的技术投入来说，可能是在这个越野啊这方面会多一点，像是民用家用的轿车啊，其实这些东西才是。咱们这各个厂商争的比较多的蓝牌混动的这个地方吧，是吧？就比如说像是卡罗拉啊、星瑞啊、iHive、帝豪、iHive 这样的车，可能是主力的方向啊。所以说，它这个车肯定会省油啊。但是，如果说是一个 SUV， 你关注省油的话也不错。但是你要是真就省油又能充电，你去买个绿牌的呗，
2: 买个纯电的。
0: 对，你买纯电呗。
3: 像这个 HEV 的车型嘛，是吉利率先推出的，推出之后呢，大概在一个月以前。那个韩军
2: 魏总
3: 军的那个最高首长，你们的最高首长也录了个视频，说长城的话呢，长城的话呢，以后呢，它的纯油车也将纯油发动机也将在生产量减少。
1: 他要主推是那个 HEV，
3: 对，主推 HEV。
1: 嗯，
3: 然后呢，以后的可能是包括长城的车，这个我们说的纯油吧，
1: 柴油车都要加这个，
3: 对，都是双擎。那么另外就是说。国产三大这个品牌嘛，包括长安，长安的话，逸动的话也有这个 HEV 的车型，就说这意思。以后可能在我们的这个纯油的发动机当中，
1: 越来越多，
3: 越来越多会使用这种 HEV 的情况，因为确实省油嘛。现在的变速箱又造的这么好，匹配出来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4: 这项技术现在我看很多很多品牌都有啊。
1: 这个技术啊，二三十年前
4: 就有了，
1: 丰田就有。
4: 哎，我想说的就是日系。我前两天也是看到日系车，就是它的侧面，
1: 这个、从那时候到现在，其实在实质性上
4: 啊
1: 没有变化、
4: 啊。那为什么这两年
1: 原理没变？
4: 那为什么这两年 才突然这么那啥呢？
1: 这不是顺应形势吗？
0: 对，因为主要是这个绿牌车的这个政策是在逐渐退坡啊，蓝牌车的未来的方向必须是要省油，同时。啊，然后
1: 环保对、
0: 哎、然后有 AI 的介入啊，然后才能让这个去和未来的绿牌车更对竞争啊，所以说要带电了。
1: 这种东西最早啊，把它推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啊？这里边木木最小，你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听不听过这个论调啊，说是地球的石油资源在未来的47年左右。嗯，就会枯竭，听不听说过？
4: 听说过
1: 啊。
4: 嗯，说到时候怎么办？
1: 现在过了多少年了？你知道新的已探明储量是多少吗？
4: 啊，
1: 这是一个。二一个是地球上的石油，我就告诉你，有生之年咱不会有人见到它能枯竭的。那是石油公司委托美国的一个地质学家放出来的，好让他们涨价，很卑鄙。知道吗？非常卑鄙的一个，
4: 所以这项技术就
1: 对
4: 应运而生。
1: 石油枯竭论，这个绝对是非常卑鄙的。
4: 这边
1: 没问题
4: 啊
1: 啊，没问题。
4: 没有，这边一直，其实今天一直很多人在讨论高哥，高哥明天就回来了，
1: 高哥明天回来，
4: 明天就回来了。
1: 嗯，
4: 对对对。问谁手里边有二手的品质好点的昂克赛拉？
1: 不好找，
4: 2.0
1: 不好找，因为这个车本身保有量就不大，二手车市场流通性不好。他主要都是朋友之间都交易完了。
3: 首先一点呢，得看你预算。我这么说，2万多块钱、3万块钱的车况好的少。
1: 对，
3: 如果呢，
1: 你要认掏多了也行。
3: 不行，也这个，他有个这么好的东西、
1: 嗯。
3: 然后之后呢，如果年限近的话呢，二手车价格又不便宜，人呢可能是手里有个旧车，能做个置换了啥的。很多的客户有达到这个预算，他去买新车去了，就这么个情况啊。昂克赛拉，但是小车又是这个次世代，这个开着是真得劲儿。真的，这2.0的小机器配上这小车开着，哪都舒服。
1: 我曾经开了好几天，昂克赛拉2.0两厢那个，东哥，你记得我还拉着你。
3: 嗯嗯，我知道。嗯、
1: 咱走规划街那地道桥的时候，那一个弯道，我盯着油，我发现，我说马自达的底盘技术
4: 稳，
1: 在日系车挺好啊，动不动日系车飘，大哥，那是你没吃过好猪肉啊。日系车好，日系车，比如说那咬地鲨呢，谁要说它底盘不好，那纯粹就是瞪着眼睛胡说八道。而昂克赛拉2.0两厢那款的底盘扎实性侧向。

0: 像支撑以及这个在稳定性上来讲的话，是超一流选手。
1: 对，
0: 我不是替他吹啊，反正这车现在也不生产了，也不卖了。这个车整体的就是那个底盘扎实度表现啊，跟宝马三系相比都不逊色，那是个真正的好东西。但是你记住，好东西它不一定卖得好，
1: 哎，
0: 就是好人不一定有好报。
1: 就
0: 啊，《英雄本色》第二集里边，高英培说过那句话：“
1: 好
0: 人就一定有好报吗？
1: 有好报吗？
0: 哎，好车就一定有好销量吗？”但小马哥开了一枪告诉他：“你认为坏人就一定有好报吗？”
1: 但是真正注重家庭用车来讲啊，耐用度也好，安全等级、操控感，那安全等级不光是咱们有多高的车身的，就是照帕，它真的辅助的这些都要算上啊。马自达的创驰蓝天做的是真的，理工男一直网上都说马自达就是理工男自己闷头造车。他为什么我每次说我不希望马自达再减价了？因为真的，他要是脱离了这种想造好车的这种理念的话，就为了挣钱。
0: 不，他不是为挣钱，你知道他要为干嘛吗？他要攒点钱研究他的转子发动机。
1: 对，他就
0: 他一直在转子发动机上还在投入
1: 这么多年，几十年啊，一直在做啊。但是马自达车毋庸置疑可以考虑买这车啊，尤其对家庭很友好。
0: 荣放2.0双擎豪华，他说我没想到七月份优惠力度抽条了。他说我想买，问八月份有没有车展，能不能优惠多点？
2: 好问题呀，
3: 这问题问的太尖锐了。
0: 他抽条了吗？就是那个优惠幅度缩了。
3: 是这样的啊，首先一点呢，这个现在4S店你不要说是这个月份抽条了，现在的价格啊，然后呢都是每周都在调整，也不4S店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库存进行调整，那么厂家也会根据全国的销售的数量或者某一区域这个东三省它的价格进行调整，基本上每周都在调。但是呢，我们回答下一个问题，就是八月份有没有车展？有车展，哈尔滨市国际夏季车展即将开始啊。
1: 一般所有长就是年头多的大的品牌，它都月初的时候都会售价。它会有一个调整，因为月初的任务量它没看出能不能完成，一到中下旬了就会价格拉开了啊。我要把自己
0: 问找肖哥能不能多便宜点，
1: 我可以给你就是说句话啊，能照顾这是一定的，这个没问题啊。
0: 嗯，冰威良他说，我这些年我总结我发现，但凡安全性和底盘做得好的车，销量没有一个卖得好的。
4: 好家伙，
0: 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你仔细想想。
3: 不敢说卖得好啊，只能说呢，它不会卖得最好。
0: 对，它肯定排不上，因为啥呢？它成本高，
4: 对，
0: 价格优势不明显。
4: 我想说这个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成本高了，
0: 它价格降不下来，
4: 所以它的竞争力就下来了。
0: 对了，就这么简单。你看滴溜起来，看人家底下的料是啥样料。
4: 这有问福特车的，福特加速或者刚行驶的时候有哗哗的流水声，他说已经排除车内进水这种情况了，然后他就说是不是防冻液更换的时候有气儿，该怎么办？
3: 有可能
4: 他是不是得重新换防冻液？
0: 不是换防冻液，他这防冻液里边要卷气儿的话就把它放了就行了。但是呢，有气儿啊，
4: 加速行驶
0: 有这么个问题啊，东哥，如果车完全热起来的时候，就算有气儿，它捐住了，它也不应该出水声了。
3: 是这样的啊，它如果是能听到这水声的时候，你肯定是车是停着的，
0: 是凉车。
3: 对，你停着的，应该早上一打火，然后呢，因为我们的小水箱了啥的，它中间有气儿，你就会听着车水在循环哗哗的声。记住啊，如果是刚换完防冻液的车，每天最少三天的早上凉车时候把机盖周开呢，看一下你防冻液的壶里头缺不缺，如果缺的话就往里补点，缺的话就补点。一般来说，根据经验补三天，这个肯定就不会有这个声了啊，就这么情况。
0: 嗯，
1: 也有可能你把那门子那个排水的孔透一透，是不是门子里头下雨啊？
0: 这两天下雨，你说它
1: 有可能，
0: 也有可能，也
1: 有
0: 可能。都查查吧。啊，防冻液这事啊，兄弟，我得多说一句啊，凉车不是查，凉车往里补。啊，东哥，你见过虎的没有？停车周个街，咔就拧，
3: 咔就拧，完了之后上五院去了吗？这五院烫伤科好吗？
1: 啊，你见识过胖？
2: 我就拧过，141的。
0: 你啊，
2: 我垫了一个迷彩服拧的
0: 啊，
2: 刚烫手指头我就跑了
0: 啊。 那个东西你知道，它在密闭高压情况下，它是100多度啊，
3: 100多度，
0: 一百多。

0: 锅肚呲出来，整个那手上的皮都没了。
1: 那个胖，你知道啥车烫的最狠吗？
2: 不知道，
1: 就老款那个陆尊的别克 GL 八。
2: 嗯，
1: 因为他那个车正常的就是工作的水温，我们一般都是说82度。算高的
0: 90、
1: 嗯、哎90度就这么全，因为解温器82度打开了嘛啊、
2: 嗯、
1: 但是它不一样啊，它那个得90多度才能啥、
2: 嗯、
1: 所以一开的时候就100度了、
2: 嗯、
1: 那
0: 一次说100多度那个
1: 一拧开擦一下，然后就、
0: 哎、你们现在都没见识过那个，一个是防那个，那时候不叫防冻液，里边就是水烫手，还有啥摇把打胳膊，现在都没了，摇把冬哥你知道能把胳膊打折喽，一个反转啪就一下子手套能给你抡飞了。
1: 哦，那些我们教练最坏嘛。
0: 嗯，
1: 他也不知道他恨我咋的。
0: 嗯，
1: 他天天早上考证的时候，他让我去摇那摇把子。
0: 嗯，现在能摇动了还？
1: 摇不动了。
0: 我当年冬哥我真能摇动。
1: 当年能摇动，现在
0: 那个电瓶没电了，我就上咔咔我就摇着了。
1: 现在别说车了，小四轮都不是摇把子、
0: 嗯，
1: 都是电启动的。
0: 啊，小四轮电启动了。
1: 现在小四轮都按那启动机呢。嗯，
0: 现在国产品牌 HEV 谁家做的最好？理论上小张总家那个。因为他那个技术是结合了什么呢，他不光是发动机的问题，
3: 对，
0: 他 AI 介入了，
4: 因为我
0: 们他在地图规划上他有一个东西，
4: 对对，这个是可能其他的家没有的啊、嗯、但是技术来说，
0: 这个技术门槛其实不高，
4: 因为我们怎么说呢，就是说不高，但是这个东西已经
0: 你们这个注册专利
4: 了，嗯，有专利
0: 啊，
4: 那一方面是有专利，另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星瑞 AI 大数据的这个数据中心已经至少都5-6年了啊，这瑞是睿智的瑞啊，不是星瑞车的那个瑞。这个我们对 AI 的布局在国产车里是最早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的话就是 HEV 的技术我们尝试也是比较早的。而且就是它和混动这个插混的技术路线，我个人感觉是一个路线，只不过是电器平台电的平台可能会有些不同，现在油车平台我们用的版本也是最高的，我总在节目里说我们的线束啊这方面的布局，可能大家不知道这东西一个实际上什么一个概念，未来10年的可拓展性它包含了一个就是说这个电气化的一个拓展啊，可能你的车以后装不了支架啊，你的油车也装不了这个 AI 数据的东西，但是我们的车已经达到了啊，所以说这是规划出来的提前布局的，所以说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他不是说一天两天咱就吹出来的啊，就是研究出来的，是深耕了多少年的这个 AI 的数据还有这个 HEV 的混动技术才造出来的，所以说你要买蓝牌车，各家现在主流这几家都不错，但是我觉得稳定性和油耗做得非常出色，就可以看看吉利的 iHive，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啊。
0: 我说那小女孩睡着了，
5: 闭目养神呢，没睡着。
0: 这个称呼多好，
6: 那小女孩、
0: 啊、
6: 我也看着这个了。
0: 我
5: 都没心说我，我一看这里边就我一个女的，那你
0: 难道是韩军？
6: 那小
0: 是大胖丫头。
2: 毛是女儿，我很厉害
0: 的。那不管多大，都是爹妈的孩子。说你是小女孩一点没问题。我可能是。像那个杜老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岁数大了之后吧，总是心里边有善念的时候就更多了一点。你像前一阵子我看那个新闻图片啊，就俄乌战场尸横遍野的地方，我就在想，这都是谁从小养大的儿子，就这感觉，我跟你说我心里老不得劲儿了，就让他们这些人就是父母是一种什么，今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啊。来接着往下走，
6: 星越 L 四驱说现在值不值得入手，
0: 星越 L 四驱
4: 大概是15万左右落地吧，因为星越 L 四驱是它的高配啊，只有顶配有啊，然后应该叫望月版吧啊，这个车现在优惠力度还不错啊，前两天听说有听友提示现金优惠在25000，这万母提在14000啊，他品同品是也是18000，这样加起来这个40000块钱的一个优惠啊，落地的价格也挺便宜的。如果说你要是想买，然后现在呢价格方面我觉得已经到这个车产品周末期的一个底儿了啊，如果再出就新款可能就贵了，所以说你现在要买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但是呢星越 L 四驱也是智能四驱啊，城市四驱，也不是电四驱，也不是这个怎么说，就是城市四驱吧啊，就是我觉得比没有要肯定是强的。如果说你就想买硬派的话不适合啊，就是买四驱卖的也不多，星越 L 主要卖的还是中低配多啊，你买的话价格是可以的。
0: 那个 H10 同品置换给多少钱补贴？
5: H10 H10
0: 嘿嘿，那孩子
3: H10 同品的话。

0: 是这样的啊，咱这回那个同品的置换呢，跟之前都有区别啊。这回咱算量了，原先呢是你不管有多少，就是比正常来讲就是差2000块钱啊。现在外品是8000块钱啊，不批分同品也是8000块钱啊。但是现在呢就是按数算了，你要是手里有一台咱们长城旗下的车，五大品牌全包括啊，不管是啥啊都可以，有一台加3000，有两台加5000，
1: 不是。就是手里现在还都得在手里的是吧？
0: 就是家庭成员都算。
1: 我以前开过，后来卖了呢。
0: 那不算了就。
1: 我
0: 再用车辆，就是再用车辆这种情况啊。然后呢，3台呢是8000，4台是10000顶格了。
2: 是年年得自己交保险那种是吧？
0: 对对对，就是它是家庭的，它不包括不只局限于你。
2: 明白明白。
0: 父母子女夫妻都算。就是这样，就是有一台的话最少是3000块钱，也就是说叠加咱们8000块钱的置换补贴，就你这台车产生的置换补贴里一共是11000，然后还能叠加一个咱们限时这个首发的权益是5000块钱，一共是16000的一个优惠啊。然后详细了解呢你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3: 前期的算吗？
0: 啊，
3: 前期的。
4: 前期有啥关系？
0: 我还昨天好真有一个好像
1: 前期也算呢。
0: 嗯，
3: 对吧？因为你亲属算上，对吧？
0: 那不行，
2: 有了
1: 前夫的呢，
0: 领不领证啊？
2: 有了
4: 前期都离了，
2: 前期得有证啊，
1: 得有证
3: 啊。你说
1: 要是前夫的呢？
2: 绿证，我说的是绿证。
0: 现在离婚证都红了，
5: 结婚证。
2: 哎呀，是吗？
0: 嗯
2: 啊。
3: 这不前期的算不算？
2: 有了新朋友啊，
1: 有证就行。
3: 对呀，为啥你说为啥人不是亲属？人有孩子，人这孩子他父亲或者……
2: 哎，没毛病，
3: 没毛病吗？
2: 没毛病，有
1: 孩子的父亲，
2: 有串联，
1: 前夫的爱，
2: 有串联，
3: 对吧？你看他讲理吧，是不是木木？
2: 在写关人物关系的时候也不写前妻，写孩儿的妈。
4: 没有这个关系。
1: 那你要拿个刑满身份证，说是管教的车，我还能。
2: 有了新朋友，忘老朋友。他这个建议我觉得应该读一下，
1: 说说。
2: 嗯，但是一定不会采纳。
1: 嗯，
2: 说建议峰哥自驾游的时候，应该让厂家安排台车给大家直接试驾。
1: 我跟你说，兄弟啊，现在厂家呢对于我们传统媒体不搭理。为啥我就想要好好整整抖音呢？你要我要是抖音做得好，我跟你说，那厂家屁颠屁颠都来。咱这传统媒体现在人不勒了。因为我从另外一个品牌厂家市场部的一个朋友那儿得到的消息是，安徽某地某这个省级媒体主持人，那也是就是比咱还高一个人，相当于有
2: 省级
1: 对
2: 省级，
1: 他那栏目人厂家不赞助，这赞助的啥？赞助他抖音
2: 啊，
1: 懂了吗？
4: 就是特别是新能源，
1: 对，
4: 特别新能源就是这种品牌的现在头流这块儿。基本上都是
1: 往他只给抖音投，
4: 抖音这些
1: 快手一类的，
4: 对，这些占70%，
1: 传统媒体甭
4: 传统的30%，
1: 对，就这事儿
2: 收
1: 吧，收杯吧，
4: 收杯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那个刚刚有听友问我，这个 B01这款车能不能拿省补啊？可以的啊 ，B01这个现在目前 A、B、C、D 四个系列的车型，现在目前厂家都会有一些 C 端权益，比如说赠送充电桩，比如说这个有价值6000元的一个选配的补贴，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手里有一台二手车置换呢，能拿到8个点的一个置换补贴，最高能拿到15000啊，不是每个车型都能拿到15000，它是按照你发票金额的8%补贴。如果说这个最多你算完之后16000了，它也不给你16000，是最高15000。如果说大家想买一个纯电的车型，或者是增程的 SUV 轿车，都可以到领跑店里去赏车试驾，包括现在有一个5年2年免息，5年超长贷，还有这个置换，我们同品就是增购或者换购啊，夫妻名下都可以。然后 D 系列是10000块钱的增换购补贴，然后其他车型呢是4000，也可以加橘子微信详细了解，13945117119。
0: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哈弗品牌韩军啊，咱们呢现在之前的清库活动呢已经接近尾声了啊，现在的库存车呢，你像 H6 的经典呢。已经都没有了啊，你不用再找了，现在也都是新款车了。然后呢，在售的能买到的库存车，能捡着漏的，现在就有这个，骁龙和猛龙啊。但是 也不多了。你像我们店骁龙就剩两台了，猛龙呢，没有瑕疵的也就剩两台了，一个领航，一个200长续航啊。所以说呢，想研究这些车呢，已经没剩多少时间了。如果之前关

0: 关注过的啊，听咱节目也听说过的，是想买一个便宜点的插混，猛龙这款车呢，现在卖的一直也都不错啊。你就抓紧时间联系我啊，我的电话微信18686893338。
1: 大家好，机器人小张总，这个如果说大家想买，就刚才说七八万块钱的轿车啊，就关注一下我们二五款清库的这个星瑞的政策啊，可能七万多块钱就能买得到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主销的像扶摇版、库伦版啊，店里可能还有一台两台，配置很不错啊，就算是这个咱们说这个最低配的扶摇版，它也是有座椅通风加热，包括 L 级辅助驾驶啊，该有东西都有了啊。我觉得为啥是低配，这个也不太合理啊，这个低配配置都这么高，而且价格真的很便宜啊，2.8米轴距的家用轿车，1.5T 的动力，181匹，七万多块钱啊，有置换您能买得到了啊。清库的政策非常给力，如果说大家关注10万级的轿车啊，想要捡捡便宜的话，可以来找小张总啊，18045078887。
2: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就是三款啊，主销车型昂克赛拉轿车，这个8万多都可以买得到。低配车型，那现在店里的销售量最好的还是C叉杠5，耐用度也非常高，125800的政策拿齐不到10万，欢迎大家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试驾。家庭用车，我觉得买一个耐用的，买一个安全的，买个操控感还非常好的，最主要哈、不用考虑这个车有没有养传感器呀、后续的一系列的这些琐碎的事情，那咱们这个车都没问题啊。马自达的车耐用度非常高，欢迎的话你加肖锋的微信啊，在优惠的基础上啊，咱们听友会有一些小小的照顾。我的微信号15846377335。
3: 大家好啊，红糖二车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糖二车。如果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或者有旧车置换新车，想清楚呢，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汽车电话来说，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咱微信聊。
4: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那么在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1: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员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那么我们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就会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它有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啊，最震撼的当属是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惊险刺激，也会让人屏息期待，并且让孩子们啊欢呼尖叫。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会走下舞台，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呀、击掌啊，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抓紧时间啊，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那么正值哈尔滨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咱们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就等你来了，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
3: 步步为营。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下个时段您会听到莫文蔚打起手鼓唱起歌，韦礼安慢慢等，以及陈坤我一个人记住就好等等更多经典。我是经理，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举步，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当松花江的冰雨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经历，在这个下午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我们来关注崔健演唱会的消息。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的一些文化讯息。如果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的话，那么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下舞台近距离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冰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紧抓紧时间添加手机的微信啊，有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1390480-6169，1390480-616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了。那么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

非常喜欢戴佩妮的这首歌《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女孩子吧，因为她非常直白地唱出了女生不刻意迎合、坚持自我的这种小倔强，把不完美却真实的恋爱心态表达得很动人。

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吗？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瞬间告别夏日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也能够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物美灯光加持，眉目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就属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惊险刺激，会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

的演出，因为演员会走下舞台，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哪怕是坐在七八排啊，也是能够感受到这种互动的乐趣。而且呢，幸运观众还能够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那么重点来了，每晚7:30准时开演的哈滨秀专属演出门票火热开售中，想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与狂欢的朋友，不用犹豫，赶快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手机的微信就可以购买了，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啊，演出结束直接就可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滨秀等你来看。购票添加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家里有娃的家长，如果在这个暑假还在纠结出行路线的话，那么不用再去费力的啊去计划了。那么909为大家专属定制了北戴河大手拉小手双卧5日亲子纯玩团火车，咱们一宿直达海边了，专为三类家庭量身定制的。想要多陪伴孩子留存童年回忆的宝爸宝妈，想要户外研学拓宽孩子眼界的学龄家庭，全家老小一同出行，偏爱慢节奏轻松度假的亲友团。为什么这一次我们偏偏选择到了北戴河？因为它离咱们东北近，不用乘坐飞机，火车上睡觉，睁开眼就是渤海的风。对于咱们东北的孩子来说，这是看海最近的地方。老虎石公园成片礁石就像猛虎静卧海面，潮水退去之后，带上小桶小铲子去礁石潮池寻宝啊。那么翻开石块，总能够撞见特别灵活的小螃蟹，运气好还能够偶遇海星，捡拾各色贝壳。其实孩子们呢，在海边的这个玩沙子啊，真的是从小到大都是玩不够的，对不对？他们卷起裤脚蹲在滩边，这个满身细沙也会毫不在意。我想这个才是童年最为自在的模样了。而且呢，这一次我们还专门安排了沙滩亲子球类比赛，这个呢是爸爸妈妈

0: 可以参与其中的，和孩子一起在沙滩上去奔跑，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笑声也比海浪声还要远。那么在山海关古城踩在600年的青石板路上，抬头就是天下第一关的巨匾，给孩子们讲讲两京所月无双地的往事，尝一尝当地的菠萝叶饼和非遗花生糕，课本当中的长城忽然就从文字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温度，全程啊，我们都是四钻酒店连住布奴窝，而且离海特别近，不用天天打包行李了，还有秦府私房菜海鲜自助轮番给大家供应。那么海鲜咱们知道就要守着海边吃才够新鲜，这样的行程最贴心的在哪儿啊？每晚是有晚安牛奶相伴的，精致20个人的小团出行，有我们的专业导游啊，陪伴大家，而且我们的主播也会全程带队，没有任何隐形消费，旅游意外险全覆盖到了。7月26号、8月2号两个团期可以来选择，成人每位是2599元，儿童是1999元，中高考学子凭准考证立减100元，班级团体、家庭定制都可以单独安排。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童年很短，短到几个夏天就过去了，但童年看过的海、踩过的沙和爸爸妈妈一起笑过的瞬间，相信会变成孩子们心里永远的光。也算太高，
1: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到的是崔健演唱会的消息。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2: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一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在我们的计划旅行当中，如果你也是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为您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的行程。那么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的全体验。电影《七月与安》

人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同样也是我们行程当中的一站。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还有城市的制高点鹰巢山，我们站在那里，整座海参崴的城景与金角湾的海景就会尽收眼底了。运气好的话，还能够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去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而且呢，在俄罗斯的行当中，我们又为大家升级了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和个头啊，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以及你需要应季的海鲜鱼子酱等等，同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景观餐厅露台，我们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会让大家吃好玩好，不留遗憾的。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有20个人的小团出行，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又顺心。而且呢，我们在整个行当中也欢迎团体来集体定制，成人每位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同时呢，我们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获取详细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想减肥，戒碳水，所以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艾琳娜是动力火车在2013年推出的一首经典作品，它融合了摇滚与民族风情，而且它是一首饱含游子归乡深情的歌。这样的一首歌，它融入到了苏格兰风笛与抒情的元素啊，勾勒出了漂泊者对于家乡与爱人的无比眷恋。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到的是新疆的行程，我们的听友非常的感兴趣啊，总会在自己的计划清单当中有新疆的这一站，它的确就是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因为你站在北疆的风里啊，你就会感受到这种浪漫的气息扑面而来了。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雪山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走，连心事都会跟着轻了半截。那拉提把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就会明白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而独库公路又是把四季藏进百里弯道，每一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还有呢，可可托海的峡谷藏着功勋山川的岁月脉络，喀纳斯的湖湾晕开了层峦深处的澄澈碧波，和睦的河谷散落着白桦环抱的古朴村落，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能想到的所有浪漫这趟行程里都有。这一次909把整个北疆的盛夏都打包装进了这场随心之旅中，不用熬夜做攻略，不用纠结路线取舍，两种玩法自由选。想要打卡经典，选八天主线行程，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禾木专属旅拍、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全部赠送了。而且呢，整个行程咱们也有特色的民宿啊，并且呢，想要一次打卡北疆大环线，我们也会有三天的伊犁附加线。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大峡谷尽数收藏，全程小团七座专配啊，咱们是丝间岛给大家配齐了。另外呢，全程两处新疆的政府补贴展馆是自愿参观的。这个夏天我们跟着909大家庭去一趟新疆，不用你订酒店查路线，吃住玩全部安排妥当了，你只管安心看风景，这样的行程谁不心动呢？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8月4号八天精华版、11天深度版来任选，3680元起就能够奔赴这场浪漫。毕竟夏天的浪漫不该只是困在空调房里，该有的雪山草原的绿和一望一眼望不到边的旷野啊，我觉得这个才是暑期的意义吧。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 13904806169，这个夏天我们新疆见。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个下午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到来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理，明天见。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想不想不起再面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冲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三的韩才下班万岁。风寒情水寒笑，嗨三道客有一套，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在周
0: 三
1: 的路上
0: 等你。
2: 哦，今天的调调好奇怪呀。
0: 啥调啊？
2: 周三的路上。
0: 对，周三嘛，周中的路上其实是最满意的，
2: 最开心的。
0: 还有两天又放假了，我跟你说，我就是那个啊，宁可回家，
1: 咋的了？
0: 宁可回家一顿揍，金哥今年夏天也得瘦的阿斌。
2: 哎，我真是，我昨天好像刷到你的抖音了吧？
1: 咋的了他？
2: 牛哥，你又干啥了？运动什么夏天运动服，就是兵哥的那种招牌表情。我跟你说，到夏天就是要
0: 不是
2: 怎么的？
0: 我今天夏天
2: 入服，
1: 没事，你俩互相看不上彼此的抖音是很正常的。
0: 不是，因为我真有效果，晚上用小抹布擦一，把整个屋全擦了，一身汗，就跟健身一样的
2: 方式。
1: 有没有再擦的面积再大一点？上我家去，
0: 收费的。我现在好多主持人说你上我家来擦擦呗，我说我分人。自己在家干活多好啊，我觉得啊，是一种最大的健身，不比那像今天玩几叉叉强啊。月月快说你是谁，再不说大家把你忘了。
2: 主要是不花钱。
1: 不假假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的星月。
0: 哎。
2: 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前面唠嗑怕大家给我忘了，林红默默。
0: 四七四啊。现在有吗四七四啊。
2: 啥四七四啊，
0: 这个零钱包里四七四还保持着四七四吗？
2: 妈斌哥。
1: 那怎么可能这么多天过去了，
2: 我现在老有钱了。
1: 哎呀，木木咋的得到救济了？
0: 不是，
1: 救济款到了，
2: 救济款到了。
0: 五分钟之内张张嘴摇摇头。
2: 我跟你说啊，我的救济款也是每个月的20号，
0: 就那个月捐月捐人。
2: 这笔钱到现在才花了2天，还没花完呢。
0: 你们，
2: 我现在吃馅饼，我都不吃素的了。我都得点牛肉的。
0: 我这么告诉你，我已经
2: 连我都吃3块5牛肉馅儿。我跟你说，
0: 自从20号到现在，你知道吗？今天是
2: 两天了
0: 吧？48小时了。我告诉你，
2: 我跟你说，
0: 我蜜雪冰城全是全款。
2: 我这么说，
1: 哎，你兵哥现在老厉害了，还请我喝咖啡呢。都请我喝咖啡了，还不是喝那最便宜的。
2: 月姐，我可提醒你
1: 啊，
2: 兵哥总能找到那种4块9的咖啡。
1: 没有，
0: 我
1: 他让我点的，让我自己点。
0: 我
2: 妈呀，哎呀，
0: 我都让他现选，你随便选。
2: 咱俩现在最近这2天，完美的诠释了一个词叫啥，你知道吗？
0: 什么？穷人乍富，
2: 奢华，
0: 是不是？
2: 平时奢侈有点惯了。
0: 我就跟我现在我活法就跟我们家邻居知道吗？开支了大饼子，恨不得上顿炸下顿炸。OK 了，那今天我们先来说个好事，那就是7月25号有场演唱会即将到来哈。那是不是玩一起摇滚呢？我们跟着崔健度过这个燥热的夏天。
3: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点盐。
1: 没错，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盐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全线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那份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就在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赶紧去买票吧啊！要不没有票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夏天真是非常值得，
2: 幸福，
1: 非常值得。来，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快乐行程，木木哈。
3: 没错，先说一说海外的吧，说俄罗斯海参崴的。
1: 俄罗斯，
3: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今年发的最团，就是这个数量最多的一团。
1: 八月份每周六发团啊，咱们3晚4天，然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克海参崴离我们最近的远东地区了，然后我们坐高铁就能去。我们这次呢，摒弃了坐大巴车折折腾腾的啊，然后我们这次坐高铁非常快，非常便捷、安全抵达我们的绥芬河，然后一本护照从东宁过关，开始我们的俄罗斯行程。俄罗斯现在啊，郁金香特别的香，帝王蟹特别的肥，我们这次人手一只帝王蟹。啊，就是帝王蟹宴，
3: 这个季节去真比我五月份的时候去要更好。为啥？就是帝王蟹更
1: 满
3: 了。
1: 对对对对对，
3: 更满。我那时候还有点空呢，但是就我那时候有点空的情况下，我
1: 都吃饱了，
3: 吃的都累挺。
2: 别着急，别着急，咱们就是说海鲜这时候已经快好了，是不是？咱们八月份的时候也有一顿哈。
1: 哎妈，别说了，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看不了你那烈焰红唇，我想上去。
2: 我咋了？
3: 咱横道河吧，吃海鲜的。
1: 不是，你越是那顿。
2: 我不那一顿为啥没吃、哦、等着海鲜肥呢吗？
1: 月月特意垂询了店内，说现在海鲜少，
3: 海鲜肥了，
1: 对对对，
3: 等着榴莲臭了啊，咱就可以了。
1: 特意巡店一下，问问现在，说现在海鲜不全，你得七八月份你再去。你看那八月份吗？正好上秋。
3: 丁哥，
1: 秋后让算账。
3: 那家按摩店最近也是来了几个非常厉害的大师傅，
1: 是不是？
3: 按的好，
1: 给你选起来哈。好，来吧。那说到这个俄罗斯呢，我们
2: 想
3: 具体了解详情。
1: 添加微信13244602879，这个适合带孩子带老人，反正非常轻松啊。13244602879，添加孩子微信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就行了。
3: 没错。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短途游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小手拉大手，纯纯的带孩子好好玩一趟，去秦皇岛。这次的秦皇岛呢，我们是4天的行程，没有进店，没有自费，没有购物，纯玩团。小手拉大手，我们坐卧铺。那西发朝至，晚上8点多上卧铺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就到秦皇岛了。全程入住的是海滨的4星级酒店，四钻酒店，而且全程都是带大家孩子们非常喜欢的娱乐城啊，包括各大的这个博物馆呢、等等，还有就是门票全部包含了。如果你想去的话，成人2000多一位，孩子是1000多一位，两个加起来啊、让你度过一个非常好的暑期，也是不用那么长时间，4天就可以了。想带孩子玩，那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旅游就可以了。我们进入今天话题，
2: 来吧。
4: 有料才有聊，
5: 有聊才能唠，嗨三有得聊。
1: 木木，你说读书的意义在什么？
3: 书中自有黄金屋、哎、在你走出世界之前，先通过书本对世界有一个初步的窥探。
1: 对，这是你读书的意义的、哎、还有读书，从小说读书明事理，对吧？
3: 没错，而且读一本好书就相当于是跟这个世界上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进行了一次隔空的对话、
1: 对，但今天我们的话题跟读书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哇塞，这问题问的。
1: 今天我们是到目前为止，你看你现在每个人年龄不一样哈，就是到目前为止你现在才明白的一个深刻的道理是什么、昨天有一个
2: 读书也能明理啊，
1: 读书就是明事理。
2: 对呀、
1: 我现在明白一个道理，月月，就是你仔细想一想，现在很多人有一族叫摒弃，就是手机，就是我平时不刷短视频了，因为短视频给你的都是灌输性的，而你读书是能明白的道理，是从你能书中明白的东西。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短视频是它给你什么强行灌输，比如说你看一部电影你看不下去了，3分钟就想解决一部电影，但你发现你看书的东西能让你把浓缩的释放出来。作者和网红完有一个不一样的概念，
3: 本质的区别。
1: 网红为了流量什么都可以说，但是读书可能这个作者通过10年20年完成这本书，他是把他毕生的经历、毕生的这个道理都讲给你听了。所以很多人现在要看书，有很多人已经回归了什么呢？伏案读书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2: 是这样的，因为你看短视频，就像你说是直接式的输入，但读书你是可以有想象和画面感的。
1: 对，
2: 它对于你的脑子其实是有一种锻炼，
3: 就是其实是联想的能力。
2: 对，
1: 所以今天嗨三就应该说一说吧。 通过各种方式，比如说你现在三十多岁、四十多岁了，你最近一段时间通过一些事儿，你终于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比如说我最近明白了一个道理，
2: 嗯，
3: 什么？
1: 就我刚才跟月月说呢，说那你看月月说这个话题，你明白了什么道理？就好多人啊，对别人很好，这个人背叛了他，对女朋友也很好，这个女朋友抛弃了他，但你说这个人是失败的吗？不是的，就是你对一个人好，最后可能遭到背叛，可能遭到背刺，但是你对这个人好，不代表这个人好，而代表你很好。
3: 嗯，
1: 就是永远人的这个，
3: 我也想说
1: 人品是一样的。
3: 你刚才一提这头，我就想说这句话。对，有的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你和他谈恋爱就是非常的好，怎么怎么样，不是说你跟他谈恋爱幸福，而是谁和他在一起都会幸福。
1: 对了，就像某些女人似的，她跟谁过都会幸福，但
3: 男人也一样。
1: 所以呢，就一
3: 兵哥为什么不谈恋爱呢？怕别人不幸福，怕别人因他而不幸福。
1: Yes。
3: 也是一种善良，
1: 对，我是属于大家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利用这个啊，就是我悟出来，最近悟出来的道理，其实我悟出来很晚了啊。
3: 哎哎哎哎、
1: 就是你最近的时间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
3: 哎、
1: 比如说通过家庭、
3: 啊、
1: 通过工作、通过生活、通过社交，然后通过各种方面，你觉得这个事情是我通过经历明白的一个道理？哎，可以分享给我们，哪怕一句话也可以，然后一下子就觉得，哎呀，老铁扎心了啊！月还没悟出来呢，最近一段时间。
2: 啊，悟出很多。
1: 你悟一个。
2: 最近一段时间，我悟出很多。
1: 你说一个热乎的。
2: 嗯。
3: 哎，月姐最近的，说一个能说的。
2: 啊，
1: 我告诉你，我替月月说吧。
3: 月姐心中肯定有老多道理不能
1: 说
3: 了。
1: 我一说你就掉眼泪，行不行？你
2: 别再掉，先走。
3: 现在才4:18，
2: 别让我哭着出去。
1: 那我们听一首歌，
3: 再
1: 让他掉，再让他掉。我这句话肯定能
3: 掉。今天这句话题没有别的目的，
1: 嗯，
3: 就让月姐哭。
1: 对，就让你哭。
2: 哎呀，
3: 我也没，我让你哭。
1: 哎，你信不信？我今天说这句话，月木木你都感觉到震惊，但是月月一听起来一定会微颤，一定会哽咽。
3: 微颤，
1: 对。
2: 那我先听一首《坚强的理由》。完了，我先把这首歌听了，然后我再听你这句话。
3: 谁选？真会选。
1: 对，
3: 哎呀，
1: 我绝对是发自内心。大家想不想听？赶紧锁定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听一首《坚强》。
2: 等会儿我先听一首《坚强理由》，看一会儿能不能不哭。
1: 哎，

0: 这首歌木木没有听过哈，在九十年代这首歌是他俩唯一的一个合唱，来自伍佰和莫文蔚，一刚一柔，一沙哑一慵懒，坚强的理由。
1: 我就是总感觉就是坚强的理由这个歌名就一出来，坚强的理由那啥歌来的啊，那是伤心的理由，
2: 伤心的理 由，
1: 你看，所以说
0: 整串笼子你还不是跟我们是一代人的，
1: 没听
0: 过，
1: 那是
0: 10:23，今天嗨三跟我们所有粉丝互动的是，事到如今你现在真正才明白的一个人生道理是什么，哪怕就是你最近一团悟出来了，可能是你经历了这个千帆种种，最后啊别人说你不听，但你真正经历它是那么回事的道理。我来读几个啊，就是就挺有意思的。今天我觉得睡个觉说的是今天是第一条留言，他说我明白一个道理，朋友都是阶段性的，没有人跟你永远是朋友。嗯，木木你承认这句话吗？
1: 承认。
0: 就你发现了你人生当中有好多就这一段跟你玩特别好，突然消失在你的世界当中。
1: 就有的时候也不是说这个，就是说
2: 很正常，
0: 对，
1: 不是说不好了，
2: 就是每一个阶段你有你自己的喜好，他也有他的喜好，包括身边的人都不一样。
0: 对，
2: 该下车的时候他可能就下车。
1: 哎，
0: 对，就像坐公交车，有些人上来就是一段跟你搭几站下车了，你俩并没有矛盾，从此就再也没有杳无音信了。你说跟他不好吗？不是的，是不是？搭档也是如此。你看我这一从2013年咱们节目成立到现在2016年13年了，我们也经历好多的老三了，不光是你一个啊，木木啊，你看你怎么样了？是不是？

0: 你以为你就永远成为老三吗？
1: 我们从来没这么想过，
0: 是不是？是不是？
1: 不敢这么想，兵哥，
0: 是不是？万一今日说法看上你了呢？这玩意儿都没准儿，我跟你说。
1: 你说的今日
2: 说法看上他啥了呢？
1: 哪个部门看上我拍我去了？
0: 然后还有就是隔壁老王，他说我悟出的道理就是梦里的厕所千万不要上。
2: 啊，那这个是才悟出来的吗？这应该是小时候悟出来了吧？
0: 多咪咪说今天话题好，我悟出来就是除了父母，真的是没有人会在你最低落的时候无缘无故的帮你，真的是，
1: 这个
0: 只有父母。他说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的爱。嗯，对，确实是。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我深刻的知道，
1: 拨款
2: 没有你妈妈怎么行？
1: 怎么拨款？
0: 真不行，活不了了，真的。
1: 谁给
0: 活不了了？嗯，真是这样。嗯，然后我要说了啊。
2: 哎呀，
0: 你觉得碰到点没有？就是我今天刚才我们一人总结了一个，默默你也想一个，就是你最近一段悟出了一个道理。嗯，
1: 我想，我想
0: 想一个，月月不用想，我已经替他想出来了。我觉得我要说出
2: 来，
0: 来
2: 听一听，让我听一听。
0: 我不知道我说出来默默能不能赞同，如果赞同，你哭一
1: 场点点啊。
2: 我
1: 等会儿
2: 他要赞同，你要让他刷个保时捷呢。
1: 到底是谁哭啊？你到底是
2: 他就是今天让咱俩都哭。
0: 我这一段时间，我不知道月月感不感同身受，反正我通过一个就是侧面感受他，就是能忍常人不能之忍，方能成常人不能成之事。
1: 这哭不了，兵哥。
0: 这个
1: 月姐，
0: 他说这个时间前我就哭了。
1: 哥，这个月姐真哭不了，
0: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种
2: 折磨。这话确实有道理，这不是说我感受到了，是我看到身边的人。其实我在几年前我就有所感悟。
0: 其实这样的，就是以你现在今时今日的地位，也贵为妃位啊，就是
1: 搁家呀，搁家呀。
0: 对的，
2: 我是哪个？不是，我是哪个妃？是虾妃吗？
0: 就是我是觉得，嗯，
1: 这话我不是月姐的，我都不敢接。
0: 就是我觉得还是默默，就是月总在有些地方还是顾全了大局，虽然他不在大局当中。
2: 对，
0: 就是确实是，就是我能体会
2: 到。当你要顾全大局的时候，往往
0: 你
2: 不在
0: 大
2: 局
0: 当中了。默默，你想一个，我觉得你就是你最近一段时间明白的什么道理？嗯。还有明白了一个，五点钟再说。
2: 哎呀，
0: 我就明白俩道理。
2: 兵哥最近没干别的呀，净悟来着。
1: 我其实一直以来啊，
0: 嗯，
1: 我就是尤其是最近，尤其是在实践之中，我就是明白一个道理是啥。这个喜和悲呀，
0: 嗯，
1: 都不是恒定的，就是喜到一个顶点的时候一定会悲，悲到一个顶点的时候也一定会喜。
0: 乐极
1: 生
0: 悲嘛，
1: 但是
0: 物极
1: 悲，悲极也生乐。
0: 确实是，
1: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这也是我的一个人生信条了，就是我一直在尝试把自己的生活节奏和情绪稳定在一个就是平稳线，
0: 稳定在一个轴上，别让它太高。
1: 因为这样嘛，就是说你没有太高兴的事，但是你也不会有太伤心的事。
0: 你说对了，
1: 我一直在尝试这么做，但很难。
0: 你学过表演对吧？你也学过演戏，你会发现
1: 点点、嗯、
0: 你会发现
1: 当过主演，
0: 让你表演一个极度崩溃的时候，人第一个表情是笑的，就是无奈的笑，他会笑。
2: 哎，张曼玉演过一个就被
0: 甜蜜蜜
1: 老鼠
2: 进入到那个教科书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2: 进入加入教科书，
1: 跟曾志伟一起演的那个。
0: 对，
1: 曾志伟死了，然后那个身后他看到米老鼠那个纹身，
2: 他是不是进去先是笑？
0: 先是笑，
1: 对，先
2: 是
1: 笑，是
2: 那种无奈的笑。
1: 先是看到那个米老鼠，好像是有点幸福的笑，甚至是有点是那种，然后突然。
0: 人是从接受不了
1: 转折
0: 到面对现实，是这样的
1: 崩溃了、
0: 啊。我刚才看到一个，觉得特别深刻，真的是。我今天我就发现咱粉丝真的是很厉害，
1: 有内容。
0: 仲夏夜说今天的话题特别好，他说敢比会更重要。他说我就是输在了太懦弱。
1: 哎，他说的这个对，
0: 真是这样的。
1: 我身边有一个小我两岁的朋友，他已经创业成功了，就是他的资产应该已经是在我的这个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倍之上。
0: A 九和牛了，
1: 他就是啥干中学，他就敢，
0: 杜白乐，
1: 他就敢。
0: 对，就是他说敢比会，
1: 就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也所谓创业在外边接活嘛，影视类的小公司，他有一些活其实他当时他都不会干，但是他先把这活接过来，然后他去尝试着去找谁会干，然后去干，然后干中学。
0: 哎，月月你不觉得有点像咱们就是一路走来，就是也是从就是慢慢学习，
2: 就是要先敢于改变，接受这种改变，
1: 先敢于去做。
2: 对
1: 对，
0: 哎妈呀，老傅说的这个，他说我觉得这个最有道理的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不会背叛自己，真的是这个话也对，只有你自己不会背叛自己。
2: 父母呢，
1: 能说这种话的都到底经历啥背叛了？
0: 不叫背，他指的是只有你自己会最了解自己、
1: 啊、就是一直在自己的。
0: 对，他这个
2: 啊，父母也会有，像那些
0: 怎么不会
2: 呢，比如说张韶涵他
0: 对呀、
2: 啊、他妈、啊、
0: 那个

0: 还有
1: 合家欢里头那个伏地魔的父母，他会为了你吗？他不会的。
0: 还有
1: 是不是
0: 现实生活当中的梅艳芳的家人，
1: 只能说少，但不代表没有。但唯一能有本心的就是你自己了。他肯定是悟出什么道理，因为今天的话题就是你现在才真正明白的一个道理，晚明白了，你比人都晚，你比人在开悟都晚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对，所以今天也是通过这个话题，也能分享出来，通过每条留言，你能知道最近你的近况是什么？哎，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一下。
0: 嗯，
1: 你到现在你觉得你明白这个道理有点晚了，但是你已经明白了是什么？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个横杠的三。
0: OK，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关什么呢？
2: 是我们的行程。
0: 我们的好行程，我们的新疆，
2: 大手拉小手以及新疆，
0: 大手拉小手，
1: 说
0: 完了吗？
1: 对
2: 啊，那是新疆，
1: 新疆啊，8天的这个行程，还有11天的行程，新疆还有4个位置就满了啊。我们八月份可能就这一个团了，因为8月4号回来，基本就差不多暑期就结束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是15人，现在还差4个人，我们15人成团啊，现在差4个人。那现在我们这个啊是这样，这个新疆行程贵就贵在自由度非常高。你想报8天的没问题，报11天的也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时间充裕的话，争取报11天的完美的这个北疆行程啊，基本上时间比较宽松，每天有自由活动的时间，不用起早贪黑。还有这次的2+1这个叫做头等舱旅游大巴，也让你旅途不再疲惫。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这次你可以让我们给你订机票，也可以自己订机票。
0: 对。你可以一次性的打卡北疆大环线，
1: 对，
0: 也可以再叠加3天的一例的附加线，
1: 对，
0: 所以说整个行程
1: 自由度
0: 非常
1: 高，对，
0: 然后呢你可以慢慢玩，不赶行程，全程零购物，纯玩，
1: 对了，
0: 小团队，
1: 对，
0: 7座，你想想你这是不是小团队？
1: 非常
2: 舒适，
1: 非常
2: 舒适，
1: 就跟包车一样，基本上就包车你就7座商务呗。行程你可以详询啊，价位有所不同，你根据不同的行程不同的价位，
0: 你要高一点那就是玩的更好一点，
1: 对对对，
0: 你要想那个性价比高一点你也可以风俭由人吧，
2: 没错，
1: 都在你但是我们保证一点，都是咱们听众独立成团啊，
0: 添加微信
1: 13244602879，
2: 13244602879，
1: 别打电话，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新疆，我们就剩这四个位置了，我觉得带父母带孩子都可以啊，这一个行程不累啊，13244602879，备注新疆。
0: 接下来我们是跟大家分享哈冰秀呢，我们还是说还有什么其他的呢？没有
1: 了
0: 吗？
1: 没了，
0: 这个时段。
2: 对，
0: 那我们说说哈冰秀吧。
1: 哈冰秀啊，哈冰秀当然可以了，我觉得哈冰秀值得一说，因为是这样的啊，这个哈冰秀现在
0: 可能很多人还在纠结，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
2: 哎，
0: 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呢将是这个夏天你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
1: 没错，咱们有主持人去看了啊，我看了现场的表演还是非常好，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迪士尼的那种
0: 演出，
1: 就
2: 我其实
1: 是
2: 猜到了那种
0: 实景，
2: 对
1: 对，实景演出，
0: 没错，走进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你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
1: 没错，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啊，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多国的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属动作真是炸裂全场，而且顶级的舞美灯光，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它那个舞台非常漂亮啊，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是高空的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的演出啊，演员随时走下舞台跟你近距离互动，
0: 对，
1: 送花击掌，幸运观众还能上台与演员共舞，台上台下是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晚7:30开始演出，哈冰秀现在专属门票火热销售当中，分3档，98、168、2983档，你可以一次多购这个购多张，现在在节目当中啊，在我们嗨三下班万岁的节目当中，直接在我们这节目组织购票的话还有惊喜，添加微信13244602879，备注买票，13244602879，备注买票，什么惊喜你可以线下联系13244602879，备注购票，现在正值这个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你看完演出之后正好在啤酒节热闹热闹，
0: 融入了
1: 喝点是不是，而且呢这场演出只有这个夏天，属于季节性限定沉浸式演出啊，等你来看，添加微信在节目组购票有惊喜，13244602879，
2: 13244602879，13244602879，
1: 备注购票。

0: 这首歌我觉得今天是我们节目中第一次放啊，来自方大同的一首，我觉得非常好听的，
1: 太有品味了。
0: 总结一下，
1: 歌
0: 是不是？哇，我是觉得
2: 这个真的是我听过的没怎么听过的一首方大同
1: 的
2: 好听。
0: 刚才你月姐听这首歌只说了两个字，我觉得足可以。她说可惜了方大同，就是真是，我觉得听方大同的歌，就是在这个晚上下班的时候，谁都会喜欢他，
1: 不可惜。有作品留下来了，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尤其是音乐人来说最
0: 离去不
2: 可惜的是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多的
1: 继续
0: 对。其实我说
2: 所以说这个话题今天就这件事情也能引发我们一个思考，今天的问题不就是说你最近有感悟到哪些道理吗？其实
0: 珍惜眼前人，
2: 对，珍惜现在的生活和或者说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
0: 珍惜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
1: 嗯、
0: 记住不要让他们伤心，珍惜父母、嗯、珍惜朋友，珍惜搭档。
1: 哎呀，
2: 珍惜搭档主要体现在，
0: 我指的是中午节目搭档。珍惜你们俩。
2: 你要这么说，我不禁要问，中午节目你现在？
0: 这不是由于工作所累吗？我现在就是永远你们是好搭档啊。然后那个什么，记住了啊，记住，今天我们的歌单都非常好听，大家在参与我们的话题的过程当中，一定能得到一份满。

0: 满意的心理放松。
1: 来看大家留言吧。
0: 你说啥？我看这么多的。
1: 老河马首先说，选择大于努力，就是选择对了再努力才有用，选择错了，你的努力只会让你跑得更远。
2: 他说的这个，
1: 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2: 对
1: 吧？再说，
2: 对，
0: 无论是情感、工作，不要南辕北辙。有些人为了工作而工作，就是他完全不是喜欢这个工作，而且越是这样的越耗自己，就拉得越来越远。
1: 这就不禁要说出另一条，加奈说的，在极致的天赋面前，努力一文不值，
0: 也值。
1: 他说这是我三十岁后才明白的。
0: 你只能说你比别人付的工要多。
1: 不，他说了，你得前提在极致的
2: 天赋真的是
1: 面前，咱就说，谁有周杰伦的那个乐感？那个耳朵，他那个叫什么，他那个
2: 绝对音感，
1: 音感对吧、
2: 嗯、
1: 如果有在他这种极致的天赋面前，就像咱俩这种，你永远达不到他，咱俩再努力咱俩也达不到，对吧？
0: 但我是这么觉得的哈，我是觉得嗨森下班、
2: 我努力也达不到，
0: 就是咱们三个人，就是别因为天分了，就咱们仨在这个节目当中所呈现的都是谁也代替不了谁的、
1: 嗯、对呀、啊、
0: 这一点就是你的天赋，就是你的天赋、嗯、我永远达不到这个默默在随机的这种 solo 演唱，我也永远达不到这个月的这种沉静，但是你们也达不到我这种现场的，就是那个拉丝这个幽默、
1: 啊、所以就是在你自己的那个极致的天赋面前，
0: 对不对？
1: 别人的努力就没有用，
0: 嗯，
1: 台里或者说最起码永远达不到你那个。
0: 是的，所以我是觉得，对我们是，你看数学
2: 选对自己的优势，
0: 数学天才这道题拿着他就会做，就有思路，而你就不行，这是个天赋啊，
1: 嗯，
0: 这是个天赋。你看最近一段时间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咱们拿了6块金牌，
2: 哇哦，
0: 全部包揽金牌，就多厉害呀！就是天赋、嗯，你在天赋面前确实渺小，但不代表你没机会，就看你努不努力。
1: 三哥说：“好好学习，能变成将来的财富。”这绝对有用，
2: 当然了，
1: 改变命运嘛，学习嘛，
0: 你知道现在
2: 就是我前两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因为现在越来越很多人呢，就是说嘛，哎呀，读书啊，到底有没有用啊？到底
0: 有
2: 啥用？就这么说，咱们别去刨根问底的问读书到底具体有啥用，但是在这个时代，谁如果说读书没有用，
1: 嗯，
2: 就证明这个人的各方面的综合素养绝对是不行。
0: 可不咋的，有一天我在那个火车站去买那个票，后面有人说这读书有什么用？我给他改成了英文版。
1: 啊，你说给那个自动售票那个改成英文版是吧？
0: 对，
1: 我告诉你有啥用？
0: 有啥用？
1: 看不懂，我
0: 对。啊、哦，我的乐，就是我就觉得对，就能事实去教育你们。嗯
1: 嗯、小苗说，
0: 嗯，
1: 我最近悟出来的是啥？
0: 什么？
1: 豆角啊，一定要炖熟。昨天
2: 时光
1: 他说这是昨天才悟出来的道理啊，
0: 啊，
1: 打了2天针了。
0: 哎呀妈，我告诉你。那个豆角
1: 刚中毒啊！
0: 有一年我记得特别清楚，马上就要过年了，小年已经到了。我和我爸我妈刚熟睡，有人就砸我家门，然后这个人可能用最后的力气了，砸我家门，
1: 嗯，
0: 门开了，老太太倒在我家门屋，
1: 嗯、
0: 说、
2: 哎、
0: 不行了，豆角中毒了，叫我妈小明换床上还有4个呢。我妈赶紧的报了120，给这一家五口全送到医院去了。
1: 嗯。
0: 挽救了一场过年的不必要的一个那个什么、
1: 嗯、
0: 就是一场那什么
1: 悲剧。你妈妈替你积了很多的那啥。
0: 哎呀妈，就是这个了，就这个我那个阿姨就是咣咣砸门，就叫我妈妈，我妈说谁呀、啊、大半夜那个说不行了，我家还豆角两个还小孩呢，我们紧急给他送了医院，你想想豆角中毒可不是一般的，那个
2: 不是开玩笑的，
0: 这真不是开玩笑的，小到恶心呕吐，大到真是那个要半条命啊。
1: 你看丹丹姐就知道了。
0: 嗯呐。
1: 这玩意儿就是那件事情之后，全国人民
2: 都知道
1: 这事儿
2: 有厨艺了，
1: 都不是都知道这件事情有多重要
2: 了
1: 啊！就是炖熟这件事有多重要，
0: 真是的，就是
2: 丹丹姐用自己痛苦的2天，
1: 换来了
2: 全国人
1: 们对这件事情的重视，
2: 知识科普。
0: 好像当时受害不止一个人的吧？
1: 以及他儿子，
0: 是不是？我记得那天好像是说波及的那个
2: 多着呢，名场面。
0: 如懿说的这个就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他说一定要在父母在的时候尽孝，这个孝呢不是在他们去世之后，那是假孝，就是能多陪伴就多陪伴，就是真的是。他说他其实用了一句话，就子欲养而亲不待嘛，就是这句话。不受4000，他说溜达了这么多地方，最后发现一个人出去玩并不开心。
1: 啊，那他只是说他不适合，因为好多人是一个人出去也会很开心的。
0: 我在想，我有时候真实在分享，一个人出去旅行，他是喜欢一个人，他是没办法，
2: 不是？
1: 哦，有的
2: 有些
1: 人
2: 真的是，你可以这么说啊，
0: 嗯、
2: 先有蛋还是先生鸡？就这东西它不一样了。有的人他是上来他就喜欢这种感觉，有的人他是在这个过程中最开始可能不适应，但是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这样做的
1: 快乐，
2: 快乐，
1: 嗯，
2: 其实这两种都行。
0: 其实我那时候一个人在巴厘岛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个人该多好，就是那个最好的时光，没人替我拍照，你知道吗？就我一个人就觉得很不方便，因为那时候没有博主啥的，就是你自己会发现，哎呦，这个时候有人给我替我拍个照多好啊！就是

0: 就是在海边，
1: 现在都解决了，
0: 就现在
1: 各大景点都有旅拍，
0: 对，旅拍嘛。嗯，
2: 来了16:44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啊，
0: 就是说
2: 最近
0: 一段时间你才悟出来一个生活的道理，或者是一个道理，你明白了一个什么事理，就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我经历之后才发现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可能别人提过，但你并没有往心里去，或者你没有经历，你并没有感受那么深刻。但现在经历此事之后，你会发现，就人生当中你什么道理明白晚了，就你才明白。
2: 嗯嗯嗯。好嘞，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家大海的海33-3，然后接下来咱们说说微商装饰的活动。微商装饰这个夏天真的是吧，别看外面的天气热，他们的这个给的这个实力啊，可以说也是能够让你就是情绪激动到甚至会发热的感觉。
0: 我告诉你啊，这次的微商
2: 因为真的特别
0: 划算，对，
2: 整装大包40000起的价格，这个在以往的微商的他家的这个活动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1: 嗯，
2: 然后呢，咱们说这个季节装修完之后，9-10月装完，正好哎，放味儿，放到过年左右，
0: 年底住新房，
2: 哎，可以过个在新家过个新年。
0: 对呀，
2: 所以说呢，维尚装饰呢，在哈尔滨深耕10多年了，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家高端施工的标准和精工的工艺不打折。虽然全屋大包整装已经低到40000起步了，但是这个价格依然是给你想顶配的家装，不让你花冤枉钱。所以如果你想解锁全部细则，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
0: 对，
1: 没错，19904515909，19904515909，
0: 没错，
1: 装修
0: 靠谱装修啊，一定要这个。添加微信19904515909，咱们嗨三粉丝备注装修就可以了。
1: 哎，
0: 那就说，那我们添加了微信，能有啥福利吗？那加你别白加，确实不白加。从此之后呢，就是在我们这备注之后，如果你在维生家最后签单了，不管多少钱，以下八大升级全部给你升啊。那这个瓷砖给你升级，由常规的小砖800的，给你升级为750×1500的大砖。
2: 嗯，
0: 空间更显大更大气。第二个就是木门给你加高，现在都是实行高门嘛啊，给你免费加高2.3米，普通的就是2米到2.1米，这是给你加高。那漆全部给你换成从国内的国产漆换成芬兰的5:1的进口芬林漆，环保更耐用更耐擦，健康更有保障。第四个橱柜加高，常规橱柜800的给你免费升高至850到900，上柜常规是600到700，给你免费升高700到800，个高的下厨房不用弯腰了，而且呢给你同步省下30%的定制预算。
2: 嗯，
0: 第五个就是马桶给你升级为智能马桶。
1: 嗯，
0: 第六个就是啊，水管全部给你换成进口的德国的这个瑞好的清凝管，防耐腐蚀防爆裂，而且安全更不用担心了。
2: 嗯，
0: 第七个就是吊顶，普通的集成吊顶给你换成网红蜂窝大板吊顶。最后一个升级就是给你家那个手盆啊，给你换成那个现在那个加厚，
2: 送你一个时下特别流行的加厚大蛋盆，纳米的那种。嗯，
0: 八个全部给你升级啊。只要你在添加微信19904515909，无论是新房二手房，在这个八项都给你升级，省不少钱呢，省不少钱。
2: 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
2: 另外还有大包整装呢，也有其他的福利，比如说那个直减现金呢，全屋家电的赠送啊，以及全屋成套家具的免费送，包括老房送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全屋的窗啊、防盗门呐、飞云的，包括全屋的暖气呀、拆除垃圾清运呢。所以想要了解所有的优惠细则，想要报名站上这个优惠名额，你都可以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啊。

0: 妨碍一个假期，不管是这个暑期你跟谁在一起，都希望你能开心，都希望你能够让自己的心灵解绑啊，就是一旦背上行囊，无论是火车还是飞机，此刻放下生活的烦躁，工作的烦恼，都奔向诗与远方。
1: 真的能放下吗，兵哥？
2: 这就是今天的话题当中的另一个点，就是很多人现在越来越想通一件事情，就是工作永远做不完，想放假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和喘息的机会。
0: 等你百年以后躺炕上的时候，你回忆得起永远不是我哪项工作没有做，而是我哪个地方没去，哪个盒饭没吃，哪个东西没有玩。
2: 就像杜玉说这个，他说从小就听说去西藏哈，净化心灵。24年年底裸辞了国企的工作，只身一个人从哈尔滨自驾去了西藏。
0: 其实我挺佩服他勇气的。
2: 封山当天爬上了7700米的，
0: 哎呦，那你是有登山
2: 雪山，
0: 你是有登山的经验的。
2: 近距离看过荒野的秃鹫，也看过了南迦巴瓦的日照金山，
0: 太牛了。
2: 免费期间去的布达拉宫，在大昭寺也看到了这个林芝市人民在庆祝他们的节日，还有在这个纳木错吧，
0: 对对
2: 啊，把自己的午餐给了那里的胡欧。转年又去了，哎呦我天，这真是去了太多地方了。哦，然后看到了神山之首的日落金山，也经历了转山时因为准备不充分，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0: 啊、
2: 他这个不是普通的旅行，
0: 历险了。
2: 对，他说现在回头看，不是净化心灵，是净化的钱包，
0: 因为这。你知道他说了一点，我说是99%的人达不到的。因为我说他为什么有登山经验呢？因为大本营4500米没有证是不让上的。还有你7700米，你知道是个什么状态吗？
2: 那太高了，我感觉我登过最高的是4800多。
0: 7700米是个什么状态？就是这个人得跟你数数，你叫什么名字？你现在是这是几？
2: 就是
0: 他容易产生幻觉，
2: 容易丧失意识了，都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2: 这绝对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
0: 对对对。
2: 然后他说很多地方现在记不起来了，记忆慢慢流失了。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所以为什么旅行当中要多记录多拍摄，
0: 对，
2: 就是防止你有一天你记不太清你到底去过哪里。
0: 对，哎呀，小田姐姐说这个，我没有孩子啊，
2: 嗯，
0: 可能就是一般。

0: 来说，就是像我们的同事也没有三个孩子，但是他这么说的，他说嗨三儿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
1: 咱有听友有一个是三个孩子，
0: 三个孩子
1: 你记得吗？有一年跟咱们女神节还去了、那个、
0: 我知道知道知道。他说作为三个孩子的八零后的母亲、
1: 嗯、
0: 我终于理解什么叫偏心了。
1: 嗯，
0: 他说我尽量不去偏心，可对于孩子而言我是偏心的。
1: 嗯，
0: 老大觉得我偏心两个小的，老二觉得我偏心老三，可是现在
1: 只有老三觉得妈妈对我最好。
0: 对，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应该偏心自己。我太累了、
1: 嗯、
0: 我想点首歌、嗯、不行。前天他说我是你们的粉丝，他说我想说说偏心、
1: 哎、歌先不说点不点，这一会儿再说，咱们就是先说说我们的好物，你就永远都不看那啥哈，
0: 因为他说一条嘛，我是觉得好多留言。
1: 但是你看点儿啊，
0: 今天
1: 让先
0: 跟我说好，我月月跟你说，你肯定得买，信不信？
1: 我不信。
0: No Face 这个牌子你知道吗？
1: 当然知道。
0: 什么牌子？
1: 北面吗？
0: 哎呀，挺潮，月月。
1: 妈呀！
0: 像
1: 我刚结婚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那年月，
0: 嗯，
1: 给老妥买过一个三合一还是四合一的冲锋衣，他家的，
0: 嗯，
1: 那年月得多少年前花了大几千块钱买的，
0: 那个、
1: 我就知道那个牌子。那是牌子，
0: 我告诉你
1: 老妥至今也没怎么穿过几件那么贵的衣服。
0: No Face 这个品牌我可有发言权，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穿过 No Face， 当时是你也说这个
1: 谁给你的底气？
0: 是这样，是我大学一个富二代他买小了给了我，不是我要，他说我买小了，哥们就我因为俩一起，他说给你穿吧，然后他说我这个身材本身就，他说我买小了你穿吧，我正好是，他说正合适你穿，我还不知道叫什么牌子，
1: 舔脸收下了、
0: 听说下来，我说这个牌子
1: 你都不知道，那玩意儿挺贵吧？
0: 我不知道叫啥牌子。后来那个时候流行时尚杂志，一般来说首页不都有封面？
1: 哎呀，你这个朋友现在
0: 人家
1: 好好好，我知道。
0: 古尔贝尔俄罗斯放羊的，人家说了，我每次开学，比如说捐几头羊就，你家是
1: 卖几头羊就完事儿了。
0: 他是这样，第一次我不知道这个牌子，哎呦，我说这个牌子原来北面才是做户外的鼻祖，现在的牌子基本上灵感都是来自于北面。
1: 对，它绝对是十。
0: 对，
1: 十组类的
0: 户外的就十组类的、嗯、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价格是
1: 啥呀？
0: 今天我们带来的价格是北面的防晒服
1: 啊，防晒服，
0: 防晒服，
1: 这个季节正好，
0: 对、
1: 嗯、
0: 但你知道吗，
1: 看看
0: 它是防晒服本身科技含量感很高，你不记住我买防晒服千万不要买便宜的，
2: 嗯，
0: 不但接触皮肤的东西不但防不了晒，而且由于高温那些化学的物质粘你皮肤上反而对皮肤不好的，
2: 嗯，
0: 记住一定要买牌子货，今天北面的防晒服今天到手价格只需要299元，
1: 嗯，
0: 真的是非常划算，
1: 嗯，
0: 299买北面的防晒服啊！
1: 你看我都不吱声了，我已经开始去搜去了。
0: 真的是非常好的，而且呢，今天的这个同款，而且就是这么一天啊，今天明天就没有了。所以呢，今天只需要299，尺码现在还齐全，有四个颜色可以选择，看看你喜欢哪个啊！今天是属于清仓，而且呢是奥莱专供。北面防晒服今天到手价格只需要299元，这个夏天妥妥的可以来上的一件。
1: 没错，去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这个价格绝对是
0: 太划算了，
1: 太划算了。
0: 四款你任意挑，颜色不同，款式不同啊，299到手价格包邮到家，奥莱款。然后呢，你只要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防晒就可以了，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防晒，今天四款299，现在号码是全的，就今天一天、
1: 嗯、
0: 赶紧去抢，赶紧去挑啊，299、
1: 嗯、
0: 你说你买杂牌的都不一定299，
1: 你等于你随便找一个网上买个防晒服不得200块钱吗？
0: 对，今天299是北面 No Face 家的、嗯、
1: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防晒就可以了
0: 啊，一个款式只有100件啊，今天一个款式只有50件、
1: 哦、
0: 一共200件，
1: 哦，那
0: 一共就
1: 要抓紧去抢吧，
0: 对对对对，
1: 而且这50件还分大小码呢，
0: 对头对头
1: 啊，
0: 对对对，
1: 好嘞，16:58了，马上进入整点报时。
0: 今儿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我觉得特别的有新意哈、
1: 嗯。
0: 今天好多人也发出了自己的这个内心潜台词。今天我们就说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可能遇到很多事情，但是你不一定通过事情能明白一些道理。今天我们就说说你现在才明白的一个道理是什么？
1: 嗯、
0: 哎，也许你明白晚了，但是原来你没有经历世事，你不了解啊。但现在经历了事儿。你才了解原来确实他们说的对、
1: 嗯、
0: 就是我悟出来的这个道理，你用文字告诉我，哪怕是一句话、
1: 嗯、
0: 哪怕是一个词儿都可以
1: 分享的，还三个微信公众平台。

0: 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WiFi 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情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东北的苹果是东北的梨，东北的嗨三儿招人迷。听了嗨三儿脱口秀，吃啥你都不长肉。那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亲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4点到6点半，不论你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三的路上等你。
0: 真有才，超搞笑，是男神有骄傲，快乐男神冰本冰向各位问好。
1: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我就是万里挑一的心愿。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陪唠唠嗑的零零默默。
0: 默默现在正在 online 会议呢。假的，一真是就太不容易了，你知不知道？
1: 我们现在一心都八用，
0: 真是的。来吧，我们就现在是时候感受到一波快乐了啊！我们来7月25号还有一场非常棒的演唱会在大庆开幕，30年的邂逅，这次他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点野。
1: 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经全线开启，摇滚已经就绪，整整30年了，大庆人骨子里那份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
2: 嗯，
1: 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2: OK，OK。
1: 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两个行程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啊。一道说了，都是快乐嘛，

0: 以快乐为伴，那以这个幸福为轴、
1: 嗯、
0: 那这次我们这个轴画到了什么呢？我们的秦皇岛。哎、
1: 啊、
0: 有人说了往了那个海边回家往那个火炕上面安弹簧。其实很多人老人都知道这个秦皇岛北戴河呀，就是非常美、
1: 啊、北戴河大手拉小手的亲子五日游，
0: 非常好
1: 啊这个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妈就带我去北戴河嘛、
0: 啊、就是80后其实就是一场什么呢、
1: 嗯、
0: 带孩子致敬你自己的童年、
1: 嗯、
0: 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坐的这个空调旅游客车、
1: 嗯、
0: 那卧铺从一上车就睡觉，
1: 卧铺啊直接一晚抵达，
0: 晚上8点上车收拾收拾吃点东西，
1: 我当年好像也是坐的卧铺，
0: 夕发朝至，早上7点多就到了。我们行程是4天啊、
1: 嗯、
0: 然后呢在整个这个秦皇岛我们畅玩2天。
1: 五日游吗？来回加上是吧？
0: 其实对，就是4天吧、
1: 嗯、
0: 行程实打实的4天。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就是让你消费的地方。
1: 零购物，
0: 零
1: 自费，纯玩、嗯、没有隐性消费，所有核心景区的大门票一价全含。
0: 全含了。
1: 哎，而且这个行程还给大家安排了乘坐帆船的出海。
0: 对。
1: 啊、可以说呢是一场就是特别适合亲子的，不用担心购物，然后呢项目选的都是孩子们喜欢的，
0: 对，
1: 老少咸宜的这种，
0: 开心的，
1: 而且全程住近海的4钻酒店连住，不用来回折腾行李、
0: 啊、
1: 非常方便，非常适合亲子的这样一个行程，而且价格非常划算，成人2599，孩子是1999，凭准考证哈，中高考的当年的准考证还能
0: 便宜
1: 100，哎，
0: 对对对，
1: 所以想要了解这个行程，添加微信13244602879，
0: 备注旅游13244602879，备注旅游啊，这是秦皇岛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
2: 嗯就是、新疆，
0: 新疆行程，嗯、新疆行程这次我们还有4位就满了，8月4号就出发了。那这次呢，我们是这个品质北疆游，是909独家行程，你在市面上看不到。我们这次分8天和分11天，无论你报哪个，都是909独立成团。我们这次为什么呢？就是让你自由选择度很高，你可以选择8天的，也可以选择11天的，你可以选择一价全含的，也可以选择自己订机票的，你可以选择进店的，还有选择性价比高的，总之全部都由你做主啊。那这个是玩转北疆，基本上打卡了，深度打卡所有北疆的这个行程。
1: 嗯，
0: 7座的商务一包确实很舒服啊。平时呢你也可以坐的是那个2+1的这个头等舱旅游大巴，就是免除了你在新疆来回景点折腾的这个疲惫。
1: 所以这个行程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其实就是风俭游人，自由度极高，所以说如果你想吃住玩安排的很妥当，又不想这个跟着行程每天赶来赶去的，想轻松一点慢慢玩的话，那你可以在专属的定制属于你的这个新疆行程，添加微信就可以，8月4号出发，而且是小团，
0: 小团
1: 不能小到再小的，
0: 15人，
1: 对，
0: 15人成团。
1: 然后添加微信同样是13244602879，13244602879，
0: 没错，13244602879，添加嗨三微信13244602879，备注旅游就可以了，线下可以了解。今天话题嗨三跟大家真的是心贴心的进行一场交流，
1: 嗯，
0: 每个人经历不一样，每个人生活的感受也不一样，
1: 每个人所处的年龄段也
0: 都
1: 不一
0: 样，
1: 嗯，所以你能感受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真理也好，道理也好，也不一样，
0: 早晚也不同。今天嗨三就实打实的跟你分享、
1: 嗯、
0: 最近一段时间你才明白的一个什么道理，今天也许他明白的晚了，别人都明白就你没明白，但是你通过某些事情你真的悟出来了。
2: 嗯，
0: 家庭的、生活的、工作的都可以啊。
2: 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杠3，
0: 没错。哎呀，说的这条，说永远不要把事做绝，给自己留有余地也是给别人留有余地。我告诉你说，职场上有人愿意就是彻底的就给自己就把后路都断了，你知道吗？就是在家庭还好一点，一般都是职场，就是别听那些
1: 断绝后路，
0: 别看那些什么宫廷剧，其实在生活中你用不到，什么要出击就要打倒对手，根本就没有，
2: 和气才是生财、啊、
0: 对，因为打倒你的同时你自己也受伤了。你就记住，一定要职场差不多就行了。
2: 对，
0: 只要他不扑面向你来把你扑倒，
2: 你就看我们节目，
0: 你是不是、啊？你看这个、嗯，
1: 那都撕扯成啥样？那也
0: 是
1: 不绝对不能那
2: 面上得呀，
0: 别过得去嘛，是不是
1: ？C C 说不用给每个人好脸色，有的人就是吃软怕硬。知道这个道理之后，我感觉我的整个人都好了。
2: 哎，他说这个对，哎、有些人就是吃软怕硬，
1: 但挺难，其实、
0: 嗯、难。
1: 嗯，
0: 对，
1: 就是能做到这样。不给别人好脸色，
0: 我们仨其实都算是息事宁人那种的，就比
2: 咱仨都是那种类型。
0: 就比如说他已经锐尖冲着你了、
1: 嗯、
0: 但你还行，哎呀我能忍就忍的，我能听解决听解决，
2: 行了就这样吧，
0: 哎行了就这样吧、
1: 嗯、差不多行
0: 了
1: 至于吗？不至于，就这种感觉。
0: 拔高自己的道德，我不能跟你一般见识，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你是那样的，我不能成为你那样的。其实你就是给他又助纣为虐的意思，顶多给他2次机会，我跟你说记住了，月月这种人顶多给他2次机会。
1: 还给两次机会呢，
0: 因为你第二你再不再三嘛，中国人讲究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嗯嗯、再一再二
0: 不
1: 能不
0: 能再
1: 三，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啊，
1: 那啥样算一次啊？
3: 月月，你这豆我刚吃89颗。
0: 月月胃口好，我跟你说，他胃好，我跟你说，永远就能吃别人那个的饼啊。
1: 8460年，他说无论啥时候别犟嘴，这个
0: 我做不到，
1: 很难做到，很哎对，尤其你很难做到，我觉得
0: 你也很难做到。
1: 我还好，我还好，我应该以前也是这种类型，但现在好一些。就以前我也是那种，就啥事儿别就抬杠，就不能说抬杠型，但是就是喜欢犟。就非要分出个高低你我对错的那种，但现在我好像比以前好一些了。
0: 那有的，比如说你再灵，你还不犟啊？拿着不是当事说，那我肯定不能饶他。
1: 但有的时候是这样的，我理解他说的这个意思，就有的时候你跟这个人犟，你觉得你有理，你有理，你已经很有理了，但是他不根本他 get 不到你的理，或者他理解不到他的，就是他的那个所谓的思维，他根本。咱就说跟你不同频，
2: 他听的不是理，
1: 对，然后你跟他非犟，你其实只是更多的消耗，但他依然 get 不到你为什么跟他犟，以及你的理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对牛弹琴嘛，就是这个道理。
2: 对，
0: 但是你跟你说，有的是犟嘴是啥呢、
1: 嗯？
0: 不是要真正分对错。我现在觉得，我跟你犟是为了我要撒，就把这个气撒出来
1: 啊，那就更没必要了。
0: 那
1: 因为你只是输出了情绪，
0: 我痛快了形式嘛，
1: 对你只是痛快了嘴，
0: 知道没有
1: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0: 不让念名字的，
1: 尤其在夫妻啊情感当中就更不要，
0: 挺伤感情的。
1: 对，
0: 你比如说你今天你起来吧，
1: 你说你倒是要是平白无故的，就是同事或者是一些陌生人，你行，你发泄一下，你咱不吃亏是吧？但是如果要是亲人朋友的话，爱人的话，就更不应该。
0: 你今晚别上午睡了，你完了。
1: 哪凉快哪待着去，好累。
0: 哎，你要
1: 现在老公应该最愿意听的一句话
0: 就是
2: 哪
1: 凉
2: 快
1: 哪
2: 待
1: 着
2: 去。
0: 对。对哎，
2: 反正就别跟你在一块。
0: 有一对夫妻你知道吗？
1: 嗯，
0: 老公把老婆惹生气了，老婆寻思这样：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讲一个笑话，你要把我逗笑了的话，
1: 嗯，
0: 那个我就能让你原谅你睡。然后那个老婆就是老公说哦，那媳妇儿，哈哈哈哈就是赶紧
2: 彼此之间给个台阶。
0: 对对对，
1: 太好笑了，一个哦就这么好笑。
0: 对对对，
1: 执笔观山河，
0: 我没念呢，这个不让念名字的那个
1: 啊，念
0: 他说一定要找一个更爱你的人结婚。再见
1: 啊，
2: 去再见了已经。
0: 你知道你爱一个人，你付出的很多，你输出很多，你就会很累。他但凡
2: 而且持续的没有回应，
0: 你会内耗，
2: 单是你自己一个人去
0: 挺吓人。这种内耗就是觉得哎呀他怎么了，我对他这么好，他怎么就不能够回
3: 应，我还得咋的，
0: 自己就给自己杠上了。他说
2: 就薛之谦我最喜欢那首歌，你还要我怎样，
0: 你还要咋的呀，对不对，
2: 你
0: 刚才说吧，
1: 你还要我
0: 怎样，
1: 要怎样，
0: 是就是更爱自己一点，你更有发言权。
2: 对，
0: 是这样，哪怕他长得不好看。
1: 哎、完了没有？
0: 完了，
1: 补充完了吗？
0: 了
1: 你再补充两句。
0: 不补充了，怕就挨揍。
1: 来自一位海南的朋友，他的那个
0: 三亚的朋友，你好。也
1: 不
0: 是，
1: 他就是海南，对，他的地域现在定位是海南的。他说，在利益面前，亲情一文不值；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
0: 说对了，我跟你说啊，
1: 那也不绝对吧。
0: 嗯，你没遇到，是因为月月你现在你是不绝对，是因为你自己家没有遇到这种事情。
1: 嗯，
0: 大多数的人，你发现了，有的人管朋友借钱都不会管亲戚借钱。
1: 嗯，
0: 你仔细明白这个道理，而且你发现了朋友会祝福你好，但如果你跟你就比如你混特别好，你总在亲戚面前去选，他不会觉得你特别好的。默默，你有什么抿嘴什么意思呢？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不是说亲情淡漠，不是说亲情淡漠。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性，
2: 就是这样的，
0: 对，他是个人性的体现。
1: 多
0: 巴胺说，
2: 月姐想说，也许吧，
1: 不是他说的吧？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这话我觉得有道理。但是他说，在利益面前，亲情一文不值，这个是不是绝对？我个人觉得，
0: 哎，老人去世，留下4套房产，没有立遗嘱，你会发现4个儿女会打破头的。除非这4个儿女都不差，
2: 那这赖老人呢？
0: 我说的是现实。那很多老人突然去世了，就是
2: 突然没有立遗嘱。
0: 对，你会发现这个比比皆是。你上今日说法，你就能看得到，或者是那个帮女郎帮你忙什么的。
1: 对，这个事情是我的意思是，这种事情存在，但不绝对。
0: 没有任何是绝对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举他说的是一个现象。
1: 嗯
0: 啊，
1: 确实是有这种现象的，肯定是，但是不是绝对的。
0: 多巴胺说，在某些职场，心软是要不得的东西。
1: 嗯、
0: 括弧职场。心软是要不得的东西、
1: 嗯、
0: 对，这一点是对的，估计你是跟他明白过来了、
1: 吴慧琳他说，奋斗半辈子悟出来道理，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
2: 还复来，
0: 这话是自己给自己说的，
2: 这是给自己加油打气儿呢。
0: 真是的，我跟你说，
2: 最近差钱了。
1: 没有，他说的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是真理，千金散尽还复来。他说未必，
0: 真是
1: 你是散尽了还没来呢，是不是？那你再等一等。
0: 嗯，我跟你
1: 说，所以他说，没来呢。
0: 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也深刻的这个道理。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限制你。天生我才必有用，大堂经理三千七，你请不动。年龄卡在43以下，就你玩。就那天我就发现了，我跟你说这个80后干什么事的心酸，真是卡在43
1: 了，
0: 43以下严格，而且人家要35到43岁之间。
1: 我没到呢，
0: 你差几天？
1: 我没有，我没到呢，我才差好几个月，你也没到呢，
0: 我也没到
1: 啊。对，咱俩还有机会，快多少钱？
0: 想不想挣3700？
1: 是不是？不是关键问题，他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什么？
0: 没有，就
1: 没有什么满勤奖什么这个提成股奖励
0: 底薪3700，
1: 对，
0: 满勤奖什么600，一月这个就是一个月必四休，
1: 别琢磨了，
0: 必须四休，
1: 别琢磨了，
0: 真是
2: 真琢磨心动了咋整啊？
0: 是不是？
2: 你三个体力还拼不上，
0: 三个宝九个枣，就是觉得还蛮好。完了，我跟你说，而且你记住了，你即便去了，硬件条件过了，你也是年龄最大的那个。
1: 不是，主要是让你
0: 不占优势，
1: 从早站到晚你就做不到，我跟你说。你以为那3700那好挣呢？早上六点，不是六点是夸张，早上7点，晚上7点，你能受得了不？
0: 不，我去打听了一下，两班倒，
1: 两班倒，那你就早上7点到晚上下午2点。
0: 别说这个，聊胜于无，真的。
1: 来吧，10:21了，
0: 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今天话题继续跟大家说说，到目前为止，你晚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啊，就是你现在
1: 才明白的
0: 一个道理是什么？
1: 最近才明白
0: 的，才悟出来了。事实是教育你了，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每人分享一个。
1: 分享的还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啊，口家大海的海33.3。
0: 接下来我们说说这个299的这个北面吧。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官方商城跟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防晒服。牌子货，记住了，咱要买就买牌子的，你别管它是什么，只要它是牌子，它都错不了。因为它的这个品牌质量和量级在这摆着呢。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户外王中之王，只能永远被模仿，从来没超越，自己独树一派的老牌品牌，户外品牌 North Face， 就是北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北面的防晒服。先告诉你价格特别香，299到手一件北面防晒服。四个款式任意去挑，一共200件，每一款50件，还分号码，所以一款也就十几件，那你挑完就拉倒。今天就一天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就行了。
2: 没错，
0: 共四个款式，
2: 它这个都是原价得8-900块钱的。
0: 8-900，你太闹了，都1800的、啊，
2: 是吗？
0: 都是1800的。北面一个随随便便的短袖都得3-400，就现在。他现在这个
2: 防晒，今天真的是啊，今天真的是掏上
0: 了。你说你想买那个杂牌的，现在还得1200的吗？是不是？而且你都不知道是啥材料，但是那今天是奥莱款。
2: 而今天最好的一点是，它就是码数很齐全。
0: 现在码全，
2: 最小到 S， 最大能到2个叉。
0: 喜不喜欢挑一挑？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你看一看，喜欢你就加购物车里就买，是不是？2件600块钱，买啥去啊？北面的，不是别的啊，自己喜欢就买呗。现在
2: 啊，我刚才说800多是官网的活动价，还
0: 对，800多呢，它1800的一件，所以今天奥莱款啊。299，
2: 想要购买的话，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了之后，回复防晒2个字。
0: 其实它就不是新款，你防晒要什么新款呢？就是那几个颜色。
2: 正好买完防晒服，去俄罗斯海参崴溜达溜达，
0: 是不是？我是觉得现在你记住啊，夏天的防晒是非常重要的，日照特别的强烈嘛。
2: 对
0: 啊，
2: 就无论你去到哪儿了，现在就是你防晒都很重要。
0: 对，
2: 那也说说俄罗斯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吧。我们大概每周都会发一团，然后呢4天的这种小团，然后20个人的这种精致搭配，所以说质量很高，体验感也很好，只需要4天的时间，所以就意味着每周发团，你基本上工作日只请2天假。就足够你出去玩了，因为我们基本上发团日期都是周六，对，所以说想要来具体咨询以及报名的话，也是啊，添加微信13244602879，13244602879，备注俄罗斯就行。
0: 没错，一定要备注俄罗斯啊，因为这个俄罗斯8月份呢，我们一共每周六发团，小团队出行啊，行程是非常轻松的。
1: 没错，好嘞，所以说想要了解所有行程都可以添加微信13244602879，
0: 备注旅游就行了。

0: 言人中我觉得现在符合各种各样的这个流行的，一个唱摇滚的把嗓子唱废了之后开始走这种温情的小清新路线，确实还蛮招人喜欢的。
1: 唱和的他之前
0: 对对对对，哎呀妈，我在草莓
1: 唱和的他老有意思了，
0: 我在草莓音乐节上发现他那么俏皮可爱，就是
2: 唱和的是啥意思啊？
1: 就是、黑子、哦、他之前是唱能想象到吗？
0: Heavy Dead Rock 死亡金属摇滚，
1: 对，死亡金属，
0: 就这种完把嗓子唱废了之后开始走这种路线了。哎呀妈，深受小女孩的喜欢。
2: 所以叫什么？这个他这个
0: 明白了一个什么道理？
1: 杨坤也是啊，
2: 对呀、啊，柳暗花明又
0: 要给自己找后路。
2: 不是，
1: 古天乐也是啊，古天乐之前特别白的时候，小鲜肉标准小鲜肉，哎不火，哎却黑却黑火了。
0: 人得反其道而行，给自己另外一个定位。我跟你说，你都不知道啥人稀罕，
1: 斌哥你就不能去瘦，
0: 你就不
1: 能意思，你就得胖，
0: 你就得保持现在
1: 二百斤。
0: 对哎，我气死你！哎，说到这儿呢，我们想说，那你都明白什么道理？刚才有几个留言，我觉得挺扎心的，真的。
2: 是吗？
0: 我发现
2: 扎扎心。
0: 你发现了吗？真正痛彻心扉的体会，都是在你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当中，你会发现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知道吗？故事就是这样开始。他说今天第一次参与节目，他说啊，他也说了，他说一定要勇敢的去尝试。不要在家里躺着，不要寻思。他说：“你尝试了，有没有结果，都是你付出了，你从中找经验。”
2: 哎，这是一个道理。有的时候，很多人是什么？很多人为什么说内耗？就是因为你想的太多，做的太少，
0: 对，
2: 你才会内耗。当你把所有想的功夫用来去做的时候，你就没那么内耗了。
1: 是这样。
2: 嗯，所以有的时候人不能太闲，也是一个道理。人一旦太闲了，你反而容易陷入内耗的这个循环了。
0: 嗯，我最近还
2: 你看，就现在就咱们，哈，咱们频率。谁也没工夫内耗，那家忙
0: 就没时间，都自己跟自己那
2: 摊都忙
0: 不过来。
2: 然后不内耗的好处是什么呢？反而可能少了很多的矛盾，因为啥呢？
0: 没时间，
2: 没工夫去勾心斗角。

0: 整那么用的了，是不是？都忙着呢，哪有功夫琢磨你啊？
1: 国家与国家也是这样的，是就没时间忙活你，都跟忙活自己的呢，就也是一样的，就是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个人，它是一样的，就关系是这样。
0: 忙点挺好。
1: 国家资源有限，人的精力也是有限，没功夫了，现在就是
0: 没工夫搭理，现在
1: 是
0: 没工夫做那些没有用的。
1: 你看那个皇后，你看你甄嬛怀孕，她能对付你；仨怀孕的，她就对付不过来了。就一样，
0: 仨怀孕的，
2: 怎么都能怀，
0: 他就开始琢磨了，谁对我威胁最大？我先琢磨谁。像那个答应他怀去吧。
1: 对，就你威胁不到我，你怀了能行吗？《
3: 甄嬛传》真是避不过去啊！
1: 这哎，我最近悟出一个道理哈，我刚才跟那月月说呢，
0: 嗯。
1: 记住，你的人生没有那么多观众，
3: 对，
1: 但是只有不断的评委对你指指点点，这是你人生的意义。但与其你知道吗？与其
3: 评委指指点点不听就行了。
1: 与其对，就是，但有些人就嚼了，就内耗。与其内耗自己，不如什么过闲逸人生，就别想了，对不对？
0: 嗯，
1: 就是你记住，你的人生没有那么。还有一点，我觉得我最近才发现，不要高估你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地位，永远觉得哎呀妈，他这个没这个频率没我不行，哎，这个人没有不行。你除了你妈没你不行之外，没有任何人觉得没你是不行的。
0: 嗯，
1: 就是、
3: 也不一定，兵哥。
2: 也不尽然的。
1: 就是、我最近才发现，哎呦，我觉得我在他心，
2: 也许会更好、啊。
1: 我告诉你，千万不要高估你在别人心目当中的地位。你知道真相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痛苦。
0: 嗯。
1: 真是这样的，
3: 嗯，换个话题吧，嗯，
1: 是不是啊？
2: 不敢说了，嗯，
1: 敢说啊。然后那个，我就是Scott 说，亲亲不能共财，不能合伙。记住，亲亲不能共财，
0: 哎，这个是很多人。
1: Scott 说，重复三遍，亲亲不能共财，
0: 朋友一样。朋友一样，
1: 撕破脸那天，那真是这样，啥难听都说。
0: 有很多兄弟什么合伙干这个，合伙干那个，基本上最后都没有说，最后都是分道扬镳。
1: 对。
3: 哎，一清这个说的也非常有道理。他说年轻的时候不理解父母那种抠着省钱，
0: 嗯，
3: 现在自己攥着工资卡才明白，成年人最大的底气就是余额。
0: 嗯，
1: 你说对了，
0: 474吗？是吧？现在多少了？
3: 哎，斌哥好深沉啊！现在，
0: 斌哥在算他的余额呢。
1: 我现在可以
0: 来，我那俩的零钱包都打开，我看看。
1: 可以看，可以让你看。
3: 我现在有点奢华吧？
0: 最少的可能是我，
3: 给你们展示。
1: 我现在零钱包看，
3: 我太奢华了。
0: 我看看。我要那什么一下自己，哎呦我天啊啊！
1: 你多少？
0: 我零钱包里为什么有这么多钱？
3: 我直接发群里。
0: 这谁给我退款了吗？还是怎么了？
1: 不是退款，你最近卖啥了？你退款了？
0: 不是，可能是我之前付的东西是拿那个卡付的，然后他退到我的零钱里了。
3: 来瞻仰
0: 吧。啊，我怎么这么多？啊，
1: 哇！那这个好久没有见过这个数了。
0: 我看看，
1: 这是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哎呦我。木，你最近怪不得横膀晃的，我感觉你说话的底气都不一样了，
3: 嗯，
1: 跟说话都飘飘的这种的。
3: 最近盒饭都很少吃了，
1: 真是的，我跟你说，
0: 咋这么难找吗？他不刚发完吗？我寻多少？吓我一跳，我寻多少？
1: 哎，我跟你说，
2: 就这么说，跟474比，
1: 我跟你说
2: 几倍？
1: 刚才月儿那个扑哧那一乐，他是真的没有演技，没有表演的痕迹，就是你以为你
2: 纯瞧不起，
1: 就是你以为你越了高山，在人家只不过是垫脚石。
2: 哎，我看看你。
1: 我比你少300块钱，
0: 啊！我确实是有很多那个，我确实是有好多，就是我在别的地方花着钱，到在微信还给我了。
1: 那我能看一眼吗？我瞻仰一下。
0: 没有多少。
1: 你快看！哎呀，我的妈呀！
0: 啊，你俩一样，都是四位数而已。
1: 那头一样吗？
0: 那四位数头能咋的？
1: 九和一，它能一样吗？
0: 哪儿九？你搁哪儿看着九？
1: 那你那个也不像话。哎，我跟你说啊，
0: 我哥最近给我转了，
1: 我天，你别解释了，不听解。
0: 你看我这里的，
1: 我跟你说，
0: 账单，
1: 人的嫉妒是掩盖不了的。
2: 是啊，太对了，
1: 快点放首歌吧，我要面目全非了。
0: 你看我的，其中最大的一笔是来自于我哥的。
1: 你解释了就不对，你就我就这么样，我就咋的？有凭什么跟你解释？不用解释，月月，我知道你家亲戚多。
0: 还有一笔是啥？
1: 嗯，
0: 是收上来大家的钱，我要转出去的。
1: 班费，好，今天还在跟大家分享，其实唠的挺开心啊。
0: 嗯，
1: 我觉得今天的每个留言都是粉丝对我们的信任，也是希望通过节目也反射出目前你的一些生活状况和目前你遇到的一些困境。你看，大家说别合伙，你看肯定就是最近合伙不愉快了，没挣着钱嘛，对不对？
0: 嗯，
1: 啊，还有就是那个别跟怎么着，其实感情上啊、工作上啊都来说一说。其实我们的嗨三节目能愉快，就是让大家有个吐口嘛，
0: 嗯，
1: 啊。这个人小浣熊，这个他是一个头像，他说我来说两句吧。他说千万别完全把精力都给一个人，夫妻也好，情侣也好，就是你的生活中 不只有他，还得有朋友。
0: 哦、对，
1: 他说你完全被他掌控了，就是完全有的人就是我生命当中99%，我除了睡觉全是你，但我也不希望你有别人，那不行。
0: 嗯，
1: 你得让你的爱人、老公有自己，
0: 有自己，然后有朋友，有事业，然后有老公，有爱情。
1: 对，对
0: 不能说整个99%都是爱情或老公，然后只有1%给自己，或甚至还1%，还50%给了孩子，50%给了老公，那你这个人就没有自己了。
3: 而且这样的话，一般也很难
1: 躯壳了，
0: 嗯，
1: 就是
3: 很难长久。
1: 对，
0: 来吧，时限35分了，但你可有一部分啥给自己的？其实我每天早上也挺享受。就是在早起之后收拾房间的、那个、
3: 在家里边
1: 嗯挺好
0: 收拾房间或者
1: 准备
0: 早餐晚餐的那个过程、
1: 嗯、很享受、
0: 嗯、
1: 就是忙活一身汗看自己打造的这个小家
0: 哎对
1: 干干净净的、哎、
0: 对
1: 然后自己觉得哎呀是就是看着很愉悦、
0: 嗯、
1: 你就觉得那个时候是有成就感的、
0: 嗯、
1: 但是前提是你得有一个非常像样的家嘛啊
0: 也不是说非常像样但你自己觉得满意就可以了因为有的每个人的非常像样可能不是一个
1: 满不满意
3: 标准不一样
1: 我觉得满不满意是你之前打造
0: 的对有的人可能哪怕就是20平的一个小公寓但他自己打造的自己喜欢 OK 他也可以非常开心来吧，唯尚装饰就是无论你是小公寓还是大豪宅他都能用心对待你、
1: 嗯、
0: 且10年有诚信的老店在这个施工工艺方面首先不打折扣高端的施工的标准而在夏季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整装大包40000起步的这个价格是他们这一次活动诚意满满带来的这个优惠力度也是以往我们在他的这个所有的合作过程当中没有看到的一个超低价格
1: 没错、
0: 嗯、但是价格亲民它的配置丝毫不降然后依然是顶配、
3: 哎、
0: 不花冤枉钱的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唯尚装饰这周的优惠力度包括它整装大包40000起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内容含量啊咱就可以添加微信详细了解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啊、那再跟大家说一说如果啊你添加了微信最后还在唯尚家装修了、
0: 嗯、
1: 那有以上8大升级就是全部给你升级了这个升级的钱就好几万呢首先是第一个升级、
0: 嗯、
1: 这个砖啊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啊那一般来说都是小砖全屋铺地砖嘛
0: 800×800
1: 现在给你免费升级成750×1500就是750毫米乘1.5米的大砖、
3: 嗯、
1: 铺大砖更大气第二个就是门给你加高啊一般来说要是给你升级就普通门就是2米到2.1米但是我们给你升级2.3米啊、
0: 嗯
1: 大高门非常好很气派第三个就是漆给你刷的漆呢很重要从国产漆给你直接升级为芬兰进口的芬林五合一漆而且呢环保更耐用更耐擦、
0: 嗯、
1: 家装健康更有保障第四个橱柜、
0: 嗯、
1: 那一般来说地柜是800的免费给你加高850至900的这是给你加高的部分啊
3: 没错
1: 上柜常规600到700的可以给你免费加高到700到800的各自高下厨房不用弯腰了而且呢这个加高的这个柜给你省下了30%的预定预算、
3: 嗯
1: 五就是马桶智能马桶给你升级全是智能马桶啊第六个就是水管全部给你升级德国瑞好的清凝水管、
0: 嗯、
1: 防爆裂耐腐蚀而且呢隐蔽工程更安心第七个吊顶普通的就是给你集成吊顶现在给你升级为网红的这个蜂窝大板吊顶啊第八个就是水盆全部给你免费换成加厚的大单盆、
0: 嗯、
1: 以上8大升级只要你添加微信全部给你升级
0: 没错、
1: 啊、
0: 添加微信就可以19904515909想了解这个优惠的细则你就添加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
3: 没错同时啊还有4大的专属特惠也是4选1的啊首先第一个现金直减的福利万元最高可以达到30000元的大额优惠
0: 嗯
3: 然后呢全屋的家电也是全套赠送啊包括75寸的大屏电视海尔双开门的冰箱全自动洗衣机烟机灶具恒温的热水器小米 1.5P 的空调家电也是一站式给你配齐
0: 嗯
3: 同时全屋成套的家具也是免费送啊包括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加茶几配齐软装让你完工可以直接拎包入住同时旧房改造这块也有专属的礼包包括全屋拆除垃圾清运不限量全屋气屋铝塑铝窗户不限平米数的更换飞云品牌的防盗门的换新全屋暖气片暖气管件的换新想了解优惠的细则包括享受都是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9904515909备注装修就可以了
0: 好嘞有装修需求添加微信就可以了19904515909、啊、
1: 接下来这首歌特别送给大家是为了今天节目安排的我们知道王菲可能听过好多歌80、90、00都听过、
3: 嗯、
1: 但其实王菲有一些歌真的是非常有深意的我们来听这首空城

0: 我记得这张专辑发行在2001年，当年的香港。
1: 木木，你出生了。
0: 2001年，
1: 木木，你可能那时候已经快
2: 一岁了，
1: 快会走路了。
0: 当时神仙打架嘛，
2: 喝一年奶了。我
0: 那一年的华语榜中榜、金曲奖竞争的非常激烈啊！当时王菲以这首歌《空城》拿到了年度最佳的十大中文歌曲，
1: 确实很好听。
0: 她上台领奖的时候，然后主持人问她：“你有什么看法？”她说：“我对组委会对我这首歌的肯定表示充分的肯定。
1: ”我肯定你对我的
0: 肯
1: 定，
0: 对对对，就显示出他这个很
1: 就你认为你肯定了我，
0: 其
1: 实
0: 我
1: 也是
0: 肯
1: 定
0: 了
1: 你
0: 对对对。所以这张专辑当时卖的特别好，2001年发行的啊。那这张专辑叫《将爱》，大家可以听一听，每一首都非常的好听，当年也是一张神专。那可以说就是每个人的感悟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包括每个年代在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他所呈现出来的反应也不同。
1: 有人问秦皇岛加哪个号？13244602879啊，
2: 没错，
0: 13244602879啊。无论是报俄罗斯还是秦皇岛还是新疆，都可以添加这个号码。来读两个留言吧，我觉得今天这今天这，有一个不让念名字的，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难道他说我终于明白了，父母爱的只有弟弟，无论是什么，我在怎么。

0: 努力
1: 都没
0: 有，
1: 就
0: 是谈到偏心这个事情。对，其实我姥姥是
2: 这个没有办法，我跟你说，
0: 对，这个没有办法，
2: 不是说他想偏心，而是谁更符合他的喜好
1: 去偏，嗯，
2: 因为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哪怕是双胞胎，他们两个性格也完全
0: 完全
2: 不
0: 一样。
1: 而且我觉得是存在于这种，就是啥呢？你看啊，一个就是一个更柔弱的女孩子，她就会让人更想去照顾她。
0: 就是老人总会偏心那个会哭的，就家里人
1: 对对 对, 对、
0: 那个，
1: 我想说的就
0: 是
1: 这个，
0: 是这样的，
1: 对，
0: 这样的，
1: 这没办法，这是人性，
0: 是，这确实，但是你能做到的就是你能尽到你做儿女的就可以了，
1: 哎、对，
0: 就可以了呗。但我最近一段明白了一个事情，就是也挺深刻的，嗯，就是我不知道，因为默默你还小、
1: 啊，
0: 在我们这个年龄，八零后已经有同学离开了我们了。
1: 那
0: 就让我每次这种事情给我触，就非常的触动我。就是人不是到老了才会没，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没。所以大家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
2: 那你要这么说，我好像我
0: 就是那天我发现了，我说哎，怎么不看这？怎么没有这个人消息？他说不知道吗？
1: 啊、然后突然一打听，
0: 哦，我就很触目，就是很触动你。就是让你知道，
2: 确实，
0: 其实人很脆弱的，
2: 尤其四十多岁的人，其实真的很脆弱，因为他就是属于中流砥柱，在单位他可能压力最大，回家他又上有老下有小，然后他可能又是一个很拼的人，
0: 对，
2: 或者他又想把什么都做得很好，
1: 很好，
2: 他就会导致自己很累。
0: 嗯、对，对，吉宇安说，今日话题好啊，那我最近一段时间明白了，但我觉得不晚。他说不要自我感动，你感动不了任何人，知道吗？
2: 嗯、
0: 就是你记住，你不要自我感动，觉得你妈你这事做得真漂亮，别人这怎么看我？其实。
2: 没有人会像你自己想象你自己那样。
0: 对对对，就是只有无意的付出罢了。我跟你说，就感动不了任何人。不要过度的感动自己，觉得自己很牛啊。
2: 嗯，这个其实跟另一个道理很相似。不要希望所有人能够理解你。
0: 对，
2: 一个道理，
1: 嗯、
2: 因为他不知道你到底付出了多少，也不知道你努力了多少，他也看不到有一些你的努力，所以你不能奢望他能够感同身受的去体会你、
1: 哎。感同身受这事门槛太高了，
2: 对，
0: 对，
1: 别奢望这件事情，
0: 千万别奢望。每个人当时处的这个经历、状态、结果都不一样、
2: 嗯，
0: 你在外人看来也是不一样。外人只会看结果，不会看过程。
1: 嗯
2: 嗯。
0: 好，17:47、
2: 嗯。还有什么？最近，
0: 嗯、
2: 感受到的就是不要听人怎么说，要看他去
1: 怎么
2: 做。
0: 对
2: 对，还有就是不要所有人说的话都以为是真的。就是你听到的所有的话不代表都一定是真的。
0: 人只会表达看法的时候只会表达对
1: 自己
0: 有利的那一方面。
1: 对自己负责。
0: 对。人总会避重就轻的去阐述。
2: 嗯。
0: 记住这一点，你要去调查，一定要去调查。17:47，有些不必要的精力不要放在不必要的人身上。比如说现在这个精力你要放在什么上呢？你就要放在家装上。啊，跟大家分享一个
2: 省之啊，买完新房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总犯难？前期害怕这个报价低，完了后期就疯狂增项，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一次充好，
0: 哎，
2: 完工以后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商家会推诿、
0: 嗯、
2: 找不到人。普通家装风险多，那装修就该选这个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之家装，小区的实景样板间火热招募当中，
0: 没错，
2: 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啊，他们也是呢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也是标准化的验收，水电木瓦油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上的隐患。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立刻拨打电话报名参与活动，即可获得专属权益。
2: 嗯，
1: 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优惠。这个资深的全设计师也是一对一的，会给你全定制，量身打造你理想的家，同时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0: 没错呢，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
2: 嗯，
0: 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哎，再说了一个冰雪大世界哈，
2: 真的，现在呢，
0: 这
2: 个可能很多人还在纠结，说哈尔滨的夏夜。去哪玩？
0: 真的很好。
2: 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是你这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这个冰雪大世界的秀场，瞬间告别夏日。

0: 的闷热，虽然不是冬天，你也能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的实景真冰舞台，这个氛围感直接拉满。
1: 嗯，
0: 多国顶尖演员的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这些专业的动作会炸裂全场。
1: 嗯，
0: 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让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
2: 没错，
1: 每天演出的时间啊是
2: 7点半，
1: 每
2: 天晚上七点半
1: 改了
2: 、每天晚上七点半开始演。哈冰秀的门票现在开始全线开售，但是
1: 98元起，
2: 98、168、298三档，一人可以购多张，没有问题。但是从现在开始，再添加嗨三的微信13244602879，添加嗨三微信13244602879，在我们节目购票有惊喜。之所以怎么惊喜，线下了解啊，
1: 没错。
2: 嗯，那还有呢，就是整个演出其实还是非常好的，
0: 非常震撼的，
2: 对对对，
0: 有这种就高空的冰上杂技的感觉，
2: 对，
0: 全程也是惊险刺激，让人能够屏息期待的，
2: 没错。
0: 而且它还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
2: 互动式的。
0: 对，你演员可能会随时走向舞台，跟大家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而且幸运的观众还能上台共舞，
2: 没错，
0: 台上台下它是一个双向的狂欢，
2: 没错，
0: 体验感是直接拉满的。
2: 哎，它是把花样滑冰和杂技完美融合在一起了，还有交换互动，挺好的。
1: 哎，添加微信进行购票啊，13244602879，13244602879，
2: 没错。
1: 冰雪大世界，
2: 没错，或者是备注购票都行，在我们这买票是有惊喜的哦，
0: 没错。而且现在还是啤酒节期间嘛，国际啤酒节期间，演出结束之后你还能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
2: 喝两口。
0: 哎，所以说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的盛宴哈冰秀等你来看，购票的添加微信13244602879，
2: 备注购票就可以了。

0: 来自水果姐 Katy Perry Teenage Dream， 就是年少梦吧。
1: 嗯，
0: 每个人少年都有一个梦想，嗯，那不知道完没完成与否啊。那其实我觉得现
1: 在那歌咋唱的？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
0: 对对对，
1: 像朵永远不凋
2: 零
1: 的
2: 花，
1: 爱的代价是吗？
2: 对，
0: 哦，对对对。然后呢，就是我是在想，就是很多人都是会年老的时候，或者是在自己条件比较允许的时候，都会致敬童年梦。比如说，你看，就是走儿时走过的旅游线路啊，比如说我可能感受带我孩子一起感受，
2: 嗯，
0: 爸爸妈妈小时候去过的地方，
1: 其实就是圆一个儿时的
0: 梦
1: 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看到了一条很振奋，他说我曾经就是学了一段人的话，他说我通过他的话当时体会不了，但现在能体会了。他说困境要么摧毁你，要么塑造你。
2: 哎，对，
0: 他说成功都是来源于艰辛煎熬、孤独、恐惧与挫折，来自黄仁勋的话
2: 啊，黄仁勋啊，
1: 不管是谁的，我倒觉得他这话是有道理的。就像最近一段时间，咱们很艰难，遇到很多的，
0: 哎呀妈，
1: 工作上的阻力也好，或者是说困难也好，或者是未知的领域也好，
2: 也好，
1: 对。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每个人都变得更强大了。
0: 其实你知道吗？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团队想给咱们拍一个纪录片，
1: 嗯，
0: 就是
1: 怎么想呢？
0: 就是，
1: 拍呀
0: 拍，然后当时价钱没谈拢，然后那个，然后就说我想给你们909出一个纪录片。
1: 那个团队那个领导是姓，
0: 然后
1: 是姓丹立儿的那个姓吗？
0: 然后我说拍呀，他说我想给你们拍一下你们整个对接过程的困难，然后怎么去组合完成这个事。
1: 以后让他来拍呀。
0: 我答应他，我答应他价钱就正在洽谈嘛。我说不行的话，我出这个费用。我说24000。
1: 那个100块钱一条吧，来拍。
0: 他说想给你们拍你们工作的状态。
1: 对啊，可以啊。咱们比如说每一次咱们
0: 对
1: 东北超市提展
0: 有多么困难，
1: 每一次咱们的所有的歌会的活动都可以拍一个。
0: 他说我就跟拍，你们就工作你们的，我就要把你们整个记录拍。我说真应该让所有人知道，一个成功的演绎和表演背后，我们是付出大多少的
1: 精心。这东西一定要拍，你不拍没人知道啊，真得拍。
0: 定不定这事儿？
1: 定
0: 定了就
1: 100块钱一条吗？钱我出了，
0: 没问题。我也出，我也出一个。
1: 再200块钱一条了。默默，你不众筹一下
2: 吗？我出50，
1: 250一条，找他。
0: OK 了，我这个
2: 妥了，
0: 我
2: 就这数了，好记吧？
0: 就是我一定让大家看一下，就是909，我们不在工作的同时，你们又东北超，又就工会又展演，这背后到底能呈现那么美的节目？这背后到底付出多少？
1: 嗯，
0: 我们要通过片子来看，你们等着吧，拭目以待吧。
1: 嗯，
2: 来擦擦眼泪来。
0: The next year will become soon。
2: 丁哥现在那个
0: 早就跟他谈这事儿来着呢，说给你拍一个吧。他说看你们发那个都特别好。我说你哎呀，我说
1: 早来呀，
0: 真是
1: 没事，还有机会，还有好几场呢，
0: 还有好几场呢啊，
1: 来。
0: 好，那17:58，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跟大家分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你经历的事情多，你现在才明白一个什么道理。
1: 刚才那个也是我最近悟出来的道理，你干的再多，你得让人家知道你干了那么多，因为有的时候很多
0: 我们不是刻意，
1: 你在心里闷分是分是闷是闷是干了不少了，然后你觉得大家一定知道，但不，有的时候他们真的看
0: 不
1: 到。
0: 对，
1: 嗯，
0: 他们见到的美的东西，以他们的就是以他们的资历和他们的想象，就是你们是很简单，你知道吗？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嗯，好嘞，17:59，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一会
1: 马上整点回来，我们就挑战嗨三，
0: 马上挑战嗨三，完了一会儿还能念留言，还有好多呢，一会儿我们再抽精选的跟大家读一读。
1: 嗯。
0: 嗯

0: 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18:05，我们回来啦！这里是嗨三下班万岁的最后快乐的半个小时。那我们这里有挑战嗨三环节，大家要记好啊。
1: 嗯，
0: 那咱先说规则呗，
1: 可以、啊，
0: 是不是、嗯？我们马上挑战嗨三，今儿题是我出的啊，全部都是特别简单的，大家尽管来就好了。今天就没挑难题，都挑那个题。

0: 甜的保甜的啊，保过的。那现在呢，说一下挑战嗨三的环节。最近的时间特别好参与啊，大家说能打就能打进来啊，因为现在处于一个暑假，所以懂的都懂。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参与挑战嗨三啊，才能参与跟我们互动。那不够18岁的中小学生听到我们节目想参与，要跟家长一起来，家长陪着你来是没问题的。第二点，遵守交通规则，尤其是一个人上下班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必须把车停好了，尤其是一个人开车必须把车停好了，不能边打电话边开车边参与节目啊。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你有团队作战，你一堆人有专职司机没问题，那你可以来参与。最后一点就是，我们鼓励更多的新人吧，我们今天欢迎从来没有参与过的人来参与啊。那新老人给新人让让路，就是现在谁没有参与过挑战嗨三儿，一直打不进来，今天可以给你机会，我们可着新人来，赶紧打电话，一共就三个位置啊，给大家的奖品说一下。
1: 首先也来自姚麦家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火堂、民谣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须观众门票一张。
0: 没错，规则说完了，奖品说完了。我们等你的电话，三个位置。现在我去导播间等大家，赶紧打，一会儿肯定打不进来。8799-6909，一共仨位置，现在可以开抢。
1: 8799-6909，
2: 8799-6909，现在可以开抢了。我们的全线已经开通了。
0: 没错，8799-6909，现在六线全空，大家赶紧来抢，一会儿抢不上了。
2: 我看看题，贼粗的，
0: 贼简单，一点不难。哦嗯、就这个题难吧？
2: 八零后，尤其八零后特别适合。8799-6909，
1: 8799-6909。
2: 好嘞，那我们是不是还有文上装饰的活动没跟大家分享哈？
1: 没出。
2: 对，想要这个在这个夏天把七月份最佳的装修时节的家装一下，那你这个了解一下文上的夏季特惠，10年老店的诚意放假，真的是满满诚意。因为在以往我们合作这4-5年当中，没有说整装大包4万起的价格，所以说花亲民的价格想顶配的家装，这个是文上本周的心愿，也是希望能有听友更多的去了解到。把这重优惠这个享受到。那如果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细则，可以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19904515909啊，同时也是有限时的8项免费的重磅升级啊，也是零加价直接给你的。像瓷砖换新的升级，常规800规格的地砖免费升级到750×1500的大尺寸的通铺的，然后呢木门这一块也是加高升级啊，一线品牌的室内门免费加高至2.3米，同时墙面漆也是从国产的乳胶漆免费更换到芬兰芬林5+1的进口漆，橱柜这一块也是地柜常规800毫米免费加高至850或者900毫米的，同时卫浴也是智能升级啊，普通的马桶给你免费置换成智能马桶，同时水路管材的升级，国产水管升级到德国瑞好的清宁水管，吊顶这一块呢也是免费升级到网红的蜂窝大板吊顶，同时厨房水盆这一块也是给你的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
2: 没错，
1: 非常好。
2: 所以说呢，这八大升级呢，当你选择了为上之后，你就可以不花冤枉钱，不加任何的费用，就免费给大家升级了。所以说有装修需求，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另外呢，选大包整装还有4大专属的特惠，包括直减现金最高可享30000元的全屋的家电的赠送，包括还含了这个小米1.5批的空调的，还有就是全屋家具成套的免费送的，让你能够拎包入住的，以及旧房改造专属的礼包，所有的优惠细则你都可以来添加微信抢占上优惠名额。具体你说我时间来不及了，我没听到，你都添加微信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了。19904515909，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装修。
0: 没错，这是909的专属福利啊，那你其他的渠道是没有这样的福利的啊，添加微信吧，19904515909，备注装修。Stand by了，今天人多啊，我们先来接2号线，欢迎你二号线。你好，2号线。2号，电话接通了，你好。
2: 一上来就溜哈喇了。
0: 2号线电话接通了，你好。
1: 太安静了。
0: 他拿着听筒的，而且是第一个，他特别的虔诚。
1: 对，这么快、
0: 啊。你好，二号线。
2: 回接一下，告诉他抓紧听一下，他能听到不？
0: 对，应该现在是拿着电话，不知道干啥去了，先不接了。
2: 那行吧，
0: 不行不接不补吧，
2: 一会儿
0: 补
2: 吧，
0: 好嘞。
2: 大家一定要拿好电话，就是你接进来之后就不要在六号去听广播了，这极有可能就错过了啊。然后下一个是
0: 1号线，
2: 你好，
0: 欢迎1号线，你好，
3: 你好，
0: 哎，看
3: 你好，
0: 这就是听话的，我跟你说，是不是一直等着呢哈？
3: 对，就是等着呢。
0: 嗯，死等，
2: 死等，
0: 只有成功的等待才能有胜利的果实啊！
2: 哎，这个今天咱不说零，咱们说悟到了什么道理？你的那个啥，
0: 对呀、
2: 得听话，得听音儿。
0: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你看你准备的多充分，多大了？

0: 36。
1: 哎呀，真实在，就是典型80后呗。36应该是八几年属什么的？
0: 我90后。
1: 90的，
2: 90的，
0: 老
2: 年又咋了？
1: 90年的，哎呀，挺年轻啊，挺年轻啊，反正比我年轻啊啊！你今天跟谁来的？
0: 我跟我老公。
1: 跟你老公来的，在搁车里呢。
0: 对呀、啊，有司机。
1: 哎，哥，你准备干嘛去啊？
0: 回家。
1: 哎，这家开心，哎呀，
3: 咋这么开心？说一句笑一句咋的？
1: 不是老公，
3: 有人嘎跟你，
1: 不是看我问老公这开支了是咋的？家乐的，哎，行，那老公，老公是80后90后啊？
0: 主要是第一次给你们打电话，很激动啊！
1: 我们也
0: 呀
1: 呀呀呀呀呀，是是是，听我们节目带听不听也20多年了吧？
0: 对呀、
1: 啊，是不是啊？
0: 上班都好，
1: 是不是？也算是这个殿堂
3: 真爱笑啊！
1: 好，这样真是
3: 挺好，挺好，
1: 来，
3: 挺好，挺好。
1: 根据规则，你想选谁？木木、冰冰、月月。
0: 木木，
1: 木木，木木上。
3: 哎，好嘞，今天我这个题怎么说呢？我认为可以说是送你的奖品，就是免费给你的，相当于是听前奏猜歌名演唱者。
1: 哎呦我的妈呀，
3: 老简单了，
1: 真是
3: 就是在我还是孩提年代的时候，我逛那种老事儿，那都不叫商场。
1: 话不多说，音乐见吧，就这道题白给你的、你和你老公，我觉得那个绝对
3: 是，就
1: 是
3: 那种大脑袋电视放的那种 CD 放的，就是他俩的这个，
1: 还有老年人的手机铃声。
3: 对、来吧，直接听前奏猜歌名，然后给你听一段音乐，告诉我歌名以及演唱者分别是什么、
1: 你越早猜出的越好啊！
3: 3、2、1，走。
2: 这哎，前奏是这样的吗？
1: 是的，
3: 他前奏是这样，然后突然来了，
1: 别着急啊，马上来了。3、2、1，
2: 走。这就行，其实咱那些都白给，没用。
1: 2、1，
0: 月亮是唱，
1: 谁唱的？
0: 凤凰传奇。终于
1: 等到你，你能唱两句吗？尤其是那个第一句，一定要唱出手机铃声的感觉。
0: 那个很紧张。
2: 我在遥望。
1: 对，
0: 我在遥望。
3: 哎呀，太适合你唱了。
1: 哎呀妈，我觉得你把开心都具象化了。
2: 但是要说这个像，你兵哥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更像，你来听听他的铃声版。
3: 3、2、1，走。
1: 我在遥望啊，月亮之上。
2: 一听就是64和弦的铃声。
1: 这首歌真是陪伴，这首歌真是陪伴我们好多年。当年
2: 真的那时候搁
1: 那老年机、
2: 公交上、
1: 对
2: 地铁上，所有公共场合上，你都能听到。就是刚才他那个，
1: 我在遥望啊，月亮之上。
3: 哎，我就感觉这首歌是跟当年的手机品牌有合作吗？
0: 这种潮流，
1: 我跟你说，
2: 潮流。
1: 哎，我在昨天选这首歌的时候。他网易云底下有第一条高赞评论，就是点击率最高的是，我们终于，你别，你千万别瞒着，是不是自己去找这首歌去？就是质疑父母，理解父母，成为父母，超越父母。
2: 好，恭喜！
1: 好，恭喜你！微信叫什么名？
0: 微信叫金宝葫芦。
1: 金宝葫芦。哎，
2: 那你就是自己就得找这首歌，
1: 真的。
2: 就你这个名字一听就是特别，跟他们的这种风格就特别的，
3: 就是和。
1: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我想问一下，你这微信名是老人给起的吧？
0: 我妈说叫这个名好。
1: 金宝葫芦，你看，
2: 听就是带有这种父母的味道。
1: 好，金宝葫芦啊，那回复你的真名加上电话，回复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给你的这份奖品是来自木木啥？
3: 姚麦家的5元的面包券，
1: 恭喜你！
0: 好的，谢谢。
1: 对，5元面包吃的开心啊！别忘了赶紧回复，给你5分钟时间啊！好嘞，就这样，
2: 拜
1: 拜,
2: 拜,
1: 拜，金宝葫芦，
0: 再见，
1: 拜拜。开心，我们来接下一位。
2: 4号线，
1: 欢迎你，4号线，你好。
4: 来了。
1: 你好，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吧？
4: 你咋知道呢？
1: 因为刚才接电话不是你吗？是一个男生，是不是？
4: 对，不是一个人。
1: 你那是你家那口子吗？
4: 不是，是我朋友。
1: 是你朋友啊？对不起啊。
2: 那你和朋友在一起啊？
4: 就我俩都把螺蛳粉放桌子上了，
1: 螺蛳粉
4: 还没吃呢。
2: 哎呦天，这天
3: 都不吃了。
2: 这天吃螺蛳粉也是一种

0: 哎呀，螺蛳粉我好久没有吃了。
1: 我昨天还真寻思一下，昨天要不是因为皮袄泼大雨，我还真寻思一下哪天晚上还是。
0: 其实雨天吃螺蛳粉挺好的。
1: 关键昨天那天你下不了车呀。
0: 是是是，来吧，不耽误你吃螺蛳粉，一根坨了啊。那想问一下，你是选谁？想选谁？
2: 选那个阿兵吧。
0: 我这道题是这样的啊，我来就是那个什么，找错，我唱你找，有个词儿不对、
2: 啊，
0: 你告诉我哪个词儿，仔细听好吗？
2: 行。
0: 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分开要趁早，我没要非要一起到老。哪个词错了？
1: 他那乱的呀！
0: 我要不要再唱一遍？
2: 啊！
0: 我永远笑，我
1: 可你要这样错的可就多了，要不然我唱呢。
0: 你唱，
1: 我觉得你明明可以唱的更好，你别急呀、
0: 啊。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分开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哪个词错了？
1: 吃粉吧。
0: 不行了，接不上了吧？
2: 不是啊，这是什么歌来着？
0: 这是趁早，我告诉你，
1: 趁早吃，要不一会儿坨了。
0: 行了，别，
3: 那对，
0: 就这样吧。行了，我估计这轮就不行了，这个再不行就坨了、啊。
1: 我跟你说，要是我在螺蛳粉和参与节目之间，
3: 一定选择边吃螺蛳粉边参与节目。
1: 我一定选择直接吃。
3: 边吃螺蛳粉。
0: 其实这道题会的特别明显，我
2: 想分开要趁早。
0: 我唱的就是想分开，
3: 寻思呢
0: 啊、行了，就这样了，就
1: 你想听正确答案吗？还
0: 正确答案是要退出要趁早，不是分开要趁早。行了，退出吧，就这样了，拜拜。好嘞，
1: 快吃粉去吧啊！
0: 拜拜，
1: 都馋我们搁这儿。
0: 哎呀妈，
3: 就我们仨那个。
0: 哎，你发现了吗？年轻人都是背道而驰的。你中央大街十二条街这么闷热的天，螺蛳粉就是都没有，
1: 就有空调吧？
3: 必须冬天必须
0: 啊，里边有，外面没有，都坐外面吃。其实他那个空调开与没开都一样，因为他不停的进人，你根本感受不到。
1: 那不行，那不行，那要是那不行，
3: 太遭罪了。
1: 我要是你再让我吹着空调吃螺蛳粉，我这种内外
0: 那你就自己在家吃呗，点一碗自己在家吃就得了。
1: 点一碗味道可能不能再当，
0: 或者你买的那个也挺好的，我在家买过煮过，就是费点劲。
1: 那个也不行，不如店里的味儿正。
3: 丁哥为啥单身？
0: 我又明白一个道理，我就不应该给你犟嘴。
1: 啊，这个事不要犟。
0: 你愿意说啥就是啥吧。行行行，18:18，我们还补一个线吧。
1: 补吗？还
0: 补
1: 一个补吧？那就是如果能在2分钟之内打进来，我们就补啊。87996909，
0: 月儿给你个 deadline， 2分钟之内，如果你还想参与，还有机会啊。87996909，我们现在刚才第一个线掉了，还能补一个。87996909，还有一道题，87996909，这道题非常简单，
3: 没错，
0: 喜欢你就来啊，给你2分钟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等你。

0: 这个许茹芸的歌居然我都忘了，但是很熟这歌，好听，这首歌叫好听。
1: 对，许茹芸，
0: 木木应该不知道了吧？
2: 没有。
0: 独角戏听过吗？
2: 听过，
0: 是许茹芸的。
1: 如果云知道你听过吗？
2: 听过
1: 啊，这就是他的。
2: 如果云，
1: 还有
0: 泪海听过吗？
2: 没有。
0: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下来？接下来这样，接下来还有五分钟时间，让我们开心的唱一下吧，就唱你想唱的歌，任何一首，就是比如就唱许茹芸。许茹芸对于我们八零后来讲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但对木木来讲有点陌生。
2: 有一点就是我得他是默一首歌。
0: 独角戏你肯定会吧？
2: 独角戏肯定会。
0: 你唱吧。没有星星的夜里
2: 啊，对对对对对，哎呀妈，我还搁这找个词。
0: 我用泪光吸引你，对吗？
2: 既然爱你不用言语，只能微笑哭泣，让我从此忘了你。
1: 好，地球不爆炸。
0: 继续，你了。
2: 没有星星的夜里。我把往事留给你，
0: 对白总是自言自语，
2: 要你好好看戏，
3: 让我从此忘了你。
0: 不要纠结歌词，
2: 就是瞎唱，反正就是
0: 歌词就不要纠结了。
1: 但是许茹芸还有一首歌，你们知道吗？我们听一下这首歌，我和月月非常喜欢。
0: 美梦成真。

0: 对，这首歌叫《美梦成真》，这是许茹芸。
1: 木木能知道《如果云知道》和这个
2: 《独角戏》，《
1: 独角戏》已经很厉害了。
2: 我知道《独角戏》是因为那个薛之谦翻唱过一个版本，
0: 你看他的版本肯定都是翻唱的版本。嗯、
2: 对，
0: 就是
2: 这种经典歌，
0: 因为原版他还不曾成年，
1: 当然
2: 我甚至都
1: 不曾
2: 出现，
1: 不是他都
2: 不曾
1: 出现，对
0: 对，因为好像云无如云知道不是99还是98，就两千年左右，就是你才
1: 如果云知道，哎，老高了，他的歌一般人真整不
2: 了他的调。
1: 想你的夜慢慢好好，
0: 他发明了一种唱腔，
1: 云式唱腔，
0: 就是那种呼哧带喘的这种唱，
2: 每个思念过一秒，每次呼喊过一秒，
1: 这个高调
2: 只觉得生命不停燃烧，
0: 终于靠到下半点了。
1: 你这样以后咱们这样，以后咱们要是说有时间，
0: 开三自由唱，
1: 最后来五分钟，咱们就是开心的唱一下 freestyle， 随便想唱你想唱的歌。
2: 来，
1: 斌
2: 哥，最后一句给你，你不会
1: 知道。
0: 我不知道，下班了。
1: 是这么唱的吗？
0: 是吗？
1: 嗯、
2: 是啊，对啊。
1: 那为啥刚才那种表情啊？
2: 不是因为斌哥没接住、
1: 啊，
0: 这样
1: 他肯定接不住。
0: 要不这样，咱们要是五分钟临 freestyle 哈、
1: 嗯，
0: 咱也别瞎唱，咱们明天就。
1: 别明天，现在就有时间
0: 了，就 Q 一首歌，
1: Q 现在就一首歌，来
0: 就 Q 一首，
1: 把你们中午节目延续下来，就一首歌， Q
0: 就 Q 一首歌。
2: 中午节目还会不会上了？
0: 默默你选一个吧，选一个大家都知道、
2: 哎、我又不上中午节目，
0: 那个什么不行，唱的什么吧，
2: 一路向北啊。
0: 哎，那个什么拯救也行，拯救
1: 灯火辉煌的街头，
0: 灯火辉煌的街头。
1: 你倒是唱一个木木会的呀，
2: 会会，这肯定得会呀、啊，
0: 他肯定会，他能不会吗？
1: 我拿
2: 什么拯救当海覆水难收，
0: 下班地球不炸，
1: 海三不放假，
0: 宇宙没不升起，
2: 海三不升起，
0: 明天没唱够，咱就是五分钟继续唱，明天挑几个好听点歌，咱们就唱副歌部分飙呗、
1: 嗯、
0: 好嘞，明儿见，
1: 一人一首，明天开始，明天开始一人
0: 一
1: 首
0: 高音区，对不对？
1: 不用高音，就一人一首副歌，你想唱的
0: 好、啊、准备好啊，
1: 嗯，
0: 明天不想过了，是不是？明儿见，拜拜
1: 拜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回忆，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下午好，我是龙雨生。每天都想到我们结婚，什么调来着？
0: 我给你放一遍来。
1: 每次都停了。
0: 来来，放一遍来。
1: 啊，
0: 你说你要唱，我给你铺点音乐。
1: 我不想唱，我就是每天马上要听到那儿了，然后歌没了。
0: 因为我今天直接从这个咱们高潮部分起的啊，所以说今天大你应该算听的比较全的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我怕听太长时间了耽误人家听友时间。
1: 嗯，
0: 时间多宝贵啊，是吧？
1: 听友说光听歌了，一点那个有用的信息没听着。
0: 一定要给到大家有用的信息，那就是呢要跟大家公布啊，我们本周呢会有很多的这个陆续吧，不能说本周，陆续在之后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婚礼品牌的商家品类做客直播间，为大家带来听友专属福利。大家呢届时呢要锁定收听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那你说今天我们两个没有给大家带来福利吗？不是的，其实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呢只是不去刻意的提，但凡你找到咱们的节目，记着你都可以拿909听友的独家优惠福利价格。我们合作的品牌品类商家很多，
1: 其实从筹备婚礼开始，你遇到的第一项，
0: 酒店，
1: 照相、录像、化妆、婚纱、礼服、主持、
0: 甜品，
1: 这几个算大项了，
0: 对
1: 不对？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非必备项目，
0: 对，
1: 甜品、婚车、
0: 伴手礼啊，
1: 伴手礼
0: 啊，还有酒啊，然后酒应该也算必备项
1: 了，酒也算必备项，得有。
0: 反正就这些小项吧，
1: 喝不喝不一定，你得摆。
0: 对，包括你看现在的还有一些比较新兴的行业，就是这个手绘画啊，
1: 互动相机啦，
0: 对，这个小道具啊，互动相机之类的吧，都有。只要是你能想到的，其实我们都可以在你婚礼上进行呈现。包括你看现在因为夏天嘛，草坪婚礼比较多，
1: 要多了。
0: 对，有的新人甚至说，我想让我的宾客在这玩好，他们会请那个小手吹气球的那个，因为现场给你做嘛，
1: 气球能编个棒棒糖，能编个玫瑰花。
0: 对，有现在。那个小孩特别喜欢，而且我跟大家讲，这样的费用还不高，
1: 不高。
0: 嗯，
1: 但是你会发现，只要有小丑在现场编气球，他的身边永远都是一大帮孩子。
0: 当然了，就是如果我在现场去参加婚礼的话，我也喜欢他给我编一个那个手环，戴在那个手上，
1: 真是
0: 特别有意思，
1: 互动性比较强。
0: 是的，包括你看，在婚礼上玩套圈啊，玩个投壶游戏啊，然后就是还有什么呢？就是写一些问答，
1: 打的那个
0: 是什么
1: 口袋？
0: 啊，打口袋啊！
1: 小时候咱玩的那个，
0: 夜市游戏是吧？
1: 夜市游戏，
0: 把
1: 都
0: 办，因为好玩、简单，每个人都能参与，
1: 嗯、
0: 不管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还是小宝宝，都可以参与其中。
1: 其实有的时候像这种小游戏，可能都不需要你去准备礼品，你就把道具摆那儿，自然而然就会有人玩。现在还有好多草坪上，他摆一个什么，摆个大镜子。
0: 啊，对呀、啊，哎，我特别喜欢拍那个镜子，
1: 自拍，
0: 就是、对，
1: 哎，
0: 对镜自拍，
1: 对镜自拍，
0: 是的，他拍出来的很出片、我记得我上一次咱们做活动的时候，我对镜自拍、那条的那个，我发了一个抖音，点击量还挺高的呢，
1: 火了，
0: 火了，哎，对，因为大家都喜欢，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应运而生了。那婚礼行业呢，也在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带给我们的新人更多的体验，更多的享受。然后包括你看现在的新人，他们所选的这个婚礼场地，其实也不是很局限了。
1: 对呀、
0: 有的会选择一些小众度假村。就是有小溪边啊，有的会选择在比如说树林里啊。对吧？只要是你喜欢，并且你能够找到合适的场地。
1: 我昨天看。那个恒月去太阳岛，那是啥？俄罗斯
0: 风情小镇，
1: 风情镇呢？
0: 对，
1: 我看那块儿也挺好啊，
0: 也不错，因为你装饰出来之后，哎，是不是都别有一番风味？对，在其中，尤其是我们哈尔滨的夏天，我们可能想着说，平时在空调房里待久了，来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参加一场婚礼，也是充满着惬意和体验的，
1: 挺期待。
0: 对，而且我还挺喜欢哪一个地点的，就是那个老会堂
1: 音乐厅。
0: 就是那个音乐厅里的感觉嘛，
1: 绝了，
0: 哎，它很浪漫，
1: 就是你进到音乐厅的那一刻，无论是婚礼已经开始了还是婚礼还没开始，你坐的那个感受就不一样了，
0: 对，很唯美，而且就是每一个参与的人都会忍不住的庄重起来，
1: 真是，
0: 对吧？你在那个地方宣誓，你会觉得特别有仪式感。
1: 哎，我之前还真建议过，我说你就直接让现场所有宾客集体温室，就在这个音乐厅里，
0: 这个之前我们就说到这个问题，说有一些环节它是设置就是比较适合在一些特定的场合去使用，就是你在网上可能会去刷到说这个我比较喜欢，但是你要因地制宜，就看你这个地方适不适合。
1: 对
0: 啊，我一般觉得集体温室比较适合什么呢？比较适合小草坪，
1: 小草坪
0: 人少一点，
1: 而且这个人员的这个到场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你俩身边的好友朋友同事
0: 配合度很高，
1: 对，就是全是气氛组那一
0: 种。对对，然后就是小教堂小礼堂，
1: 嗯
0: 啊，像那个寻令王哈西王子不是有一个那个
1: 小仪式堂，
0: 那个里面就也特别的适合，
1: 那个氛围感也特别棒，
0: 对吧，就是他适合做这种形式啊，因为每一个人就像我说的来到这个地方他忍不住的就会庄重起来，
1: 哎，往那一坐自然而然的说话声就全变小了。
0: 你们去试想一下啊，就是我们在集体朗读的过程当中，不是杂七杂八的声音层起，就是起伏不停，
1: 这边说四个二，那边都给我拿盘瓜子，
0: 哎，就是乱啊，而是说你在这个里面比较聚音的地方比较小的一个场景当中，它有那种回响，每个人都像读课文一样一句两句的把它读出来。
1: 其实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集体问世的这个问世词，一定不要太长，
0: 对，
1: 通常来讲都是五六句七八句左右
0: 就
1: 可以了，就
0: 是，断句也不要长句子，
1: 对，
0: 因为
1: 不要长句子
0: 集体朗读，
1: 而且不齐，
0: 对，
1: 不
0: 齐就不好听，你会发现
1: 通常来讲就是我记得有一场那个问世是草坪，他那个问世的词儿吧就比较绕嘴，今天我们在天空微风草地的见证下
0: 啊，
1: 所以这样的类似于这样的其实他就不好去让大家更齐的去说，
0: 每个人的语感不同，
1: 其实很简单，就是今天我们共同相聚在这里，共同见证他们的婚礼或者他们的爱情，无论未来顺境逆境等等等等，最后直接收个尾就完事儿了。
0: 对，就是
1: 简单的几句话，
0: 需要体验的是这份感受。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词都写得很美，都写得很好，都很适恰于我们的婚礼。但是呢，就是你要考虑到自己的这个选择的地点呀，然后你实际的一些当天的情况啊等等，考虑这些因素在里面。
1: 你说当天情况，我有一场集体问世效果特别好。我发那个短视频也热门了。是在
0: 我给你点赞了，
1: 跟你说的一个地儿，哈西的喜宴王子的草坪。
0: 对，
1: 那天下雨。
0: 哎呀，那更有感觉！
1: 大家拿着透明雨伞，
0: 哇，
1: 在这嗷嗷喊，哎呦，我氛围老好了，
0: 太有感觉了。这种就是可遇不可求
1: 啊，真是。
0: 新人都不知道我当天会下雨，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去选草坪也好，去选这种就是比较有一些特定场景的特定的环节，其实我倒觉得大家一定要选择那种就是适合自己的。我们可以去在网上找一些自己喜欢和自己不喜欢的点，但是到最终，我希望你能够认真对待我们的婚礼，就像晚会彩排一样，
1: 哎，
0: 就有些节目它的确是很好，但它适不适合放在我们这台晚会当中？
1: 不一定
0: 。就我们从一个总导演的角度去出发，我们整场婚礼一定是要有协调性的，
1: 哎，
0: 当然了，如果我们比较有个性的新人回头跟我讲说，老师，那我的婚礼我想自己做主，我想怎么怎么样，其实我也是可以的，
1: 可以，
0: 对，我可以理解。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一生一次，一次一生的婚礼其实他很难得，他愿意自己去策划一些内容，我还挺开心的啊，
1: 用心了，
0: 对，但我一定要提出作为一个专业婚礼主持人我的一些意见给到你，不说是我的责任，
1: 对，
0: 我说了你没采纳，
1: 你要说
0: 那没关系，
1: 你要说你说那个你设置流程一二三四五六七，我说行，那就一二三四五六七这么整，他说妈那他好像没上心呢，
0: 对，你得你看我认真考虑了，然后我想在脑子里过电影一样，过了一遍，然后我告诉你说以我
1: 可能在现场会发生什么样的情
0: 况，对，把这些都告诉你，这不是制造焦虑，而是呢出于我们的职业角度出发，是我们的专业角度出发，给你到一些专业的建议。如果说你的婚礼主持人你去跟他谈任何问题的时候，他全部都是
1: 可以
0: 按照你说的来，
1: 没问题，
0: 他一点建设性的意见都没有，
1: 嗯，
0: 那说实话他可能就有点走流程了，对吧？
1: 那对呀，
0: 是吧？怎么着我都是这些钱，
1: 对，
0: 对不对？那我过没过心了，你其实能够感受得到的。
1: 像之前那个网上说的那个主持人典礼到底有多好，评论区说我能给新人点飞起来
0: 跟 根据你的喜好来哈，根据你的喜好来，因为我们在一亲的时候呢，其实跟新人说的也很清楚了。
1: 每个人对婚礼他可能出发点想法都不一样，有
0: 的
1: 新娘就会说了，哎，我出场的那一刻，我一定要让爸爸妈妈陪着我，妈妈给我弄头纱，要那个唯美的画面，然后我挽着爸爸，爸爸给我加油打气，我和爸爸一起上台。有的新娘就说不行。别让我爸爸妈上台，
0: 对，他说我受不了这个，
1: 对，瞬间崩。
0: 对，就是你看，这不就是因人而异，因地制宜吗？
1: 确实是，
0: 我们一定要以当天的情况为准。
1: 嗯，
0: 你不能说想当然的，我想到这个用这个，我想到那个用那个，那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你知道你们呢是没有经验嘛，对吧？那说白了就是这样的。那你在看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这个都是初期的你的一个想法。
1: 对。
0: 那你真正的结束之后
1: 要落地了的时候，
0: 你
1: 就会发现有难度，
0: 很多问题，对，就出现了。所以说你的婚礼虽然是你做主啊，但是我们也会给到你提出一些专业性的意见和建议啊，希望你能够去考虑其中。添加微信找到我们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
2: 大家好，我是崔健。7月25日，我们将再次来到大庆。一晃30多年，你们还好吧？

0: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热眼。
1: 7月25号，大兴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演唱会大庆战，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预向呢，所有喜欢摇滚的朋友都可以啊，将你的目光聚焦到大兴市体育场了。7月25号，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心中的那个男神崔健。
2: 还有3天了，
1: 哎，很快了啊，就期待吧，321了啊，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想去的朋友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去购票。

0: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1: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嗨，我们结婚吧。
0: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2: I love you, I love you。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筑梦你的理想婚礼。收音机前的准新人，别忘了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啊，
3: 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记住我们的口号啊，优惠不是天天有，
3: 结婚就找909。
0: 是的，平时我们也有优惠，你不找我要的话，我也没办法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一一的说。
3: 其实刚才咱俩聊了好多关于婚礼的这个想法呀，也包括说咱们在从事这个行业能给出一些专业的建议。好多人可能都会考虑说，哎呀，那我结婚没让咱俩主持，你说问你们这事儿好不好，其实没关系。
0: 那有什么，
3: 那有的人可能就会有这个顾虑，
0: 有这个负担。
3: 所以说电话号给你们了，可以随时加我们微信，有任何问题不明白的事儿，想要说跟我们研究研究婚礼有什么新颖的方式，随时跟我们说，免费咨询。
0: 是免费咨询，热线电话是87996909 87690909，对吧？8219001，
3: 对，
0: 8219001，或者是87996909啊。
3: 我能记住8219001这个事儿
0: 啊。我就是每次都想说87996909，啊，就是这两个，我基本上每一次跟大家呼的时候呢，也都打这两个比较多。
3: 对对 对， 对
0: 啊。然后呢，就是再有就是添加我们的微信了啊，就是因人而异嘛，每一场婚礼都不一样，我哪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对不对？无非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个整场婚礼来做一些，比如说预算啊，比如说这个地点啊，比如说这个时间排不明白了等等吧，相关的问题吧。
3: 其实像好多例如说周边城市的，好多新人跟主持人都婚礼前一天才见着面儿。所以在筹备这个婚礼的仪式上的时候，可能时间的规划自己家人就要捋顺了。但是不一定准。因为我有一个新人，他是在哪块来着，鸡西办婚礼，他说我们的主持人婚礼前一天才跟我们碰这些所有的流程，然后彩排，彩完排第二天婚礼他来
0: 啊，这么紧
3: 啊。对，就是之前可能都线上沟通，发个问卷了解一下恋爱经历啊，然后问问几点典礼啊，有没有伴郎伴娘，接不接亲啊，大概熟悉下这个事儿。他也不会推时间，会告诉你们大概要筹备啥东西，准备啥物品
0: 啊。那个时候都没有推时间
3: 啊。对，
0: 那其他家不着急吗？摄影摄像化妆老师不着急吗？
3: 基本上人都定5:58车队。

0: 须出发，7:28必须回到新郎家坐府，10:58典礼必须开始。这边基本都是这种固定的点儿。
1: 哎呦，就告诉你几个固定时
0: 啊，
1: 间，你在这给我完成，你按照你的这个习惯来。
0: 对，你看中间，我如果说
1: 啊，
0: 五点五
1: 我
0: 十八
1: 说
0: 出
1: 我七
0: 发了，
1: 点接亲，你化妆师自己去想去几点给我化完。
0: 对，
1: 是这样的
0: 就
1: 呀。
0: 是自助
1: 啊，天哪，那其实有点发懵
0: 所以
1: 啊。
0: 相当于主持人婚礼前一天只需要碰一下家里的习俗，比如说聚宝盆谁接，红色的嫁妆的物品谁接，谁押车，那这些事儿确定一下就差不多了，然后就彩排了。只有彩排的这个时候，才跟新人研究说：“你俩婚礼有啥想法啊？”他说：“新郎说，我录首歌啊，行，那你唱歌。”新娘爸妈陪不陪？他说没研究呢，现在研究吧，就定了。定完之后就彩排了，彩排第二天婚礼就
1: 但
0: 开始。
1: 是有没有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的？就比如说录歌这个事儿啊，新郎如果是没有提前准备，他说我当天想
0: 那就现场
1: 唱，
0: 唱呗。他要是能现场唱的话，我觉得他能敢。要不他不能敢提。
1: 好吧，这
0: 我
1: 个
0: 之
1: 确实
0: 前
1: 有点仓促
0: 真
1: 了
0: 是
1: 啊。
0: 我好像是刚入行那几年，1920那个阶段的时候，我去周边的城市主持婚礼。
1: 是这样的，那个时候
0: 婚
1: 不
0: 礼
1: 需要，
0: 前，
1: 对，不需
0: 甚
1: 要
0: 至
1: 提前
0: 我
1: 见
0: 都不
1: 面。
0: 知道新人是谁，新人可能也不知道我是谁
1: 你是按照你的这个固定流程来的，他们就听着你安排。
0: 然后婚礼前一天，我不是需要到那个当地吗？婚礼公司。集合我，集合新人，酒店一碰面这是你们主持人，这是你新郎新娘啊！我说你好，来吧，那个流程看看都怎么去捋顺，时间家里都安排完了，
1: 彩
0: 然
1: 排
0: 后
1: 的时候，
0: 对他们得告诉我一下子几点接亲，要不我都不知道，
1: 是。
0: 然后就现场定流程，就彩排，彩排第二天婚礼就开始，
1: 这个也让我想到了前几年啊。那些年的话，怎么说呢？就是咱也是，我也是，就是专职做电视台的主持人，他没有太接触婚礼行业。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些朋友想要去，就是帮忙啊，主持婚礼啊等等。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走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在婚礼的前一天，我们一起去领着他们彩个排，当时才定流程都有什么。
0: 没有，以前都那样，都不管。
1: 反正你看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这么说的话，我能回想起来，当年就是这样的
0: 对，确实是，
1: 啊。然后
0: 确实
1: 就
0: 是。
1: 是你怎么当天怎么引领他们就怎么来啊，然后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环，就这些，就是一套下来啊，就可能中间
0: 因
1: 他
0: 为。
1: 如果请了表演，比如说沙画呀
0: 哎，
1: 啊，比
0: 他
1: 如
0: 会
1: 说
0: 放在
1: 这
0: 开场
1: 些，
0: 前，
1: 对，或者是他跟你讲说我这个我准备了，我花钱雇人了，就是相当于是你给我放在哪儿，
0: 但其实
1: 告
0: 像
1: 诉你一声。
0: 演绎的这块很少会穿插在典礼环节当中。你像沙画，它就是放在典礼前的，歌手要么典礼前，要么典礼后，还有
1: 他
0: 魔
1: 那
0: 术。
1: 个不是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就是人生成长轨迹的那种，就是影子嘛。
0: 从小孩儿，然后到长大一点点儿。
1: 对对，
0: 再到特别大，是出差了，或者
1: 是
0: 是
1: 的。
0: 拿行李箱
1: 那
0: 走
1: 实
0: 的
1: 际
0: 那
1: 上
0: 种，
1: 那个时候主持人开场了嘛，然后请大家看了这么一出这个大戏
0: 对，
1: 啊，然后大家在进入状态的时候，这都感动其中的时候，然后引出新娘嘛，然后
0: 都得
1: 就。
0: 这样，
1: 你看，就是挺有感觉的。我那天之前吧，去这个巴洛克溜达的时候，其实我还看到里面有一个那个
0: 那
1: 沙
0: 边
1: 画馆。
0: 还有呢，
1: 现在好像没有了。我是冬天的时候去的时候，那还有啊。然后我就充满着回忆啊，
0: 真
1: 觉得
0: 是，
1: 说当年在婚礼上，其实看到这个的时候，最开始的确是惊为，
0: 咱俩现在说
1: 就
0: 这
1: 很
0: 话
1: 感
0: 题，
1: 动，
0: 咱俩说这话题，很多那个听友朋友都听不懂。他说：“
1: 说那是什
0: 什
1: 么呀？
0: 么沙画典礼整沙画？
1: 那能行吗？是吧？都会这么问。
0: 那个沙画我特别喜欢，就
1: 我其
0: 每一
1: 实也
0: 次我
1: 挺
0: 看
1: 喜
0: 见有
1: 欢
0: 沙
1: 的，
0: 画那个开场的时候，我都会站旁边，
1: 因为你知道他那个真的很有艺术性，那个
0: 对，
1: 感觉，
0: 他就是拿手。
1: 对。
0: 他那个手就跟魔术师一样，你知道吧？就是左划了，右划了，哎，学校出来了，
1: 对，怎么勾勒出一幕又一幕这个画面？
0: 又动动手，变成婚礼殿堂了，
1: 对，就是其
0: 确
1: 实，
0: 实厉害。
1: 我挺好的，就是这个嘛，流行是个圈儿，大家也不用说以后不一定说在哪个婚礼上，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一点。
0: 没准哪天他又重回到了大众的视野，而且受到了大众的喜欢，
1: 对，因
0: 每
1: 为
0: 一场
1: 前两
0: 都有。
1: 天我们还在说就是封存红酒这个事儿，现在又有些人主动提出来说我们想要去做点有意义的东西，把它留下来。
0: 以前那个到那个香槟酒塔，还有啥玩意来着？
1: 什么切蛋糕啊，然后点一些什么东西啊，就是在那个典礼上啊，会有这些
0: 但是我从我入行那时候，这玩意就很少了，
1: 对，太少了。包括有一段时间还比较流行那个大黄蜂啊什么的那些 就是来到婚礼就是属于什么呢？客串嘉宾，
0: 机器人啊？
1: 对。
0: 哎呀妈呀！
1: 啊，
0: 你说擎天柱啊？你说大黄蜂？我寻思车咋的了？我就当头车了。
1: 就客串这一块儿 啊，就是反正
0: 给新人送个祝福，送个礼物啥的。
1: 反正可能现场大家会有喜欢的吧。
0: 对，
1: 对吧？那小娃娃的那个可能就最近跑到年会，就是之后跑到年会上了。
0: 青蛙王子、青蛙公主，
1: 来跳舞。
0: 我过两天25号那场婚礼，就我下午在看那个流程的时候，我还捋顺了一下。新人特别设置了一个环节，在新娘出场的时候，妈妈给弄头纱。新娘的小姨在舞台侧面唱萱草花
1: 啊，那小姨唱歌好听的是，
0: 我觉得这个环节得
1: 这个挺
0: 得哭得老快了，
1: 对呀、
0: 这个、
1: 他得流眼泪呀、啊、
0: 这得哭得老快了。他是在网上看到的，但网上的那个原版、
1: 我就在想吧，这小姨能不能唱下去？
0: 能，
1: 那可以，
0: 他说能，
1: 那可以。因为什么呢？
0: 因为小姨在主舞台不一定能看清后边咋地了。
1: 但是你会想到
0: 原版是啥？原版是妈妈从舞台上唱着萱草花过来，给姑娘整理个头纱，然后妈妈跟姑娘拥抱，歌唱完妈妈走了。然后姑娘上 T 台，我说这能行吗？
1: 对，多感动啊！就是
0: 他说环节倒挺好，但是妈妈配合不了。妈妈说你就别让我唱了，你让我从那过来，我就得哭那儿。
1: 会，尤其是萱草花那个就是调调一出，
0: 然后送戒指，不是蛙，是财神。
1: 啊，财神可以啊，
0: 对呀、
1: 啊，财神到我家来嘛，对吧？财神，
0: 撒撒红包，
1: 大家都喜欢啊，还边撒红包，
0: 那对呀、
1: 啊，边送戒指，
0: 撒撒红包，扔点喜糖。
1: 可以，
0: 大家沾沾喜气儿，他上台直接送戒指、
1: 非常的可以啊、你看每一个环节的设置都很可爱呀、
0: 对呀、
1: 然后就是有泪有笑都好，都是我们整场婚礼当中你喜欢你期待的样子啊、你不要觉得说哎呀你看我这个环节进行不下去了，这小姨哭得这么惨怎么办啊怎么的，你不要去想那个，只要你喜欢我就觉得都可以去实现。因为当天哪怕是有谁哭了，我想在下面的宾客我们正常的反应都是给你掌声。
0: 对，
1: 并且真的很感动。
0: 但你不能从入场一直哭到最后大合影啊，哭半拉多点儿、
1: 那不行了，那就没法进行了，是不是啊？
0: 哭懵了。
1: 对，那么这个夏天去哪玩呢？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地方、好去处啊，看表演，
0: 看表演，
1: 去看冰上表演
0: 啊。
1: 最近你有刷到吗？你最近没有刷到咱们的哈冰秀吗？已经上热搜了吗？
0: 我看到了。
1: 咱们那个
0: 啥时候能开始、
1: 啊、已经开始啦，
0: 已经开始了，
1: 对，已经开始了。我们一起呢去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来到这个实景真冰舞台，你说多凉快吧，下面是真冰场、然后你跟着一起看演出，而且他这个绝技非常的猛，他是属于各国国家的演员一起表演，他有高空杂技、冰上杂技，全程惊险刺激啊、而且呢互动感特别强、就是你在观众席只要但凡你活跃一点、他就叫你上去，
0: 我就上
1: 去
0: 了，
1: 你就可以跟他一起跳舞，台上台下都没有就是太多的距离，而且他会台下跟你比如说击个掌啊、送你一朵花啊、有这种体验感特别的好。然后呢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开演，叫哈冰秀啊，
0: 哈冰秀，
1: 对，那现在通过咱们节目呢、也可以进行购票，票价呢是98、168、298，三档票价可以选择、想去的朋友，尤其是来了外地的朋友，想要来体验一下我们冰雪文化的，夏天去哪儿体验呢？就来冰雪馆，
0: 对
1: 啊，你在这儿就能体验真冰真雪了啊！而且现在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之际，演出结束之后，咱们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氛围当中了啊！它是属于我们哈尔滨夏日的季节限定狂欢，想要去购票的朋友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
0: 我给大家安排个行程，中午来哈尔滨参加个婚礼，下午呢，因为参加婚礼有时候起得早，
1: 我以为中午去吃个锅包肉啊。
0: 不，中午有席，中午有席，吃完饭之后下午回去调整一下状态，换身衣服。
1: 你说有席的时候，我又想吃那个雪棉豆沙了。
0: 那个席，那个一般可整不少，逛逛中央大街，溜达溜达索菲亚大教堂，到点了，直接扎到冰雪大世界
1: 看表演，
0: 看哈冰秀，完事之后直接国际啤酒节。
1: 就这天，南方朋友可能觉得已经挺凉快了，但我们北方朋友一直觉得热。这个时候你在外面逛了一天，你跑到这个冰上秀
0: 老爽了，那都
1: 特别的舒服。完事儿之后，咱们就喝个畅快淋漓。
0: 对呀、
1: 各大啤酒大棚你就去，
0: 你就来
1: 吧啊！里面唱歌、跳
0: 舞、舞蹈表演、歌手、 DJ 的大

0: 就下面都喊的不行了，我就听那个尖叫声直爆表。
1: 我那天看着一个切片
0: 啊，
1: 那个大树退场之后下场之后，然后一大帮人给他围那块了。
0: 哎，绝技和绝杀、
1: 啊、
0: 就是那个矿泉水，
1: 矿泉水
0: 拧矿泉水，
1: 用那个腹肌唰，我也能。
0: 我也行，那我期待你下次的表演啊。
1: 那个做梦的时候梦着过这样的场景。
0: 想看的想看啊，龙宇生表演这个腹肌开矿泉水的，添加微信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今天的节目就和你分享到这儿啊，记得明天晚上的18:30和你准时相约，我是安琪。
1: 我是龙宇生。
0: 那我们下期见了，拜拜。
1: 拜拜。
2: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们一起继续撒点野。
1: 让我们一起继续撒点野。7月25号，大庆市体育场，崔健继续撒点野演唱会大庆站预售已开启，摇滚已就绪。整整30年，大庆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儿，这一次要和摇滚乐狠狠撞个满怀。来吧，7月25号，跟崔健一起痛快撒一场野，掀翻夏夜，造翻东北。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有哪一份特别的爱想要给到你呢？那就是我们哈尔滨的这一场冰雪大世界的大秀，叫哈冰秀啊。它目前呢是火爆全网，刷爆各大短视频平台的，是一种现象级的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这也是你整个夏天不能错过的一场惊喜。走进冰雪大世界秀场，可以让你瞬间告别夏日的闷热，虽然呢不是冬天，也能让你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超大实景真冰舞台，氛围感直接拉满，多国顶尖演员联袂出演，高难度的花眼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专业动作炸裂全场，顶级舞美灯光加持，每一幕都是视觉大片。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当属高空冰上杂技了，全程惊险刺激，让人屏息期待。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演员走向舞台可以跟你近距离的互动，送花击掌，幸运观众呢还能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双向狂欢，体验感直接拉满。重点来了，每天晚上的19:30准时开演，哈冰秀专属门票火热的预定当中啊，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哈，票价呢是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选，添加主持人的微信即可购买，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购票。

世人常言道，莫嫌西域远，纵目尽风光。我们总是会把西疆藏在愿望清单当中，可是一等再等，始终没有去过。其实盛夏呢，恰好是北疆最好的时节，不用再去攒超长的假期了。你有8天的时间，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玩遍北疆了。时间再充裕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加上3天，凑成11天的深度大环线。两种选择皆有满目山河。先说说咱们8天的经典主线吧，专为假期有限的朋友准备：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天山天池、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一趟行程把北疆代表性的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全程乘坐宽敞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坐久了也不会疲惫。4钻酒店搭配特色民宿，更有特色美食相伴。吐鲁番葡萄架香妃餐、回族宴席、9碗3行子、冷水一院、正宗新疆大盘鸡，一一给你安排。同时呢，有多重特色体验全部赠送，西域实景演出、篝火晚会、和睦下午茶、专属旅拍，全程每日提供矿泉水。另外呢，还有带着大家一起啊去看更多美丽的风景。如果说咱们叠加了3天的伊犁附加行程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独山子大峡谷，亿万年风雨在荒野雕琢出的沟壑啊纵横，真的很震撼。它很像是大地的皮肤褶皱，去奔赴赛里木湖，收下大西洋遗落在天山脚下的一汪深蓝，也不算白活呀。漫步扑向云端的那拉提草原，再穿行在独库公路的北段，一路揽尽40不同的风光。伊犁小段呢，全程是7座商务小团，专属司机兼导随行，纯玩无购物，含舒心早餐，就想吃什么咱们就随心安排就可以了啊。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咱们是8月4号的行程，只剩下4个位置了，所以说我们刚好现在计划8月4号出发还来得及啊，只剩下只有4个位置了，想再想加就加不上了，因为咱们机票和住宿都已经满团了。那我们这个行程呢，可以把北疆的剩下全部都包含在内，也不用熬夜做攻略，也不用去纠结线路的取舍了，两种玩法更自由。想打卡经典选8天主线，想要有更多的时间的，那么更深度的，那咱们就是11天的这个大环线了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暑假很短，但是童年也不长啊，是不是？那么一个快乐的童年呢，是离不开爸爸妈妈的陪伴的。你没有发现现在的孩子呢，要么困在暑期的培训班，要么抱着平板电脑刷一天，眼睛里的光都少了很多。我们应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啦。这个夏天909给东北的爸妈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答案，去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哈尔滨睡一觉直达海边，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直接打包进孩子的暑假里。整个行程呢，我们是5天的时间，带大家一起在海边玩耍。很多亲子游的项目非常的适合您带孩子一起出行，如果是在家里老人一起的话也不会觉得累啊。全程近海四段酒店连住步步挪窝，每天睡到自然醒，也不用你天天收拾行李换地方了啊，你就来吧，一价全包，非常的省心。想去的朋友呢，可以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

0: 不玩了，什么呀？连输三把了。
1: 哈哈，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2: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
3: 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给打，带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2: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

0: 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独一无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一起来听听吧。

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内外兼修，几十载的人生旅途，看过这边的风景，必然错过那边的彩虹，有所得必然有所失。有时候我们只有彻底的拿得起放得下，才能够拥有一份成熟，才会活得更加的充实坦然而轻松自由。继续来听到一首《爱是无止境》，来自于邰正宵。

所谓积极的生活，并非是一定是那种拼尽全力、分秒必争、张口梦想、闭口未来的一个生活方式。有的时候放轻松地欣赏一部电影，养一盆花，认真地烹饪一顿美食，或者坐在路边看看人来人往，只要是那些能够让我们感到充实和满足的事情，都应该是积极的。也许那些被我们误解的虚度时光才是生活的本质。分享凹凸，来自于梁咏琪。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2: 最近一直很好心情。
1: 好了，继续要听到的是邓紫棋的一个音乐专辑 My Secret 当中的同名歌曲 My Secret。 这首歌专辑总共收录了10首歌，由邓紫棋亲自填词以及大部分的一个作曲，在2010年的10月29号发行。专辑推出之后呢，就获得了 FFPI 香港唱片销量大奖、10大销量的广东唱片、10大中文金曲奖等等奖项。

0: 20到30岁是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十年，我们要用这十年度过什么样的生活呢？实际的努力是必要的，但永远也不要放弃你的梦想，在现实的努力当中累积实现梦想的资产，因为有梦想，人生因而富足而喜乐。来听到邰正宵的《泪流一千遍》。
1: 心住着一张你的脸，靠近眉宇中间，有一颗上思念，忘不

因为有了敌人的存在，因为有了不服输的决心，才会努力的做好自己的事儿。所以呢，有的时候敌人会比朋友的力量更加的大。天下没有永远的敌人，却有永远的朋友。有些时候敌人也可以变成朋友。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月光地毯》，来自于电视剧《爱情女仆》的插曲。这首歌呢是由梁文音儿演唱的，在抒情歌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接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

我们都以自以为是的方式爱对方，都自以为是的认为给了对方幸福，却从来没有问问对方要的幸福是什么。看《人民的名义》里童伟和陈明，想起《致青春》里的陈孝正，以为自己贫穷给不了对方想要的物质生活，然而对方需要的根本不是物质，这样不平等的供求关系最终只能分开。可能命运就是如此吧，错过也是一种美。海阔天空这首歌的影响力已经不只是在 KTV 和点唱节目，而是在于人们的心中。来分享信乐团《海阔天空》。

内战到时间来到了21:14。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已经结束了吗？

人生一个小小的变数就可以完全的改变选择的方向，如果说彼此出现的早一点，也许就不会和另外一个人十指紧扣，又或者相遇的再晚一点，晚到两个人在各自的爱情经历中慢慢的学会了包容和体谅。听到这首《你是答案》，来自于范玮琪。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电波中来和你一起聆听温暖老歌，分享这首范晓萱的《小偷》。

日子平淡如水，微澜就像是年轮一般慢慢的扩散，少年、中年、老年就在这样的一圈圈的扩散中抵达。在这样的过程中，也许双手空空如也，但是灵魂却可以富饶无比。灵魂就像是一片田野，一眼望去不过是一片翠绿，实则每一株秧都长得不一样。接下来电波中继续为你送出这首歌，说好各走50步，来自杨培安。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听到一首《你爱谁》，来自于伍思凯。

有的时候我们倾其所有只是为了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道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和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和惶恐永远都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和体验，以及内在的修为、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予。听到一首《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来自于孙燕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我是梧桐。接下来要听到梁静茹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其实有些门是掩着的，只要你走进推一推；有些门是关上了的，其实没有上锁，你要走进看看；有些门上锁了，其实锁一拉就开；有些门确实锁得很紧，但是门旁边还有门。不要远远的观望就做出决断，不要还没有行动就告诉自己不行。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五月天，一首《知足》。

现在时间22:14。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欧德阳，一首《该是你的》。

智慧，不是一种行为。特意放弃，缘来了还拒绝；特意不放弃，缘尽了还执着，这都是没有放下。如果放下了，缘聚缘散很正常，缘来缘去也很正常，一切都是自然分明，一切都是随缘而起，结缘也是为了了缘，一切都可以转为道用，一切都是修行和成就的助缘，没有什么可以逃避的。接下来时间听到的是刘惜君你怎么说，这个是由词作家上官月和作曲家司马亮联袂打造的一首金曲，并且由著名的歌手邓丽君倾情的演唱。邓丽君的声音特别的甜美圆润，一经推出就被迅速的得到歌迷的认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刘惜君演唱的《你怎么说》。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孔令奇跟刘若英还有徐怀钰所带来的《大家来恋爱》。

活着一定要有气度，这不仅仅是涵养，而是一种标识。在和人的交往当中呢，为人所看重的第一点呢，就是素质，包括了就是气度。修炼人生，展示自己活着的气度，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有意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忽略》。

板板过来，板板。

那现在时间是22:46。送上曾沛慈所带来的《小人物的大愿望》。

人生是由片段组成的，每一个片段都是记忆，是积累。日子其实就是一天又一天，就是一个片段又一个片段。好日子是过出来的，就是过好每一天，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善待自己周围的每一个人，认认真真的做好每一件事儿。有一天，十一郎成为了张宇的新娘，两个人13年的爱情长跑终于结束了。结婚之后，生活当中的浪漫色彩慢慢变淡了。在琐碎的生活当中，张宇和十一郎也曾经像别的夫妻一样，为了一点点小的事情而争吵。但是这些争吵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反而使每天都过得有滋有味的。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给你们》，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婚姻相处之道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萧敬腾所带来的阿飞的小蝴蝶。

年轻时候遇见一个人，总有义无反顾的决心，不怕遍体鳞伤。后来当真正值得义无反顾的人出现了，反而变得畏手畏脚，都怕走错，都不敢拥抱。我们越来越相信眼睛看到的，什么海誓山盟我们再也说不出口。时间就像一根藤，慢慢的把我们的乐观绞杀。接下来分享一首《放爱一条生路》，来自于那英。

现在时间23:14。分享一首《把月光射下来》，来自于蔡琴。

记得有一位音乐老师说，有的歌曲一般构思时间会很短，灵感来了赶都赶不走，这似乎和生活有关，更和经历有关，所以很多歌曲都以写实的笔触叙述着生活历练的完整历程。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生活中，虽然每个人都有一段逆鳞般的往事，或许在我们生活的不经意之间，在举手投足之时会突然涌上一种思念，思念也就酿成了孤单。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小虎队所带来的《再见》。

都在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世界上没有绝对完满的东西。太阳一到中间马上就会偏西，月圆马上就会有月亏，所以有缺憾才是恒久，不完满才叫人生。最好的境界就是花未开全，月未圆，求缺的人才会有满足感吧。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3:44。继续来分享王菲所带来的影子。

据说分手时人们最常感慨的一句话就是，我为他付出了很多很多，他却没有珍惜，我也不想再给他机会了。付出感像个杀手，一直存在我们的身边，让我们忘记了最初在一起的理由，然而却没有天平可以衡量一段情谊的价值。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自己比对方付出的多，却没有得到理应的回报。或许是人性的弱点吧，我们总是习惯看重自己所想要得到的，也或许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自私。那与其这样，不如还给对方自由。继续来送上，是好，来自于言人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1: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2: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3: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4: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3: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4: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3: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5: 体重管理不必
4: 斤斤计较，
5: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4: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忘。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是来自于鱼子贝的一首《野孩子》暑假来到了哈，家里的熊孩子是不是也都坐不住了，要出去玩一玩，疯一疯。是的，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孩子暑假要么就困在补习班，要么就抱着平板刷一天，眼睛里的光都少了很多。其实真的有机会要多带孩子出去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嗨一嗨。那你有多久没带孩子认认真真看过一次大海了呢？在这个夏天，909给我们东北的爸爸们就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答案，北戴河大手拉小手亲子五日游。没错，咱从哈尔滨睡一觉就直达海边了，那把整个渤海湾的快乐都打包装进孩子的暑假里。7月26号8月2号这两个团期您可以选，价格也是相当之优惠啊。那成人的特惠价格每个人是2599，孩子的价格呢，优惠价格是1999。那么作为今年应届的中高考学子，凭借准考证还可以立减100块钱。那想要了解我们具体行程安排的朋友，现在抓紧时间添加微信，赶紧抢占位置，因为咱们这个是20人的精致小团。想想看，这时候出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是不是？几个家庭，这个20人一个团就爆满了。而且咱这是真正的零购物、零自费、纯玩的行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所有核心景区大门票都一价全含。那还有909主持人来带队，管家24小时在线服务，而你就只管陪着孩子笑就好。

好了啊，添加微信咨询报名抢占位置，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么我们真的是不用远行就能够邂逅沙滩，而且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乘坐帆船出海，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海上的美景。作为玩水党钟爱的鱼岛海洋温泉，这地方简直就是为夏天而生的。好莱坞气秀特技表演，飞车漂移，加勒比海盗，水上飞人，那这个现场真的比电影还燃呢。总之在这里无论大人孩子啊，真的是项目不重样，一天下来都能够撒欢的玩。赶紧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旅行，13104513909，备注旅行。还有一个非常关键一点，就是在行程住宿方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海边的酒店，四钻酒店，而且这个整个这几天是不挪窝的，也就是咱不需要换酒店。你不要考虑早晨起来打包行李还得走，对不对？你也不用考虑说晚上我洗的衣服第二天早晨起来能不能干，我得收啊，别落在酒店里，完全不需要。咱全程就这一家酒店，而且酒店的地理位置也超级的好，就在海边，你下了楼步行5分钟之内就到达海边了，所以说这就是品质啊。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那除了这一条线路，我们去海边游，还有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多人心心念念，应该是尤其对于可能70后、60后的我们这一部分朋友来说啊，这地方很熟悉，一点都不陌生，但是呢，可能又真的从未踏足过，这就是俄罗斯的海滨小镇海参崴。是的，在8月1号、8号，总之呢，周六发团啊，我们是周六发团，4天时间，909海参崴往返4天游的行程真的很适合你哦。比如说假期不多是吧？那我们是周六周天，最多只占用2个工作日，周一周二就回来了啊，所以很适合。而且这次行程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都一次性的体验到了啊。漫步在百年步行街，两旁呢也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还有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路边咖啡馆里坐着的悠闲的游人或者俄罗斯人，在这里你总之就能沉浸式的感受到纯正的这种慢生活。而且这次行程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啊，每个人2599一价全包，不进购物店，安心出行，主持人带队，那么也是20人的精品小团。关键是什么？我们在餐的标当中给大家提升的真的不是一个 level 啊，你能想象吗？在团餐当中能够吃到帝王蟹，而且不是一桌人共同分享一只，是每人一只，哪怕你孩子报名也同样跟成人享有同样的待遇，每人一只帝王蟹啊，这个鲜美的程度是你在家里吃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除此之外，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你可以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可以搭配格瓦斯，还有标志性的伏特加，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总之，这趟行程让你吃好玩好，不会留下任何遗憾。那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收音机前的你有没有纠结说，现在啊天的哈尔滨的晚上我们要去哪里潇洒一下呢？跟您说，火爆全网刷屏各大短视频平台的现象级演绎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那就是你这个夏天绝对不可以错过的一场惊喜啊。是啊，那前几天我也是就走进了这个秀场啊，看了一场真的是觉得非常震撼的视觉大片。尤其在这个时候，虽然外面很炎热，但是来到这里啊，虽然不是冬天，依然你可以感受到真冰场上的绝技，因为在这里有超大的实景真冰的舞台，然后氛围感真的是直接拉满了。你会看到多国顶尖的演员联袂出演，包括有高难度的花样滑冰、腾空跳跃、惊险托举，还有一些专业的动作，整个真的是炸裂全场，现场啊掌声不断啊。那还有是顶级舞美灯光的加持，所以说你真的看每一幕都是大片，就是这种感觉啊，相当的棒。我当时拍了视频然后发给朋友，大家也说啊，有这么好的表演。没错，这么好的表演每晚19:30准时开演哈冰秀啊，哈冰秀。那专属的演出门票现在也正在火热销售当中，你想要来现场解锁震撼浪漫和狂欢的话，那就赶紧来购票，添加核心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购票13104513909，备注购票，98元、168元、298元三档票价可以选，添加微信购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那我个人认为整场演出最震撼的就是高空冰上杂技，全程非常的惊险和刺激，真的是让人屏息期待的。而且这是一场没有距离感的演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演员他会走下舞台，然后近距离的跟我们一起互动，送花啊，击掌啊，那幸运的观众还可以登台共舞，台上台下可以说是双向狂欢，这种体验感上哪儿找啊？只有咱们的哈冰秀哈。现在添加核心的微信就可以购票了，98、168、298元三档票价可以选。然后呢，现在又正值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演出结束之后你就可以直接融入到啤酒节的热闹氛围当中。这场季节限定的夏日沉浸式盛宴哈冰秀等你来购票，添加我的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购票。

现在正值七月份，其实也是一个适合装修的一个时节哈。没错，这个时候装修，你想想看，然后90月份完工，通通风，散散味儿，差不多年底正好可以搬新家过大年了。当然选择装饰公司是一个是一个运气的事儿，也是一个技术的事儿。对，要选择一个无论是设计水平啊、施工技术还是工人素质都可靠有保障的装饰公司，那就可以给我们省去很多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哈。那在这里跟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哈尔滨维尚装饰设计有限公司，他今年做了已经是第十个年头。一听这个十年作为装修行业，是不是觉得很震惊？的确是。其实如果您不知道，您不妨去了解一下啊，上网上网络上查一下就知道。作为装修行业，可能一年多两年这公司不存在的了，特别多。然后能做到五年以上，大概也就在30%左右。而能像维尚这样做到十年，那真的是少之又少，凤毛麟角，维尚做到了。而今年也是在我们909这里宣传的第四个年头。我们回头想一下哈，在过去的三年多的时间当中，在这里报过名、装过修，然后现在已经住进去新居，甚至于住了三年多的朋友有多少人，数不过来，我们没有办法统计，真的是不计其数的。但是有一点，信誉口碑是好的，这一点我觉得是所有人应该的一个共识啊。对，那所以说你要想让你觉得让你觉得在价格上自己不会上当受骗，在这个工程的质量上有保障，也不会说住进之后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吧，很糟心那个事情，那你不妨来维尚干嘛，先考察再决定要不要把你的房子交给他。公司的房产本身的也是自己的，所以说大家这样的话是不是也觉得有点踏实一些了哈。你不用担心是不是跑路啊，不用担心之后的售后没有人管呢、找不到人呢。还有一点，维尚主动提出来是先装修后付款，也就是说前期你不需要预付工程款工程款，这个竣工辅料这边他就会直接给你动工了，零首付就给你开工，然后呢工程进行完之后验收合格，签了字你再付钱。第一，保证了我们的资金安全，钱在你兜里没有提前支出去。第二，间接的也保障了施工的质量，因为质量不达标踏实是拿不到钱的，是不是？维尚装饰率先提出来让你去公司实地考察的同时，还可以去现在正在工地的这个现场去考察。我觉得这说明足以对自己施工质量的一个自信吧。好吧，你想要去考察定个时间是吧，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备注装修，你想要测算一下你自己家的装修报价啊，看一下这个给大家升级的实景材料，然后呢领取你的专属的优惠方案，现在就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那这一次十周年之际啊，我们暑期的特惠真的是力度非常非常大。首先八大升级啊，常规的地砖800升级到1500，然后呢室内的木门给您加高到2.3米。那国产的乳胶漆更换为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橱柜也给您加高了，无论是上柜下柜都给您升高，免费的哦。一方面给您省下了30%的定制预算，另外一方面我们说男士下厨也不会觉得那么累了，弯着腰抬头就会磕头磕脑袋，对不对？还有就是卫浴，普通马桶可以置换成智能马桶，而国产的水管给您升级为德国瑞好清宁水管。还有就是集成吊顶，普通的吊顶升级为蜂窝大板吊顶，就是这种顶它很平整，没有拼接，所以无论颜值啊质感都是在线的。再有就是厨房的水盆儿，给大家升级为时下爆款的纳米加厚的大单盆儿。这样八大项目免费升级政策就是在给你送钱呢。说到送钱，你还有可以选择的政策是什么？直接减现金，万元现金立减，最高可以享受30000元的大额优惠政策，直接抵扣你的装修款了。当然这个不选择，你可以选择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家具啊，那真的是拎包入住了，可以啊，双人床、床头柜、整套沙发、餐桌餐椅的组合、茶几，或者是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还有空调，全都给你备齐，看你自己的需求了。老房子要翻新改造、拆除、垃圾外运送给你，全屋铝塑铝的窗户75的哦，也送给你，送给你品牌飞云品牌的防盗门，还有全屋的暖气片和暖气管件都给你换新的。了解优惠细则，获取自家的装修报价，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
1309 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

姐妹们，有没有觉得夏天一套这衣橱里的短裙啊、短裤啊、碎花裙儿，你翻出来总觉得少了一只合适的包包来适配哈？所以今天给大家挖到宝了，明星同款、时尚潮人都在背的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价格直降，只要299起，每款限量只有100只，售完不会补发哈。那这可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的大牌了，他家复古的老花更是包包界的顶流，可以这样说吧。你看，不管是明星博主啊、潮头这个街头潮人呢，几乎是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哈。那包括各大商场，它的专柜永远也是人气爆棚的。今天呢，给到大家的几种款式，包括他家热门的大爆款，像聚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啊，包括兼顾了颜值和实用的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托特等等等等，一共足足有四款任你来挑选。关键是价格，就这个包包在官网或者专柜价格几乎每一个都在1000元左右，很少有优惠的。但今天我们是从品牌方给大家带来了全网秒杀价格，只要299起。你添加了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而且前20名下单额外再送你棒球帽一顶，那您可以自选颜色。这款棒球帽官网也要卖到269，今天我们是免费送，你要是买两个、买三个还会再想折上折，到手的价格就更加的划算了。那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可以扫码验真伪，限量福利啊，那就这一批卖完就不会有再有补货，所以说抓紧时间来抢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包，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包，就可以抓紧来抢购了。

那新房子准备旧房翻新的业主是不是也总在犯难，说哎呀，害怕前期报价低，但是后期给你疯狂的增项，也担心施工工艺粗糙，材料是一次充好，完工之后出现问题，商家推诿找不到人，等等等等，这些是不是都是你担忧的问题呢？我们说装修你可以选择有公信力的国企，东北三省黑龙江省建投集团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小区实景样板间现在正在火热招募当中，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公司呢自有固定的精工施工班组，不外包不转包，每道工序标准化验收，水电、瓦工、木工、油工层层监管，从源头杜绝工艺隐患。只要您是新房刚交付、尚未开工装修或者二手房改造的业主，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活动，即可以获得专属的权益。什么权益呢？那就是装修设计费用享8折专属的优惠折扣，全资这个资深的全案设计师是1:1全案定制，量身打造理想家，更有重磅的惊喜，优质名额限量抢占，先到先得。咨询热线是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全屋选用国内外一线大牌，环保主材，靠谱装修，国企省直家装，让您装修一次安心一辈子。更有重磅惊喜，优质名额是限量抢，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香坊区哈平4道街龙创墨林2-7/9号。爱你。

这是来自于红十八的一首爱你。总会有人问说，夏天的浪漫天花板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当你站在北疆的风里，那答案自然就会自动的浮上来了。赛里木湖接住了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把万顷湛蓝铺到雪山的脚下，云影在湖面慢慢走，就连心事都轻了半截。那拉提草原铺到了云端，你站在那里忽然就会懂得什么叫做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诗意。而独库公路把四季藏进百里弯道，每次转弯都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惊喜。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总之这趟行程，雪山、湖泊、草原、沙漠，你所想象到的所有的浪漫，这次行程当中都有。那909，我们的北疆之旅，北疆之旅8月4号出发，给各位自由的选择，你可以选择8天的精华版，还可以选择11天的深度版，价格3680块钱起，就可以奔赴这场浪漫了。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13104513909，备注新疆，给到大家自由的玩法，自由的选择。你选8天的主线，那我们会有可可托海、喀纳斯、禾木、天池、吐鲁番全线覆盖。禾木呢，赠你专属的旅拍啊，草原篝火晚会、西域实景演出等等，这些都是赠送给大家的，而且还包含了舒适度非常高的四钻酒店，还有氛围感拉满的特色民宿。还有一点呢，就是这次行程啊，不像以往，比如说去到的景点，无论你喜不喜欢，是吧，都包含了啊。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孩子，但是价格也没有额外的优惠，因为这是没有办法，团体就是这样。但这次却不同，是吧，哪个景点你不喜欢，你就可以不用进去啊。门票呢，你像老人儿童可以专享分级的优惠政策，所以说又省心又划算。想要一次打卡北疆大环线更多精华，你可以在八天的基础上再叠加三天的伊犁附加线。那么包括像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独库公路北段、独山子大峡谷尽数收藏啊。那么这个我觉得去一次，是不是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一定要走11天的深度的行程，因为不会让你留下任何的遗憾。好的，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备注新疆。这个季节去新疆北疆是最适合的。我们说新疆非常的大啊，它呢是分作南疆和北疆，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我是去年11的时候去的南疆，因为那个时候北疆很多地方玩不了了啊，甚至都下雪了，路也不好走了。所以说你八月份去北疆是正好的季节，不冷不热，特舒服啊。那新疆人的一生总要去一次，对不对？那不妨这次就交给909，不会让你留下任何的遗憾。而且无论去新疆还是西藏，千万不要走那种这个低价的没有保障品质的团，因为你会遭罪的，一定要选品质团。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新疆。

0: 口碑信誉，你也要看他啊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哈。好的，那唯尚装饰今年已经是经营第10个年头了，你满哈尔滨找一找，装饰公司做10年以上的有多少啊，你就知道这个含金量得有多高。那他的总经理本身也是装饰协会的会长，非常注重信誉和口碑。有房子要装修，无论新房整装啊，还是老房翻新改造，到唯尚实地考察看一看，包括公司，包括正在施工的工地现场，你都可以去考察。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添加微信就可以详细的了解。而且近期呢，还有10周年的店庆活动，比如说给大家升级了8大项目，太超值了。除此之外，还有4项优惠任选其一，比如说送你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的家具啊，然后呢，或者直接就送现金，1万元到3万元不等，直接给你抵扣的装修款。赶紧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想要测算一下你家的装修报价，想要看一下实景的升级的这个政策和装饰材料，想要领取你的专属优惠方案，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很多人装修怕什么？低价套路，报价模糊，材料一次充好。而唯尚装饰扎根哈尔滨整整10年，它不靠低价的噱头引流，靠的就是实打实的工艺、透明的报价，还有积攒下来的口碑啊。全程不做套餐，没有捆绑报价，那用料啊、施工项目标价都非常的清晰啊，方案也非常的自由灵活，福利是看得见的，优惠是摸得着的。您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而且唯尚这里承诺给大家是先装修后付款，这个很关键呐，是不是？那当大家都担心说装修款有没有这个资金，这个有没有保障的时候，唯尚给的你这样的承诺，尤其在青辅这块，你一分钱不交，他就会给你开工了，阶段性的给你做工程，是吧？工程结束之后，验收合格了，您再付款，钱在你兜里，自主权也在你兜里，也在你手当中。而且除了保证我们的资金安全，一方面也间接的保证了工程质量，因为工程质量不达标，它是拿不到钱的，那个时候损失的就是装饰公司自己了。所以说这个工程质量你也不需要有担忧哈。那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获得具体的装修的报价呀、优惠的方案，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所有的公司都在给你承诺说这个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质保。问题的是可能装饰公司1年2年它就没有了，谁能给你保终身呢？唯尚装饰今年是第10个年头，可能未来还有更多的10年20年。另外他特别提出了联合材料厂商、保险公司这3方共同为您家的隐蔽工程进行质保，就这样的才能够真正保你终身。微信号是1310451-3909，添加微信咨询1310451-3909，备注装修。
1: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